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4: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6: 哦，是的，的确是一夫。
7: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4: 哦，巴德，你回来了。
7: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6: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了，过来看看吧。
7: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4: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6: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4: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定下来。接着还有鼩鲸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6: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更
8: 又漏水了，
6: 水坝又漏了。
7: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4: 你忙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6: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7: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
4: 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6: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7: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们在五大湖区碰到了一点麻烦，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4: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9: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7: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4: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
9: 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记住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6: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10: 吃吧吃吧，
11: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5: 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
11: 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生物造成的。
5: 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9: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10: 吃吧。
12: 哦，好的。谢谢。
13: 哦，谢谢，太好了，
14: 真美味。
7: 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4: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7: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6: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吃点心，要不还是等活干完了再吃吧。
7: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6: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7: 接住了。
6: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7: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4: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但是有充足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11: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
4: 我们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游进游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10: 打开打开。
11: 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

0: 你们好。
1: 等等，你不是星星？
2: 我的 star。
1: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3: 吃掉我们？
0: 你们说星星状的？嗯，可是海星不住在淡水里呀，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3: 星星
0: 在哪儿？漏水了。
1: 漏水了，让我大开眼界。一开始是水坝，现在这儿又漏了。
2: The cupcakes。
0: 那个生物肯定是闻着海藻蛋糕的味道来到这儿的。
1: 但是海藻蛋糕藏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
0: 看来这种生物有着异常神奇的嗅觉，能够挖洞穴，并且还吃蚯蚓，
1: 还喜欢海藻蛋糕。
0: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海藻蛋糕把那个家伙引出来。
1: 哦，我听见声音了。
0: 如果这不是海星的话，
1: 也许这是一只小章鱼。
4: 不，我是有着星星鼻子的鼹鼠，我的名字叫米吉。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小萝卜和巴德。我们认为你可能吃了几块我们放在这儿的海藻蛋糕。
4: 你是说那些好吃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在闻蚯蚓的味道，然后找到了一些更美味的东西。
1: 我知道你也要填饱肚子，但你挖的通道在水坝上留下了好多洞，没有水坝就没有池塘，我们也就没有家了。
4: 我真的没想到这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1: 说到麻烦，那是海狸的紧急呼叫声，快来。
5: 巴德，你爸爸他失踪了，他到森林深处去收集木材，到现在还没回来。
6: 我们拍打尾巴发出信号，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应。
1: 我们得找到他，但是我们要怎么追踪呢？这片森林非常广袤。
0: 我有个好主意，但我需要海藻蛋糕。
2: 去吧去吧。
4: 哦，嘿，各位，很抱歉再次打扰你们了，但我闻到了美味的海藻蛋糕，我实在抵抗不了。
0: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引你出现，米吉，我们需要借助你的力量。
4: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1: 我爸爸在森林里不见了，我想你能用你的鼻子找到他。
4: 可是我不知道你爸爸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1: 等一下，我给了他海藻蛋糕，然后他放进了他的口袋里。
4: 好的，那个味道我肯定能闻得出来，非常微弱，但是我感觉那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哎，你们快跟上呀。差不多就在那儿。
1: 他说的对，爸爸在那儿。
7: 阿德，是你吗，儿子？
1: 爸爸，你还好吗？
7: 我还好，只是想避开那棵树，结果陷在泥坑里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啃得太快了。
1: 我来救你，爸爸。
7: 等等，巴德，我不想你也陷进泥坑里面。
0: 海龟艇的机械爪太短了，我够不着它。
1: 我们要用拖绳拽住它，免得它再继续下沉。但怎么做呢？
4: 这个我可以帮忙。
1: 太好了，米吉。
7: 哦，嘿，这是什么？
4: 可以了，可以拉它出来了。
1: 准备好，爸爸，快拉，谢灵通。哇
7: 哇哦！谢谢儿子，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的呢？
4: 通过你口袋里的东西的味道。
0: 这是米吉，他追踪到了巴德给你的海藻蛋糕的气味。
4: 对不起，之前在你们水坝上弄出了那么多洞。
7: 等等，那些麻烦事儿都是你弄出来的吗？好吧，但你还是值得拥有这块蛋糕的。
4: 谢谢。
1: 知道吗，爸爸，这根木头绝对会是用来修建巢穴最好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沿河运送下去。
7: 好，准备好了，我们走。
1: 太好了，爸爸。
5: 我们的巢穴终于完成了，
7: 正好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0: 而且我们正好有庆祝的点心。
2: 吃吧吃吧。
8: 幸福太需要了，我正好饥肠辘辘。
4: 真美味。我闻到了海藻蛋糕的味道。
5: 我听说你这一次帮了大忙，米吉，不如这个冬天你

0: 搬进我们的巢穴吧，我们的家园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的伙伴。
1: 哦，谢谢，我的胃也总是有空间容纳更多海藻蛋糕的。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西西报告，海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1个月内占领山西，3个月灭亡中国。
8: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9: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0: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1: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8: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7: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我们的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削弱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3: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4: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6: 胜利了！
7: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8: 我就在部队用餐。
3: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
8: 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3: 战士们呢？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2: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0: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1: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2: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3: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1: 我就翻他的船！
2: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4: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6: 我说方琼，
17: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8: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9: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新北京新奥运，是不是？那就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
1: 不用你来教训我，国家是保护个人投资的。
2: 你们呐，这就是在国外待的时间久了，一点北京人的意识都没有。
0: 就是我们北京人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顾大局失大体。你甭说拆酒楼了，就算把我拉去当志愿者，我都心甘情愿。
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2: 你不愿意听也由不得你。你没听人业主说吗？咱这餐馆的合同当初就不是跟咱们签的，那是跟人韩春明签的，所以人家压根儿也不会找你。
1: 更好，让他韩春明找我来。
3: 你先别着急。那个茶飘香酒楼也是韩春明签的吗？
0: 啊，
3: 那不就简单了吗？等春明回来再说呗，看他那边怎么弄，咱们这儿怎么弄，不就完了吗？
2: 我这说半天跟你们白说。爸妈，你们呢？这就是欠韩春明把我爷爷找来给你们臭骂一顿，不信你们瞧着吧啊！走。
3: 啊。
1: 哎，这倒霉催的我！你说我这是，你就不该回来。
4: 大舅，这事儿啊，你就别瞎掺和了。那北京拆迁补助人有明文规定，所以人业主干嘛把这补助给咱们呀？人家还想自己留着买房呢，是吧？
5: 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呀，可买不了了，寸土寸金的，所以啊，咱们不能便宜业主啊。
4: 你放心，人家找不着你这儿，当初人这合同都是跟春明签的，
5: 所以得你说一句话呀。你要说句话，咱损失不就小了？哟，这可看出你的地位了啊。
4: 那是，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去了趟房山，我一到那儿，工人就问我了，你谁呀？我说我是春明的太太，呵，那态度180度大转弯，那叫一个好啊！
6: 呵，这么热闹啊！
4: 哟，二姐，
7: 哎，
4: 春儿来了。哎，服务员，交套餐具。
6: 对，哎，不用，
1: 我说点事儿就走。拆迁的事儿，
5: 这消息可够快的呀！
1: 嗨，我消息灵通什么呀？业主找到我们家里去，跟我妈急了。这我赶紧给春明打电话，嗨，手机关机。春明说了，茶飘香酒吧去，聚朋友再回楼，是他师傅的四个酒友，四个酒楼不分你我。哎，苏萌让我告诉你啊，再回楼的蔡小丽肯定是要辞职走的。如果她要走的话，你就通知她可以先走，让侯姐呢去当经理。还有就是拆迁呢，不管这个补助给多少钱，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如果你们愿意折合再回楼的股份，可以再折回来，剩下的事情呢，让苏萌看着办。
4: 瞧瞧人家，哎，他没说给我打一电话呀？
1: 没有，他也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说了几句话。他那边好像特别的忙。行了，我跟你们说完了，我该走了。我还得告诉小关，让他呢也照这个方法办，把西单的聚朋友啊一起开了。得了，
4: 哎，春儿，谢谢了啊。
1: 客气什么呀？咱都一家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到小关那边去，他妈烦死我了，关老爷的面子谁敢不给呀？走了走了啊，走了。
4: 哎，我送你，我送你
8: 啊。
4: 二姐
1: 啊，
4: 回头你把工程部经理的电话发我手机上。
1: 哎，你不今天去了吗？
4: 没见着他人。
1: 嘿，这个小五，你放心，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4: 行了，别忘了发电话啊。
1: 忘不了，
4: 慢走。
1: 哎，
9: 朕要是能出这门了，你还有办法让朕再回来？
10: 是的。
9: 哎，那记者来，
11: 你的电话
9: 出来了，你想什么办法让朕回去啊？
12: 谁呀？
10: 皇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臣能让您出来，您就答应了。
12: 喂，苏萌，
10: 您现在不是
12: 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9: 您怎么这么笨，在这儿等着？
12: 什么谁先说？你先说吧。
9: 在这儿等着朕呢，那朕输了，朕赏给。
12: 嗯，我知道了。没有，既然春明都这么说了，明天就过来交班吧。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个事儿，挂了。
0: 苏萌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2: 让我去交班。
0: 嗨，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被动了吧？你以为韩春明有？

0: 多大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看着你要复婚，立马就给你来个下不了台。
1: 得了得了啊，我不想听。
0: 好，你不愿听啊，我就不说了。哎，咱们呢就慢慢看，看看这个韩春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这不应该呀，他就算是跟你有什么过不去，也不能冲我来啊。这样，我出去一趟，你在家等着我啊，我回来咱俩一块儿去医院啊。
0: 哎，你交接班还得去医院，来不及了。
1: 嗨，没什么来不及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哎呀，我觉得医院就甭去了，我这病他已经定性了。
1: 不行，这把去协和检查，我请了专家，你等我回来，一会儿就回来。我没什么好交接的，这里一切都不是我的。
2: 那我把这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部分全都打在你的卡上。
1: 行，等我酒楼开业，不急。
2: 那我先谢谢蔡经理了，
1: 走了啊。
3: 小丽，
1: 你好，
3: 我还能怎么好啊？你们可能不太了解韩春明，他企业里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用交什么班，
1: 总得介绍一下情况吧。
3: 你就站着看着大家上班，一天下来全明白。
1: 那上班前不用说一下吗？
3: 春明说那是白浪费功夫。不过倒是下班的时候要做总结，我也等不到下班了。哦，对了，我跟会计打完招呼了，他会带你们去见处室长。我走了。
4: 等等，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为什么要跟程建军复婚呢？
1: 问
4: 他
1: 这个干嘛呀？
4: 别管。
3: 您这话问的确实有些多余，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爸呀。
4: 那难道就必须要复婚吗？
3: 您没有孩子，您不知道，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4: 可是程建军骗了我6000万，现在还差2000万没还呢，你知道吗？
1: 什么？大舅，小丽她不知道这事儿，我问她。
3: 我不用你替我说话，
4: 回去问问你老公，剩下的2000万什么时候还我？
3: 我蔡小丽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给我，我替你要。
4: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会有的。
3: 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不过要是程建军听您这话，他会告你诽谤。
5: 看见没，让您别问吧，他就不知道这事儿，咱自己问程建军不就完了吗？
1: 我觉得问一下也好，让他回去跟程建军说说。2000万呢，
6: 这不是小数字。
4: 就是
5: 我们俩是同学，让不让我们俩以后说话了？
1: 这事儿先考虑吧。说吧，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你是信我呢还是信他们呢？
1: 谁都不信，无风不起浪，干嘛要怀疑你啊？
0: 韩春明在场吗？
1: 没事提他干嘛？
0: 哎，我守着你，咱呢给韩春明打个电话，咱问问他，你马上就能知道春明到底是不是在挑拨离间。听听，他关机了，他为什么关机呀？哼，韩春明啊，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是春明找的我。经过是这样的啊，苏萌跟他大舅啊买古玩打了眼了，赔了6000多万，然后春明找我，通过道上关系要回了4000。哎，这不但不感谢我啊，该给的回扣不给。现在倒打一耙，这都什么人呢？你也不想想，如果真的是我骗了他们6000多万，他们现在坐得住吗？恨不得把我吃了的人啊，见着你的面就问了一下就完了。

0: 你也不想想，怎么可能嘛？
1: 又疼了，我去给你拿药。哎呀，
0: 先不用，我一会儿就好了。
2: 咱去医院吧。
0: 哎呀，先别去医院，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哎，我跟你说啊，这是春明的一计啊，他想讨好苏萌，往我身上泼脏水。如果不是这样，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他们真的是一伙的，看见咱俩要复婚，他排挤你。
2: 是，他排挤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要记着啊，自己活自己的，你好了，有人会不高兴的。
2: 他爱高兴不高兴，咱现在什么都不说了，去医院行吗？哎呀，
0: 去医院我也得说。
2: 是，哎，走。
0: 我跟你说啊，这辈子我要不把韩春明的气焰打下去，我活着都没意思。
3: 是，咱先活着。我这边我拿包拿衣服啊。
0: 啊，对。哎呀，
1: 哎，你看这个账是不是有问题？
4: 这还真有毛病。
3: 是吧？
1: 你说怎么这么聪明？这韩春明把西单的酒楼跟你合作，倒把这扔戒指的酒楼给你了，
5: 就像扇我嘴巴一样难受。
6: 我现在就是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我无地自容。我
1: 觉得吧，还有一层意思。
5: 什么呀？
1: 这也许是在给你机会啊。
5: 给我什么机会啊？
1: 完了，你这当年呀那点睿智全没了。找戒指啊？
5: 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3: 哎，你们几个过来，快来，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有谁听说过，有人在门口那或者停车场那边捡到过一个戒指？
7: 没有。
3: 有没有听说客人捡到过？
7: 没有。韩太太，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呢，不管是谁捡到了客人的东西，都要交给经理，然后经理会放在前台等待客人来认领。
3: 行，知道了，忙你们的吧啊。
7: 好的。

0: 我们一定说点正事儿啊！
1: 酒楼现在账上呀，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蔡小丽的身上，就她一个人胡吃海造，一年光招待费花了20多万。
0: 是吗？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每一笔账上都有她的签字啊。
0: 对了，侯姐说让你过去问问你该怎么办。
1: 好办呐，打电话把她叫来问问不就行？
0: 你说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夫妻俩一个骗人一个贪污。
2: 妈，我回来了。

0: 哎，
1: 你怎么没买菜呀？
0: 哎呦，
2: 妈，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得劲儿啊。
2: 忘吃降压药了吧？
0: 刚才吃了。
2: 这降压药一定不能忘了。您这个岁数，这血压一高就容易得脑血栓。说实话，是不是忘吃了？
0: 吃了，还告诉你吃了。
2: 要不这样吧，我去村民的酒楼啊，打点饭菜回来，咱俩凑合一顿。哎，我这今天也累得够呛，一下午腿都没得闲。
0: 歇着你的，歇着你的啊，我没事儿。那小丽说让酒楼给我送饭，我都没答应。
2: 干嘛不让他们送啊？这村民恨不得把外人照顾的吃喝拉撒睡全管了，他们照顾照顾您有什么不行的？
1: 您也是，你真会为人着想。哎呀，我这就去啊。
3: 你歇会儿吧。哎呀，你
2: 妈，您别起来啊，头不用再洗啊，我去回来啊。
0: 添乱。

0: 账怎么了？
1: 这是今年经理手签的一些招待费，你看一下。
2: 怎么了？
1: 以前的单子都在仓库里，我们查了一下，应该是每年有20万的支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个韩春明知不知道这事儿？
2: 不知道。韩春明从来不看原始单据，就是每个月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1: 那这些费用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2: 不包括。还真是明知故问吧。
1: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2: 是，不可以吗？
3: 不是说不可以，我们今天请你过来呢，就是想把你之前招待过谁，请过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给我们列一单子。
2: 时间久了我记不得了。
3: 怎么可能呢？
2: 有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3: 不是，我这怎么是找你别扭呢？我们就是想，既然我们接了这酒楼，就是想把之前的账我们交接清楚。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哎，次小丽，你今天要不讲清楚，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啊。
2: 告吧，不正想找机会办我吗？贪污、渎职。
3: 不是，次小丽，你今儿是怎么了？吃枪药了？我可是一直念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余地呢。
2: 我不需要。苏萌，我以前挺尊敬你的，可我真没想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你心。你根本就不配韩春明为你这么死心塌地。
3: 不是蔡小丽，我怎么你了？我，
2: 你知不知道程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恨？他是纯爷们儿，他有事儿错在明面上，光明磊落。而你苏萌呢？你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吧？
3: 你是不是就正好利用春明这一点啊？
2: 你让我利用，我还不往前凑呢。苏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配，你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婆。
3: 蔡小丽，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呀？
2: 你可不要心疼，你给我站住！回来，
3: 苏萌。上跟他真犯不上，坚持就坐下。
2: 坐
3: 下，打电话，给警察局打电话。
4: 他什么意思啊？贪污犯怎么那么嚣张啊？
5: 别打，先别打，证据全在这儿。可他还这么理直气壮，故意的激怒你。我看这里有名堂。
3: 那就说得到，有什么名堂？这谁惯他臭毛病？怎么这么嚣张啊？跟谁呢？我怎么他了我？
6: 蔡小丽，工作交接完了。哎，哎，
7: 我又没招你。
6: 蔡
7: 经理，
6: 您几位？
7: 啊，我没有客人。
8: 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给我打3个菜。我妈在家里还饿着肚子呢。
6: 对不起，韩经理，新来的侯经理说，今后不管是谁来，一律不准签字，都要付现金。
8: 我也不行吗？
6: 不知道。
8: 哦，那我自己跟他说去。
9: 哟，这气氛不大对啊！我说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呢？
0: 二姐夫，什么事儿啊？
9: 啊，没大事儿。哎，正好你们都在。侯姐，
8: 那个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让我打个包，你还行吗？
1: 这恐怕不行，那之前都是先签个合同备个案，然后一个月一结。
8: 那你的意思是我得付钱？
1: 不光你付钱，这酒楼所有人都得付钱。
8: 哦，那你呢？
1: 哎，二姐，是这样的。
8: 别二姐，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姐啊？哎，你说你们这些人哈，穿的挺有人样的，这做起事儿来怎么还不如人蔡小丽呢？我说刚才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哦，原来碰到你们这帮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了。这酒店好像还没全姓你们家的姓了吧？
1: 二姐，你先别生气，侯姐她也不是这个意思。
8: 那什么意思啊？春明心心。

0: 苦苦的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积攒这点家业全让你们占了便宜了。你不知道我大哥大姐早就下岗了，他们早就想来经营这个酒楼了，但是他们不来，是他们因为不好意思提出来。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我是不是从进门就好说好商量再跟你们说？这合着你们占了便宜不说谢谢也就算了，还这么心安理得的拒绝我？你的韩成斌真缺你们那点钱呐？我告诉你，他是仗义，他不愿意看着你们没素质。我告诉你，跟他做朋友，他能把心窝子掏出来给你们吃。可你们呢？我妈那么大岁数，在家里生病，没人照顾，没人做饭，我还得去工地。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啊？合着我弟弟全都为你们想了，你们谁为韩春明他妈想过一口吃喝？你素萌，你去照顾一次吗？还有你侯素娥，你回家问问你爹去。三天两头的来吃来喝，韩春明向他要过一分钱没有？
1: 陆春燕，你这事儿应该误会了，我爸在这酒楼可一个单子都没有。
0: 那是你没睁开眼。哎，你们怎么不去问问蔡小丽啊？但凡你爸来喝酒，但凡我大哥大姐二哥来吃个饭，都是蔡小丽签的单。为什么？蔡小丽怕韩春明生气，那是因为韩春明信任他。你再去问问西单的吕玉芝，韩春明信不信任他？就你们啊，不行。我算看明白了，一群白眼狼。你苏萌，哼，空有其表。
2: 你们谁能教教我啊？教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其实二姐啊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按照企业管理，我们的做法虽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确实缺少人情味儿。在这点上呀，蔡小丽做的确实挺好的。说起韩春明手底下那些人呢，也并不是在讨好他，而真的是被韩春明所感动了。你们说是吧？
4: 嗯。
1: 我觉得该骂。这人啊，不能掉在钱眼里。
2: 甭干了，这酒楼我们没法接。
1: 是不能接了。
4: 受教育啊。嗯。
5: 社会的意识形态啊，它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这和谐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因为它就是我们身边一点一点小事的积累，啊，不触犯到自己的时候，谁都会说。可是，一旦要是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了，那首先往往想到的是自己，忘了别人了。这个韩春明啊，他为什么能做得好呢？他就是因为他是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他都在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6: 要我说呀，你就甭干了，你现在实在不是咱北京人了。
4: 那我也不能坐吃等死啊。
6: 向老苏学习啊。
4: 嗯。我向他学，天天在家看报纸。
6: 现在萌萌他爸早晨一起来就去什么大石蜡、前门，还有那个胡同，给那些个不认路的还有老外指指路，当个志愿者，这不挺好的吗？
5: 哎，你还别说啊，他大舅如果去当志愿者呀，他外语比我好，准能派上用场。
6: 就是，
5: 这就是新北京新奥运，你明白吗？
4: 那多难为情啊！
6: 你把你这身名牌脱了，就不难为情了。
5: 就是那难为情的吗？
7: 哎呦，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
8: 我去大石烂了。
7: 哦，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8: 还能干什么？20万，什么20万的招待费，让我列出跟谁吃的吃了什么。
7: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他们是一伙的，哎呀，就是整人。我觉得你也不容易，那点工资吧也养不活你。哎，咱们是不是先把钱还了，省得呀他们抓着咱们把柄。
8: 我凭什么还？哎，那是公司的招待费，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7: 好，喝点水，休息啊。

0: 小丽，
1: 素芒，你还有完没完？我告诉你，
0: 这件事
1: 你爱怎么告怎么。
0: 我冤枉你了，我不对。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声对不起。咱俩谈谈吧，希望你别拒绝我。
1: 好，晚上见。你把地址发我手机上吧。
2: 你干嘛还去见他呀？
1: 这都承认错误了，我不给面子啊。
2: 我这晚饭都快做好了。
1: 怎么又做起饭来了？晚上你自己吃吧。

0: 你说你们家人现在还没什么事儿干呢，我们这……不因为别的什么吧？
1: 不是，苏萌呢？
0: 找蔡小丽去了，还是想请她回来？哎呀，不可能！
1: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呀？这程建军不会让她回来的。
1: 那也未必吧？
0: 哎，不信你就看着。嗯，行。 我这儿还有一后备人选，绝对一把好。
1: 哎，你先别走，等着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哎呀，不就是想问问苏萌的事儿吗？你为什么不接他电话呀？哎呦，这原因你应该知道。戒指。这只是原因之一啊，原因呢一共有三个，他要都想明白了，我自然而然就回他的身边了。
2: 您能不能说的再明白点？
0: 我要再说的明白点，那等于是帮他作弊了。 您就甭问了啊，苏萌的优点呢，我都喜欢，但是缺点不改啊，哥们儿我也豁出去了，他不嫁我不娶，我跟他就这么耗着啊，告诉他哥们儿忙着呢，甭给我打电话。
1: 哎，完了，苏萌现在后悔了。
0: 他要是真后悔的话，那还来得及。那什么，我们这酒楼没有经理可以正常营业，你得下班了啊。
1: 哎，我真走了。
3: 哎，苏萌，找着蔡小丽了吗？没呢，还没来呢。不知道，过去堵车吧。那个，刚才韩春明过来啊，我问他为什么不搭理你，他说呀，原因有三点，听见没？三点。
1: 那他还说什么？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即便我把戒指找着了，也没用是吧？ 别搭理他，他就人近。我跟你说，蔡小丽来了啊！站着，小丽，我知道你肯定会来。喝点什么？不用了。还生我气呢？小丽，这次是我错怪你了。 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签单是为了不想让春明的家人对他有意见。还有别的要说吗？小丽，我发现其实自己有很多事情其实做的根本都不好，而且也不如你，所以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还是回去当经理，我们能力有限，撤出，不干了。
4: 听过好马不吃回头草吗？我不会回去。我既然出来了，就不回去。何况现在我跟建军又复了婚，他跟春明死掐，我不想让他俩都为难。
1: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金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金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0: 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

0: 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

0: 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

0: 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

0: 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矛盾，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流，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

0: 能了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环境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

0: 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既然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过来见你。你大舅那六千万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帮李不帮亲？如果真的跟建军有关系，我帮你把钱要回来。春梅没告诉你吗？他手机一直关机，我也打不通。其实他也没告诉我，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那你怎么猜的？ 小丽，我的脾气性格你是知道的，我做事情眼里从来容不得半点沙子。即使今天你不让我说，我也会找机会告诉你的。你们家程建军利用外人做局，用现代仿品让我和我大舅上当。当然，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怪我们自己打眼了，贪心在作怪。其实。 这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我都蒙在鼓里，人家春明儿知道是程彦君做的，都没有告诉我。可是侯素娥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啊，韩春明儿几次去找孟小杏核查情况，还动手打了小杏，这一切都被侯姐看在眼里，所以侯姐猜出是怎么回事，就告诉我了。是这样。 我没有必要骗你，而且都在一个院里，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反对你们俩复婚呢？就是我怕你也跟着掉进去。你们家程建军这把坑人坑得太惨了，而且都坑的是咱一个院的人。知道孟小杏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吗？就是因为他把咱院的郭大爷给坑了，坑的人家都要自杀了，所以小杏必须要跟他离婚。
1: 哎呦，我说老爹啊，您能不能快点啊？这黄花菜都凉了。

0: 我这一把好牌非给你沾上了。
1: 想翻盘啊？
2: 这眼光我跟哥说的是一点没错，
1: 您就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顾小不顾大，这辈子就只能当个破破烂烂的破烂猴了。
3: 啊，撒开，带一三。
1: 是吗？撒开，带一三。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炸，四个三炸。
3: 哎，这不对，什么时候出五个三了？让你偷牌你！
1: 我
3: 给你站住！
1: 等会儿，您老糊涂了吧？这一副牌里本来就有五个三啊，是不是？你想想，啊，有大的过的吗？大的过下，大不过我可出了啊！
3: 不是，一副牌五个三啊？
1: 这大的过吗？大的过吗？大的过就下。
2: 楚姐回来了，我们斗地主斗。
4: 来，子江呢？
1: 哎，
4: 玩着呢啊！
1: 来，春明，谁让你进来的？我们家可不欢迎你啊！出去吧。
5: 不欢迎？
1: 不欢迎。
5: 您不后悔？
1: 不后悔。
5: 得嘞，我呢本来是来通知他，这蔡小丽走了，想请他呢回去当这再回楼的经理。既然这样，算了。
6: 哎，别！
3: 我下来。哎，把我闺女放下，把我闺女放下。
6: 下来。
1: 不行。你得先表态啊！
4: 我来不就是通知你让你上任去吗？
1: 哎呦，这才像我五哥说的话吗？哎呦，这两天我可生气了，我都快恨死你了。
5: 不过咱得约法三章了。
1: 得，我知道。这第一，不许随便炒人鱿鱼；第二，不许随便骂人；第三，
2: 不许私自拆腰包。
4: 还有第四。
1: 咱都说好是三张，怎么又跑出第四来了？
5: 照顾好你二姨，这小枣去房山照顾关老爷子了，你二姐一时忙不过来。
1: 就这事儿还用着特别吩咐我呀？
3: 哎，哥们儿，那我呢？
1: 哎呦，我说老爹，
2: 您这人，您闺女当上经理了，那还管得了您的呀？好酒好菜，一定伺候好了。
3: 那是。
5: 那什么，你对你大哥大姐那儿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哎，这知道，就跟原来一样呗。这要好酒没有，那便宜的酒随便喝啊；要好菜没有吧，那便宜的菜只要不给浪费了，随便吃，是吧？
5: 这一点我最放心啊。
2: 听见没？
7: 明儿我跟你说，我想那个跟关老爷子待两天去。
5: 那行啊，没问题，明儿我派车来接你。
3: 得嘞，就这么定了。
4: 得嘞。
1: 接着动弹。
4: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1: 不是让我上任当经理去吗？不是，我这两天在家待着，真的，我这是观影吃饭。我先走了，走了。
3: 来，四五六，
5: 炸了你！我
8: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既然你不愿意回去，我也不勉强了。那就让春明自己回去继续经营吧。我先走了，希望你别恨我。
9: 苏萌，这个东西还给你。
8: 本来早就想给你来着，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它扔了。爱情需要经营，更需要维护，好好珍惜它吧。

0: 我问一下你啊，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 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2: 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3: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够稀罕呢。你以后你愿意给谁给谁去，咱俩现在谁不欠谁。
2: 你知道你扔的是什么吗？啊！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扔了。

0: 见了苏萌回来之后，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1: 我问你，是不是你骗了苏萌？
0: 哎呀，这事儿啊，我真不想解释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是我帮春明追回的款。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春明。
1: 我是要打。哥，我再问你，郭大爷自杀跟你有关系吗？
0: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想解释。你要是想知道，你就打电话问问那个孟小杏，是不是他的妹夫黎月进，还有那个春明的二哥，他们俩办的这档子事儿。我自始至终认为啊，是春明他二哥打了眼，然后把东西哎转手卖给了郭大伯。哎，是不是这么经过？你打电话问问那个就知道了。
1: 我真打了。
0: 我也劝你啊，不要因为别人的挑拨离间，弄得我们两个在这窝里斗。
1: 你看着。
2: 哎。
1: 哎，春明，我是小丽。你可真行啊，这阵子一直找不着你。啊。
3: 不，我有个事儿问你。
1: 苏萌被骗的6000万，跟建军有瓜葛吗？
2: 这事儿我没证据，啊，我就是怀疑。
4: 小丽，你听我说啊，你呢？
2: 和建军已经复婚了，
4: 你们俩就好好过啊，听我去劝。
2: 你干什么，让程建军跟着你干什么？我信得过你，
4: 因为你这人从来不撒谎，但我信不过他。
2: 说实话，他背后那些事儿啊，我到现在没有明白。
4: 不过有一点我能肯定的，只有你能管住他，
2: 因为你们俩有孩子。你替我转告程建军，那些耍小聪明的事儿，让他趁早别干了啊，没好处。好了。别想了，什么都别想，就当你撮合了一家人，听到没有？
5: 这小子他就是害群之马，他就是不该。
6: 喊什么呢？
2: 二姐，没有，刚才车胎好像有点。
6: 别叫我二姐啊，没你这个弟弟。
2: 不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6: 别套近乎，别跟着我，我上厕所。哎，
2: 行，我谁都欠，该。

0: 啊，回来了。
1: 我二姐她怎么回事啊？跟吃了炸子似的。
0: 跟苏萌发火了，还不是为了你？
1: 跟苏萌发火，这我可得听听。

0: 这是我建军现在所有的家当，都交给你了。什么意思啊？咱俩婚姻靠钱维持吗？当然不是了，这只是我一个态度。我是想把这些家当加上我这个人，全都交给你。真的？真的。 我得了这个大病之后呢，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啊！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建军以前呢，不是没有骗过人，但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儿子，这个家。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跟你们好好过日子。我病了。
1: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建军，咱俩毕竟夫妻一场，其实好多事我都不想跟你再闹了，我现在满脑子。

0: 就是想把你的病治好，看着儿子赶快成家立业，这些钱卡还有你这个人可都是你亲手交给我的，你不后悔？
1: 我不后悔。
0: 那以后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必须让我知道，你能做到吗？
1: 没问题。
0: 好，我就再信点。

0: 别看了，现在你这个已经不是唯一条件了，知道吗？三点，你想出来没有啊？
1: 我想不出来。他不是说要跟我耗吗？那就耗吧，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你说我总不能上赶在我跪那儿求他吧？我说韩春明，你赶紧把我娶了吧。这事我真干不出来。不过今天他二姐啊，算真给我上了一课。都说人呀，不能总想着自己，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我感动韩春明，我得让他主动上门来求我。
2: 哟，你想干嘛呀？
0: 我大舅跟小舅妈不是不干了吗？
2: 啊，
1: 所以我决定，从今儿起，你当常务总经理，我当董事长。哎，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把他妈接来，接到我们家。我每天给我爸、我妈还有这婆婆做顿饭，我没事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孝敬老人总可以吧？我学韩春明总可以吧？
0: 哟，你这可真聪明啊，这招可想绝了。我觉得真是，这韩春明啊，非得被你感动的呀，感激涕零了。
1: 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我就下手。
3: 要不了多久呢，这奥运会就要在咱北京召开了。你们大家伙来北京的时间也都不短了，是吧？只要你来了北京，只要你为北京建设出力了，你们就都得算是新北京人。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新北京新奥运吗？咱酒楼也得有个新的面貌。所以我决定，打明儿个开始，所有人提前20分钟上班，来酒楼跟我一块儿学英语，别都跟今儿个似的。这跑来一老外不会说中文，你们大家伙全跟着抓瞎，就没一个人听得懂的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不光是走了一笔生意的问题，这还是给咱酒楼丢人了，给咱北京丢人了。你看看那胡同里头的老头老太太，连他们都知道得学学英语了，你们怎么不知道要跟上形势了啊？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长点心眼吧，下班。妈，我来了。
5: 来的不巧，春明刚上房山了。
1: 我不找他，我是来接您的。
5: 接我？
1: 啊，我妈说想您了，让我把你接过去跟她住几天。
5: 不行，那咋能行呢？真是。
1: 怎么不行啊？家里有空房，你们俩在一块儿天天聊聊天，出去溜溜弯，多好呀。
5: 那不行啊，你爸还在。
1: 哎呦，
5: 行不行，
1: 我爸不在，他天天到外面当志愿者，就我妈一人在家。走走走。哎，
5: 是不是昨天春燕跟你说什么了？
1: 妈，您就甭刺激我了，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您就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行吗？
5: 非得跟你走？
1: 您非得去不可，你要不去我就不乐意了，我生气了。我
5: 别生气呀、啊、别生气呀、啊、知道我喜欢你。哎呦，你说我这去我带什么东西呀、啊、
1: 哎呦，我来帮你弄。
5: 哎，带

0: 你找谁呀？
1: 我来找我妈。
0: 这家里只有我妈，没你妈。你给我出去！你要不出去，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1: 正好，省得我报警了，我可以告你绑架我亲妈的罪。
0: 行，想见识吧？哎，那我问问你，什么叫做我就跟你耗啊？啊，什么叫我不结婚你就不找别的女人啊？
1: 那就是随便一说。
0: 我告诉你，妈说了，打今儿起她就住这个家了，她哪儿也不去，她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 我有招让她认。
0: 不可能。
2: 妈，
1: 你要再不让开，我可来混她了。

0: 志明，
1: 在这儿呢。哟，
0: 呀，坐着呢。啊，我们这小关还特意去金卫荣打工呢。
2: 要帮忙吗？
3: 啊，用不着，用不着。
4: 我跟你说，苏萌现在是学着老爷子买他最爱吃的茶糕去。他说了，今儿啊让他动手，让他回来。
0: 哎，嗯，我说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别瞎猜，
4: 找抽呢吧。
5: 新都门啤酒爷爷家吧。
3: 哟，来了啊！
6: 该您请了。
5: 您免了，穿名不能免。
4: 凭什么呀？啊，就凭你手里多两瓶酒啊！啊，
5: 就凭这俩手榴弹，今儿就把你灌趴下，要不然我就是你二师傅。
4: 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让我师傅听见了，不拿酒瓶子啐你，算我白说。
5: 哎，我说老爷子满把大家伙都叫来，有什么大事啊？
4: 跟谁都没言语。
5: 哎，我说涛子，你那个老丈干他来吗？
4: 来，一会儿就到。
2: 炸刀买回来了，哟，够快的，你们。
5: 来，给我。哎呀，你赶紧把那个春明给踢下来，我们俩先喝两口。
2: 得，今天我当把好媳妇儿，表现一下啊。
7: 走，
2: 你们先喝
7: 两。里边请。
8: 最后一道菜，连年有余。

0: 知道这么晚了，把你们叫来是为什么？
1: 爸，没有为什么，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0: 我说我大限到了。
1: 哎，这玩笑不能开啊。
0: 都听着啊。嗯。我死了要火葬。甭回味。喝酒就是默认。骨灰搁哪儿？跟你原因了吧？
1: 嗯，小心盒，您哥死了再一会儿。
0: 倒酒。

0: 可怎么记？
1: 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呢？
0: 你，
1: 那就甭废话。你们俩听着，从今往后，老关家韩春明是掌舵人，不分你我。
0: 爸，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
1: 他呢？
2: 我更佩服春明了。
3: 爷，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1: 爷爷晚年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儿，就是把你从你爹妈那儿叫回来，交给了我徒儿。
4: 哎，您高看我了啊？
1: 没有，甭谦虚。看你，看破烂猴，看我这个百岁的人，骨子里想的是什么，别人还真不知道。徒儿媳妇儿，我说的对吗？
2: 对，你们都是正阳门下人的魂儿，是北京人的魂儿。是中国人的话。
1: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我早就认可你是我徒儿的媳妇儿了。
2: 是我辜负你了。
1: 我陪你喝一杯。
0: 陪着。

0: 你就是他们真真的九门提督。
1: 师傅，
2: 爸，
3: 师傅，
4: 爷爷，
2: 爸，
1: 你可别吓我，
4: 爷爷，
3: 师傅，你醒醒，师傅，师傅，
0: 干什么？都坐下，坐下，
3: 坐下。
0: 我就是困了，想眯的会儿。徒儿啊，
5: 哎，
0: 让我靠会儿。

0: 我就想你师父了。老爷子没赶上好时候啊。想开点，谁都有老的时候。这关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估计能算上北京最高寿的人了。
1: 我相信师父在天之灵，会为今天的奥运高兴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

0: 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

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

0: 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 的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颠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重。

0: 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嗯，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4: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3: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作战既遂，力竭中泰。
8: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9: 占领太行山，
10: 破太行城，得天下。
11: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0: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

0: 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

0: 咱儿子在现场看得多高兴。
1: 你呀、啊、就是抠门，
2: 当初都买两张票，至于在这儿大眼瞪小眼，
0: 这跟这看不一样啊。
1: 哎，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办了吗？
0: 办了办了，给韩春明打个电话，他说等有空回来再说。哎，约上苏萌和几个同学，咱们一块聚一聚吧。人家说了，这冤家宜解不宜结，春明也没想永远不跟你说话呀。
1: 那就好啊。
0: 你这是不是又伺机报复呢？
1: 没有，我就是想让春明看看我这几年收藏的玩意儿。
0: 还不是憋着劲跟人比试比试。
1: 那有什么呀，这东西它又不是打架，它比的是眼力啊。哎呦，
0: 都老花眼了还比眼力。嗯，不过这两年你是真不错呀、啊、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
1: 那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厚积才能薄发呢嘛，是不是、啊、
0: 你还厚积薄发。
1: 怎么不对啊？
3: 是个心事。萌萌，来吃早点了。
4: 哟妈，我不吃了，来不及了。春明啊，等我去房山呢。啊，我先走了。
3: 有
4: 苏萌，苏萌，快！
3: 有吧？
4: 这还有妈，我今天就不吃您做的早饭了啊。你来不及了。
5: 哎，那你去吧。放心吧，我们俩妈过得好着呢。
4: 那就行。
3: 可不是嘛，我们俩忙得都不可开交了。我们还参加什么社区的老年合唱团呢？
4: 是啊，我爸参加了吗？
3: 没有，你爸跟你大舅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每天去当那个志愿者呢。
4: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全当锻炼身体了。行，那你们吃，我走了啊。
5: 哎哎哎，咱俩吃吧，
3: 吃吃吃，快来。
6: 哎，拿着这个，这是小笑脸儿啊！哎，
7: What's the rate of moving back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silan Walking Street？
8: 我看他们是记者，他们在问回迁率的事儿。
9: 哦，回迁率，哎呦，那这个事儿你得认真的回答一下啊。回迁率是30%，而且当时拆迁的时候就说好的，回迁是自愿。
8: 好。
10: Probably 30% of people were voluntary to choose to move back or not when the demotion started.
11: The world architecture seems to come back to the period.
10: 哦，我知道了。This 前门 branding buildings and all the famous shops which were rebuilt is belo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The style of them is like which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chitects.
12: 大舅，大舅，你得给人翻这段啊！头顶马巨园是身穿八大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横。这片极具北京特色的古市街啊，保留了咱四九城原汁原味的古建筑，还有咱老北京的市井生活。你得来这段。
13: 哎嘿，这我哪做得了？
12: 哎，先试试啊！
9: 你怎么受不了？那这是
8: 小萌，小萌你来，
14: 小萌行。
15: 小萌行，小萌行，我试试吧。There is old thing that it was most honorable to wearing the hat of 马巨元。
12: 马巨元，
9: 马巨元。
15: Clothes made of 瑞福祥 silk and a pair of footwear from 内联升 shoe store. A lot of money at the waist. This old street reflecting

0: 故意难为我大舅啊，还是有意要接近他呀？啊！
1: 我是想让您展示一下您的英语风范。你拉倒吧你！我看就是故意难为他。哎呀，你大舅都已经放下身价去当这个志愿者了，还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0: 那怎么着啊？那你就是想接近他，跟他说说话。只要他不往国外倒腾宝贝啊，我跟他就能当朋友。
1: 他都说了，再也不卖了，一件都不卖了。
0: 真的？啊！定个时间，我请他吃饭。<笑>
1: 你可别反悔。
0: 绝不反悔。啊！喂，蔡小丽。啊！要今儿不行，今儿我跟苏萌啊得去趟房山。哦，不是不是，我不是不愿意见建军啊。建军这两年呢跟你在一起，你给他改变不少，我跟他还是哥们儿。啊，对对对对对，不计前嫌啊，我们家苏萌也这么说的。啊，行啊，欢迎来参观。正好今天杨华健啊、毛底哥他们都在。好，好，好。那我就在高速上的粮箱出口等你吧。啊，好嘞，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1: 什么时候说不计前嫌了？他还欠我2000多万呢。
0: 这叫战术啊！这程建军呢，咱们可以跟他不当朋友，但是不能当敌人。
1: 让他把钱先还我，他那一堆破烂我给他留着呢。
0: 我跟人都说过了，我那钱我不要了。
1: 谁的钱？
0: 哎，你的。
1: 哎呀，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变得特别不讲理了？
0: 哎呀，这墨索里尼总有理呀！啊，
1: 讨厌你就。
0: 好好好好开车，我跟你说啊。哎，其实想想，你要早点把我的当成你的，咱俩估计早就成。
1: 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点要求，对吧？我也是后来才明白，你还没告诉我第三点是什么呢。
0: 今儿我会告诉你的。
1: 得，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想。
0: 哎呀，忘了个事。喂，小杏儿啊。出门了吗？哎呀，没出门那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个活动啊，它这个时间呢有点变化。啊，对对对，你不用来了，真的有变化你就别来了。你跟你那个退役的团长，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别来了，别来了，就这么定了。好了，我这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挂了挂了，好了。
1: 你呀、啊，你就是一操心的命，想的比谁都细。你是不是怕这孟小杏见了程建军和蔡小丽心里不舒服？

0: 你们可都别进啊！是啊，是谁说的？
1: 拜托哥几个呀，明天一定要给足我老婆面子，谁说的呀？啊！那必须的啊！
2: 兄弟，他们还没下车呢。走，兄弟们，我把咱们老哥们给请来了啊！程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没错，又是怎么讲？
1: 慢着，女士优先啊！来来，先看哪儿啊？
3: 展厅吧，
1: 老婆，请。

0: 二姐在这儿，我哪能先走啊？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您不说我就行了。得，我跟您一起进。走。
1: 根据韩总的要求，由我来向苏萌姐介绍一下。
2: 应该叫韩太太，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来，大家来这边。 创新赛木是集赛木木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赛木的原材料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废品，像是废旧的矿泉水瓶、废旧的塑料等等。而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废旧物品集中起来，经过再加工处理，研制出了我们今天的新型赛木。然后我们进展厅来一起看一下，走吧。
3: 谁又惹你了？还能有谁呀？在韩春明儿呗，不是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所有人都去良乡了，嘿，就忘我一个人给甩这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不是真的，老爹，我就不明白了，您说韩春明他什么毛病啊？那么多年那么大岁数了，怎么什么事儿只要一挨上他苏萌，这谁说话都不管用了呢？
4: 我呢？
3: 不是，老爹，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
4: 这事儿还真就得您出面才管用呢，
3: 老爹，我咱来不及了。我老公听说不去，他从酒楼直接上班去了。
4: 他离开你能死啊？但你不去，我去。
3: 哎呦，能儿了哈？那我不去，您怎么去啊？哦，您自个儿腿着去啊？
4: 我姑娘打电话让素娥陪我去。
3: 哟，
4: 这韩春明这小子喝酒的事不叫我，我得臊臊他。
3: 哎，别，老爹，哪个闺女不是闺女啊？是吧？要不这闺女带您去行吗？是这成，哎，慢点啊！
4: 好。
3: 哎呦喂，好嘞！哎，老爹，
4: 不是，
3: 您老糊涂了吧？是大门在那儿呢。啊？
4: 我拿点东西。
3: 哟，那您稍快点啊。
4: 哦。
3: 我先去把车开到门口啊。
5: 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咱们这个展厅里所有的地板、内外墙以及门窗，全都是由刚才我跟大家说过的那些废弃物品生成而成的，而且它们呢都是具有环保、降耗、节能、抗震、保温、防水、防火等一系列的特点。但这墙体也是吗？
3: 对呀，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还可以再回收。
6: 这怎么个回收法啊？
7: 这么跟你说啊。
6: 就是这窗户，你呢买了我们的窗户，等用旧了不想用了，把这旧的拿来，我给你换新的走，只收成本费。
3: 您这成本得多少钱呢？
6: 2000。嗯，2000？嗯，才2000啊？嗯，
3: 你才2000啊？
7: 那太不可思议了。
6: 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边呢啊！在这儿我还得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厂里决定了，等我和苏萌成亲那天。
8: 用我们厂里的材料给我们盖一个新房，
9: 恭喜发财！一个捡破烂的坐在门口耍赖，拿着酒瓶子死活要买咱们工厂，
8: 破烂货！
9: 酒干了倘卖我。
8: 穿这身来给我上眼药了，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9: 够了啊！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酒，没有酒你他妈胡说！井涛三遍出好水，人从三尺五一高。兄弟，我怎么也是你半个师傅啊？哎，你这。
8: 这他妈冤家路窄啊！
6: 啊，说话呢，这程建军是我请来的客人啊，
10: 有点好脸。

0: 那你就更不对了，你请他，你都不请我。行行行，算我不对啊，走走走，换衣服去。
1: 王姨啊，换衣裳喝酒，走走走，看齐。
2: 好，
3: 小姑娘，照顾好大家啊。
2: 走，
1: 那走吧，咱们去参观一下生产车间。走吧，这边。
2: 不愿走了，
1: 我说你至于吗？我又一成念君吗？你不跟他说话不就完了？
2: 我懒得看着你，你瞧你这混蛋。

0: 几年东西，老物件了。
1: 师傅，您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2: 不知道。
0: 那个我先太多了。
1: 师傅，
0: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0: 买件东西，我负责给你送过去。
1: 这笔筒多少钱？
0: 500。
1: 行，给我包起来吧。
0: 哎，好嘞。
1: 还有这个香炉。
0: 好。
1: 啊，花篮呢？500块钱一个，我买2个，剩下的钱归你了。啊，认识那个新建的赛牧场吗？
0: 认识。
1: 啊，我送那儿去。
0: 哎，好的。哎，拿好。哎，那箱东西得给我钱吧？
1: 哎，看到了吗？黑的那是我的车啊，我不差你这点东西的钱。这个呢，算是押金。半小时之内你把东西给我送过来，这我就还给你啊。
0: 哎，这么做生意的，我要不说还
1: 慢点啊。
3: 哎呀，这保完眼福，接下来就该保口福了啊。大舅已经到了，咱们餐厅开饭。
4: 快走吧，走。
1: 这是春明，这大喜的日子你也不提前说一声。那现补你2个花篮，祝你的生意呢是越做越红火。
5: 有心了，谢谢。
1: 麻烦你们放到那个展厅门口。
5: 走，吃饭去。
1: 来，
6: 吃饭去吧。哎，爸。哎，
7: 你们家建军跟你复婚以后进步不小啊。
6: 你行了啊，今天大喜的日子别给我闹啊。
5: 谁家的烟囱不冒烟？
8: 谁家的牛犊不撒欢？得着，
3: 行啊，老东西什么都知道啊。
5: 买盆要敲打敲打。
9: 侯老，这得喝了啊，
10: 得喝两杯，
1: 两杯。
8: 着什么急呀？还没说下文呢。
5: 下文是，娶妻要打听打听。
9: 苏妈，听见没有？韩春明可要打你啊！
6: 是吗？
10: 我可没那意思啊！
6: 我告诉你啊，韩春明那句说的不对，他上下联都不对称。这上联应该是找我老公要敲打敲打，下联才应该接找老婆要打听打听。
3: 你看看啊，没过门的胳膊肘往外拐，回家我收拾你。
1: 来，得罚酒啊！
11: 我来一个，
8: 老女婿，这得是良乡当地的啊！
11: 你听着。梳头不好一早过，
8: 没这个。
3: 有，
5: 嫁夫不好一世错。
8: 没得，这说我女儿呢。
6: 对，说我呢。老爹，您今儿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说这女人嘛，是吧？就嫁错男人了，一世都错。您说太对了。
5: 哎，
7: 那我现在是憋着要打架是吧？
6: 打呗，我还怕你呀、啊？怎么着，蔡小丽，我还告诉你了，我孟小星这辈子就后悔这么一件事儿。
12: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是认识你。
6: 哎，
12: 我没
6: 看你认识我，
12: 好不好？

0: 面就掐了，
1: 要不你就直接亮剑。
2: 看什么呀？
3: 吃饭吃饭，
0: 行
3: 了
0: 行了。
1: 苏公鸡，我就冲你面子。
0: 行行。
4: 哎，咱们接着来啊！我还没喝呢。啊，
5: 怎么着？你想喝呀？哎，
4: 想喝
5: 啊！我给你冲一个。
6: 世上好雨书说尽。
4: 不，怎么到我这儿就变味儿了？
7: 天下名山僧占多。
8: 好。哎

0: 来吧，我以茶代酒，敬你们各位，走了啊。大舅，来
1: 一杯茶，
0: 干杯啊！
1: 把我们都圈进去了。
0: 来，
2: 好的。
0: 哎，我刚才一直都在想一件事情，
3: 就是女同志为什么不喝酒？
4: 女同志得开车。
0: 你俩别打岔，我说正事儿呢。我是想说，这赛姆工厂生产的建筑材料成本太低了，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商机啊。北京四合院的改造，这四合院啊是北京最有特色的建筑和居住形式，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可是因为年久失修，改造起来也很难。所以呀，如果我们要是能生产出这四合院的建筑材料，然后咱们在这个院内完成拼装，这样我们把成本控制在每平米2000块钱，到时候政府补一点，然后自己拿一点，企业少要一点，这样咱不就立大功了吗？
1: 嗯，盖帽了。
3: 我老婆这是站在黄山看北京的，老婆我敬你一个啊。
0: 何止，我这要是把这个方式推向全国，那我就是站在北京看全国。
5: 弄到美国去，把他那 house 全占了，你就站在北京看世界了。
0: 哟，建军，你这拿的什么东西啊？
6: 好，刚才啊，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结果那哥们儿练摊儿了，我看中两样东西，这不刚给我送过来。
1: 收，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7: 你想看？你想长长眼知道吗？
6: 哎，不行不行，哎呦，这要是打了眼，这丢人大了，不能。哎呀，
1: 行了。来，哥几个好好看看啊。
8: 权威啊！

0: 这两件啊，8000，
1: 有点意思啊。建军，这样得了，这俩我出16000，打眼我认了。哎呦，
0: 我66000我都不给你，是不是啊，春明？
2: 哟，这我弟弟都认可了，那这个东西可值钱了。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吞了啊！现场拍卖，
4: 对，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占了。来，
0: 我看行。你这叫夺人所爱啊！
5: 爱什么爱啊？
6: 我不同意拍卖啊！哼，
2: 青苗大姐一句话，两头都给占了。出
6: 来，我没跟你说话，
2: 我也没跟你说话。
6: 春明啊，苏芒，哎，今儿是我们家建军从粮乡淘货淘来的，干脆送你们作为结婚礼物了。
0: 哎，不行不行啊，这礼太重了，我们可承受不起。我看这样吧，我出个价，我把这两件东西买了，怎么样，老婆？哎，
6: 行，我做主卖了。
2: 那10万吧，太高了。
0: 哎，我老婆这金口啊，金口一开那就这个价了，10万啊。建军，怎么样？哎，你们把事儿都弄到这儿来。

0: 说我能说什么呀？啊，我能说什么呀？
1: 啊，头脑是吧？
2: 你小子精的跟猴似的，还用我说呀？
3: 行了，这物件归我了啊，谁都甭惦记了，老婆收好。
4: 听，看见没有？玩心眼咱谁都玩不过春明，两口子几句话就给东西拿走了，
3: 我得敬建军一个。
5: 来，这
6: 东西。

0: 会场啊。办公室不小啊。
1: 韩总，陈先生的10万块钱已经打上去了。
0: 知道了。

0: 钱已经打过来了，谢谢你啊，建军。话不能这么说，得我谢谢你呀！哎呀，你实现了我一个心愿呀，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这个笔筒啊，它是高仿的。对对对，就这个，你看看，就值50块钱呢。哎呀，别生气，生什么气呀？你虽然号称大收藏家，那打一回眼又怕什么吗？哈哈哈哈哈！
1: 建军啊，这回我给你讲个故事，啊，这故事我不能当他们面讲，我怕把你给气吐血啊。这个笔筒是赝品，但你给我的那个香炉，
2: 炉子，
1: 那可是真正的宝贝。哼，良乡这个地方谁在这打过仗，你知道吗？杨六郎。
2: 那一仗叫天地绝命阵，辽邦费尽心思设计的阵法，那是阵里有阵，阵外有阵，阵阵相连。杨六郎吃了败仗，是他的白马救了他。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山间的一座古庙里，这座古庙就叫白水兴隆寺。那会儿杨六郎饿的是头晕眼花呀，相传是他的白马啃下了一块墙皮，给他叼了过去。 杨六郎一试，发现这墙皮是用江米面糊的。4天4夜，杨六郎和他的白马就靠着墙皮活了下来。事后，杨六郎发誓，打败辽兵，重修白水寺，再塑金身。你给我的那个炉子，正好符合北宋年间的特色，而且上面有4个字：天地绝命。
0: 不可能，你在给我编故事。是不是编故事？你自己琢磨。不过我真心的谢谢你，给了我一件无价之宝。那个，你拿来我再看一看。<笑>
2: 晚了，这会儿这炉子已经送到博物馆了。
0: 那东西我看过，是后人高仿的。
2: 你要是不信。
3: 你可以问破烂猴去，他也一定看出来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他已经成为无。

0: 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

0: 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李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

0: 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

0: 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

0: 益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

0: 要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9: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0: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3: 今天的主题，
1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马将军呐，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多吃点啊，这房山的水果那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大舅，多吃点。哎，
1: 振明啊，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啊！古玩这玩意儿。 一辈子都得学呀！
0: 您过奖了，我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1: 谦虚，谦虚。

0: 行啊，建军老儿，
1: 拿上钱了。
2: 那东西是好东西吗？
0: 你给我拿钱没有？
2: 没拿吧。
0: 有人玩？
2: 哎，别！哎，别走！我拿到钱了。
0: 你拿着钱，那韩川明应该跟你说了。
2: 真的是天地绝命。
0: 那他说你打了眼了，对吧？我跟你说啊，30年前，我拿几本书跟韩春明换了一馒头吃，那书上可就记着了：北宋杨六郎中计天地绝命阵，兵败白水寺的事儿。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卢是老大。不过这行里人看见好玩意儿，绝不再看第二眼，再看那货主就醒了。哼哼，小子，你还嫩了点儿。

0: 建军，建军，你醒醒啊！来人呐！哎，
1: 怎么了？
0: 赶紧叫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叫人搭把手啊！
1: 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
2: 说了香炉，
3: 我跟他说那香炉是金身，
2: 这次是真把他气着了。

0: 小丽，怎么样啊？结果查出来了吗？
1: 肝癌，
0: 肝癌啊，赵启，其实早就查出来了，这个老家伙不让说。

0: 这心里美滋滋的，对吧？
1: 没错。哎呀，我说程建军呐，咱们甭躺着行不行啊？起来吧，起来，咱哥俩接茬练吧。
0: 你以为我不会啊？
1: 哎，那说到就得做到啊！谁躺着谁是孙子吗？
2: 你干什么呀？他现在还是个病人。
1: 哎呀，他们一定给他装了。
3: 那你看，这不起来了吗？
0: 好，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不躺着了。只要我建军不倒下，我一定让你春眠打一次眼。
1: 好，我等着你。
0: 谁是病人？谁是病人？你让他走，让他走。
1: 你听听这嗓门啊！
2: 韩春明，你过分了啊！
1: 我一点都不过分。
2: 那你刚才那是干什么呢？
1: 我要是让他就这么躺下去，他永远都爬不起来了。
2: 可是他现在是肝癌，
1: 心里有癌更可怕。
2: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会儿都不该跟他较劲了。
1: 要想让他多活两天，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比药都灵了。你知道吗？他的那个笔筒是想让我打眼，结果他自己却打眼的效果。
2: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了。
1: 你去问普兰红吧。
2: 我。天意啊，这就叫天意，
4: 看见了没啊？
5: 这老天爷啊，就是这么惩罚坏人的。
6: 小希啊，这建军人再坏吧，可是他得了肝癌，我还是挺替他惋惜的。
5: 一点都不用替他惋惜，二姐，就程建军这种人，他在世上多活一天，他就多坑人一天。你们都是太不了解他了。就我跟他生活这些年，我就看着他做的这。
7: 再说那些恨人不死的话，你就先出去。
5: 不是，我这什么都没说呀，是吧，二姐？
6: 春明，别像凶神恶煞似的啊。
5: 就是。
8: 春明，真是癌症啊。
6: 命啊，人这辈子就是命。太可怕了，
9: 春明说的没错，他心里的癌症啊，比肝癌更可怕，能要他的命。我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是什么意思了，就得将他一军，让他心里还惦记着，有着念想。他这种人，就得用这种方法，比什么药都灵。
10: 蔡小丽来电话了，咱们呀，谁都甭去了。
11: 程建军呢，已经从医院出来，返回市里了。
5: 瞧，活泼。

0: 你出去，你撵我呀？嗯，不用你撵，我自个儿走。我找我爹去啊！走了，
1: 哎，小青，我送你下去吧。
2: 不用，
3: 咱也不能出去，明天送。
0: 行了行了，也都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大家都在，春明，我之前跟你提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3: 什么事儿？没劲了啊！
4: 宋萌说的是四合院改造的事儿，啊，想法挺好，关键是要看怎么实施，得让政府满意，让老百姓认可。那先改造咱们自己的院子，当样板房啊！
3: 行行行，都听你的。
4: 春明，我还有个事儿弄不明白。
3: 你怎么一眼就看出那笔筒是个赝品？那香炉倒是宝贝儿了。要说呀，这得感谢破烂猴。那75年的时候呢，他给过我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专门说香炉的，我前前后后也翻了个遍。要说这好东西啊，现在不多了，但凡咱们能看上眼的，那99.99%都是赝品，真宝贝。 那是可遇不可求了。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还有郭大爷，包括我二哥，你们手里有不少物件，那都是程建军做的。
0: 二哥家里的东西都是假的？
3: 一多半吧。
4: 哎，不不不，都为什么呀？
3: 简单，你们的那些东西啊，和程建军拿出来骗人的那些。
0: 看上去就像兄弟姐妹，学问，学问。哎，你们这么半天说什么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真不明白了。你可不听不明白吗？他们一个个沾上毛儿比猴儿都精，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那笔筒是真的，可是他跟侯姐他爹就瞟了一眼那香炉，然后不动声色的就把东西拿走了。
3: 要不是人家蔡小丽说是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我看他也就花200块钱就把那东西拿下了。
0: 苏萌说的对，我跟你们说啊，他最抠了，小时候天天向我们借钱。
3: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也有大方的时候，只是我大方的时候人都给忘了呀。
0: 你什么时候大方了？ 您就偷面包送给过我，还有什么呀？
3: 那说过好几回了啊，这面包是涛子给我的。
0: 行，就算是涛子给的，那还有什么呀？
3: 生日。
0: 铁盒呀。嗯。完了，我给我奶奶了。哎，不会是奶奶送人了吧？
3: 哎呀，那个铁盒可是康熙年间的物件啊！那一桌你就知道它是宝贝了。哎呀，何止知道，那可是我亲戚所有给换来的，谁知道人家不当好玩意儿啊？嗯。哎，哎，你干嘛去？啊？
0: 肯定回家找东西去了呗。
5: 这么晚了，你说明天再找不行吗？苏萌，
6: 得又报一新闻。
5: 哎，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6: 这事儿啊，都赶一块儿喽。
5: 你说这东西放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3: 哎，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我。哎哎哎，别这么说啊，我可不想当光棍。
5: 你还有心思跟我这开玩笑啊？
6: 八成是让苏奶奶给送人了吧？萌萌，这黑天黑地，你让我去哪儿找啊？这整个房子我都翻遍了，没有。
5: 这怎么办呢？这跑哪儿去了？
6: 会不会在四合院啊？
5: 哎。
0: 书桌旁边这椅子上，行了，
3: 就别忙活了啊！
5: 啊，怎么能睡觉呢？
6: 萌萌呀，
3: 哎，
5: 春
6: 明送他的贵重礼物丢了，
0: 不就是戒指吗？不找着了吗？
5: 比戒指还贵重。
6: 爹，那东西啊，肯定放在四合院了。我奶奶那些东西，我爸全都给。

0: 哎，你等等，你奶奶什么东西啊？铁盒，就这么大一盒子。行，赶紧去去吧。行，别嚷了，在我那儿。妈，
1: 你别逗了，添乱呢嘛你。
0: 什么叫逗啊？是不是苏萌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啊？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1: 您真知道啊？
0: 什么叫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苏奶奶去世那年啊，哎，拿一个小盒。 说放在我这儿，让我给保存着。说等到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们俩，这都多长时间了，我都给忘了。
2: 不是妈，那东西您放哪儿了？
0: 放柜子里了。我放针头线哪儿了？哎呦，我的天哪！
3: 你可真是我亲妈，我爱得不得了。您也是，
0: 您也是，都是我亲妈，都知道。哪儿去啊？
4: 我去东西去啊！
0: 别，给我去，
2: 你别玩绕心眼儿。
0: 早点睡啊！早点睡。哎，我跟你说，真般配呀！啊，是啊，我家萌萌这辈子就喜欢了一个男人，那就是你家春明。哎呀，但是他俩太闹，太折腾。哎，真是可惜呀，岁数这么大了还没个孩子。哎，你说怀上了。
5: 萌萌不让我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没举行婚礼呢。
0: 你说这孩子啊，还不好意思，有啥不好意思的？比我老太太还封建，这都算什么了？咱怕谁呀？你看刚才这走，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多危险呐！
5: 可不，这我不也担心着呢吗？
0: 你担心？啊，担心管什么用？你快给我打电话去！你告诉春明，你知道吗？
4: 知道了，知道了，这是自己大事儿了。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哎呀，你说你个老太太，真是！哎呦，哎呦，糊了！哎呦，你妈来电话了。哎，妈，不是妈，你再说一遍什么？啊，我知道了。
6: 哎，出什么事儿了？我妈说什么呀？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
4: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什么叫没来得及啊？
6: 怎么了？这还生气了？
4: 不是，
6: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4: 想想你多大岁数了？ 我多大岁数我也能生，人家国外人70岁还生孩子呢，怎么了？行，你坐这别动啊，哪儿都不许去。
6: 我还要找我那铁盒呢，你干嘛？
4: 你别动，你别动！我告诉你啊，你这都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啊！你要敢下车，我给你急。

0: 我求求你，咱能不做了吗？
1: 你这又憋着害谁呀？
2: 我又害谁了？哎呀，我不说了吗？这东西啊，我一件都不卖。哎呀，我呀，就想在我死之前，我让春明打一次眼，不然我死不瞑目。
1: 又何苦啊？我要知道这些个东西都是你弄的，我都不跟你复婚。
2: 哎呀，小李，你这次就让着我吧，啊！你记着我的话，只要春明打了一次眼，我把这屋东西全砸了。你说的那些害人害己的事啊，我不做了。我就是想争口气。
1: 你又为什么呀？
2: 我要证明我比他强。
1: 哎呦，我受不了了。

0: 跟这几家客户说，这钥匙呢是绝对不可能提前给他们的，啊，合同上有，该什么时候给咱们一定给，这是为他们负责，出于质量考虑。
1: 这长阳音乐节办的可场面真够大的，咱没去现场看太可惜了。
2: 可不是嘛，还是人家杨华健想得开，把这一摊子扔给韩春明走了。
0: 哎，这杨华健跟我能比吗？啊，他成天没个正形的。
3: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想带着咱家孩子在这人山人海里边蹦蹦哒哒是吗？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4: 我告诉你，我真是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 就是，人家苏萌要赶上现在的时候，现在就是当个歌星、影星，也不是没可能，绰绰有余。
0: 好好好好好，这个希望呢，可以在下一代身上付诸实施啊！你坐下吧。
2: 行了，苏萌，我现在呀就去给你熬银耳汤啊，咱们养养嗓子，准备当歌星。
1: 得了。
0: 二姐啊，来来来，过来坐吧。
2: 来，
0: 来，一会儿喝完银耳汤，差不多就该回去
1: 了。我来长阳干嘛的呀？您都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0: 是是。哎呀，等忙完小清河的绿化，这个老爷子的遗愿完成了，我立刻回去报道，好不好？
1: 用不用我再给你搞个仪式啊？
0: 用不着，到时候通知谁，谁该来就得来。
1: 嗯。我还想去小清河看看呢。
0: 等几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5: 苏萌，现在的这小清河和你前几年看的那完全不一样了。这长阳光在这个两岸的绿化上就投资了50亿。
1: 50亿呢？
5: 你没看见你二姐现在都变成什么德行了？堂堂一个工程部的经理啊，这天天带着那民工在那岸上种树种草的，就这个管理人员还不够用呢。这不春明把我大哥和大姐都给叫来了，整整干了1个月。
1: 得，又惹祸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赶紧把这钱落实了，你就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给你开批斗会吧。
0: 不能够，我丑话都说前面了，义务劳动是不是涛子？是不是？
6: 他就这么一说啊，你们就这么一听。
1: 你看，
6: 你们家，他就是这个。
0: 哎，
1: 不是，他是那个，我是什么呀？
6: 您上宾，上宾啊。
5: 哎，得了吧，那苏萌在我们家。那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啊！
7: 春明，
1: 哟，小丽，
8: 哎呦，我可找着你了。
1: 今天怎么样啊？
8: 哎，先别说那个，我有事儿想求。
0: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但我没法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等于是在坑程建军呢。
8: 你是不知道，他现在也不好好配合治疗，也不好好静心养病。现在成天着了魔了，就是想让你打眼。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真担心他身体。春明，就算为他减轻心理压力，帮他一把，打回眼啊。
1: 我觉得小丽说的也没错，咱现在就当同情建军的身体，你装也得装打眼一次啊，行不行？
5: 不行，这小杏说的对，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啊，这完全就靠他活在这种意念当中。你这兴许让他高兴一次，那他这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啊。
8: 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了，他成天这么折腾。
0: 你是不是已经找过破烂猴了？
8: 是啊，人侯老在他面前是装的，打眼给他看的。我也搞不清楚他怎么就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的，哎，绕着弯的想的法的，就把那破烂哎就摆人侯老面前了。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你帮他一把吧。
0: 还是巴金那句话呀，
1: 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结果走了后门，最后一头扎进骗子怀里。我看你也甭求他了，要不我来，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
0: 骗你有什么劲？这程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门前刷一大马趴呢，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8: 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0: 不是我心硬，刚才二姐说的话你没听见吧？得给他留点念想，有了念想，他兴许能走得再久远一些。

您的心愿，我已经替您了了。没关系。

0: 我喜欢哭。是啊，我都说好了嘛，我们不哭了。正好今天大家都凑齐了，一起合个影留念啊。
1: 你是建军吧？
2: 你们先拍照，来，涛哥，你们来了，有个拍卖会，我特意来邀请你。你是想让我在拍卖会上找出你那些骗人的物件吗？
3: 没错，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当场就把它砸了。
2: 建军呐，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你呢也听听我的意见，兴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何林，你让我们俩待会儿。
3: 其实我特佩服你这股劲儿啊！少来，
2: 真心话。建军，你的手艺啊，已经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都能上拍卖会了啊！不过你想过没？为什么你造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呀？古玩这东西啊，就跟人的长相一样。这么说吧，我韩春明不管打扮成什么样，我相信你程建军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扒了皮我都认识，
2: 那不就得了？ 建军，放手吧。咱们哥俩这么大岁数了，甭较劲。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咱们小的时候一块打架，一块在胡同里边跑来跑去捉弄别人的场景。这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到咱们的四合院。您说，您手艺这么好，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留给哥们儿我？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啊，你是为了钱吗？
3: 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别！哎，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
2: 没错。

0: 真的假的？有多少我要多少，不过我有个条件啊，你得在你每一个物件的底部上刻上你程建军的大名，我好让后人知道这宝贝是出自谁的手。我怎么不相信你？
1: 哎，你干嘛不早说呢？
2: 哎，我说哥们儿，你也没给过我这机会啊。
3: 他俩这是说什么呢？说了这么长时间呢。
4: 问我，我问谁去？骗呗！看谁能骗过谁去。
5: 你怎么嘴里一句好话没有啊？
6: 对程建军，我是半句好话都没有。
3: 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掐呀？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啊？
7: 让我答应也行啊，但我有个条件，
4: 你得把我那耻辱还给我。
6: 香炉。
4: 行，给你啊！哎，这事你可得保密啊！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要说出去，谁是这个？
6: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
4: 认输就认输呗。不过你也得说，你那些东西怎么样？
6: 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撤了，
4: 窑里的我给他砸了，
6: 一言为定。
2: 哎，你们看，
3: 这颠倒黑白了，这个，这俩还真是黑白不分了，嘿，不行，我得弄清楚，他俩这是唱哪出啊？
2: 这大管家的好奇心又起来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

0: 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

0: 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
1: 是真的。

0: 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

0: 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

0: 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
3: 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搓。
6: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中午好，中考进行到第二天，雷雨继续再现。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户外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如果您家里有考生，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出行的 时间和路线，陪考家长要随身带伞、有雨挡雨、没雨防晒。此外呢，夏天还要注意防中暑。预计今天午后，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及以上。再往后看呢，还有可能会有高温天气，主要城市当中以石家庄为例，27、28号连续两天都是高温天儿，天气热，出汗多，要注意勤补水。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 石家庄晴31到20度，西柏坡晴31到18度，南大岗湿地晴28到15度，坪山腾龙山晴31到18度，塞罕坝中雨转雷阵雨17到6度。 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3.4度，浪高0.8米，最高潮1.32分，最低潮10.13分。唐山海域水温20.8度，浪高0.7米，最高潮21.21分，最低潮14.53分。
8: 沧州海域水温25.5度，浪高0.5米，最高潮22.09分，最低潮15.58分。感谢收看。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9: 我说方琼，
10: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9: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0: 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4: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
8: 呦，痛啊！

0: 什么臭毛病？
1: 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留学人。
0: 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
1: 是美人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2: 是不是你家的女儿不值钱？
3: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4: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5: 我得看看你给我带了什么人啊。
4: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5: 怎么了？
4: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6: 杨书记，杨书记，
4: 你们去哪儿啊？
6: 我们看大风帽去。
4: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6: 我知道了。
4: 哎，怎么又不走了？
5: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4: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啊，
5: 可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在里面可想而知。
7: 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8: 我吹哨你听了吗？
7: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8: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校长找你呢。
4: 叫他干什么呀？
5: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4: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5: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4: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5: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7: 校长有什么指示？
5: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7: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5: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7: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
4: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
7: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儿。
5: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7: 我就感冒感冒，换衣服。
5: 你撇什么嘴啊？
4: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5: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烦的。
4: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1: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哎呀，怎么了？
9: 脚扭了。
1: 那还能
9: 做
1: 舞吗？
9: 没事，没事，
1: 走吧。

0: 坐吧。皱着眉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个。男男女女，是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是轿子。我要是赵老师，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0: 你说你这个死型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吧？
1: 啊，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

什么人弄得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那也不好，你就凑合凑合吧。来吧，我就照葫芦画瓢。哎，你看，刚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说他眼光最高。
1: 开始了吗？那就跳呗。哼，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好看也没用，
0: 再好看呀，也不能要。为什么？
1: 就是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嘿，
2: 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她来干什么？
1: 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合数吗？因为什么？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又踩了你了。
1: 你简直是乱弹琴！
0: 行了行了，越来劲儿，越说越来劲儿，
1: 大不了一对都不成。
0: 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3: 你说到抢抢，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4: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
3: 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他难受的慌。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那有什么不好呢？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3: 我这么想，那是替他着想。
4: 替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1: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你自己尝吧。
4: 你干嘛呀？
1: 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
4: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
1: 你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4: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1: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过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

0: 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1: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2: 终于完了，看着跳我一头汗。
3: 对不起啊。
2: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这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收收，啊。
4: 江书记，
5: 是没来，
4: 找我来跳舞吗？啊，
2: 江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了，要不让他回去吧？
6: 那就让他回去吧。
2: 好，你们接着跳。
4: 哎，好，送了吧。啊，
5: 没事了，走吧。
7: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4: 哎呀，他们讲的说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7: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4: 你说什么呢？
7: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过来。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你呢？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你会跳舞了？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2: 哦，我明白了，人那姑娘是被你采掘的，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3: 小姑，小姑回来了。
4: 这才几点啊？
3: 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4: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脚扭了。

起来吧，哪儿拧了？

0: 失眠也这么难受？
1: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2: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1: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2: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1: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3: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2: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1: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2: 老丁啊，
1: 怎么了？
2: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校长，你们这没人是怎么当的呀？那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3: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人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3: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2: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样子吗？
2: 对对对，校长行吗？
3: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私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3: 哎，这倒也是啊。啊，
2: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哎，
3: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啊，
2: 校长，啊，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4: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5: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4: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5: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4: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5: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4: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5: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6: 他还犹豫，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反了他了。
7: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不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德峰，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人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那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看什么啊？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正好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走走。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6: 过来过来，摔了。哎，你看看，是不是你们要等大姨？
7: 俺们一个就是洗尿这大家的拖开呀。
8: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7: 阿姨，你是新娘是吧？
3: 嗯，
7: 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9: 同志，我
10: 来了，
11: 新娘子来了，
0: 来了
12: 来了啊！妈，新娘子来了，
3: 看把我儿子高兴的，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9: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
2: 我儿子明天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7: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家是阿姨来了。
3: 杨书记，来了。
9: 嗯，
3: 快进来吧。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我手，认识一下。
13: 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3: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0: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3: 坐坐坐坐
0: 坐坐，
3: 来小安，来去坐那儿。
6: 来坐坐坐，
3: 你们俩呀，来坐呀。
2: 蒋德峰，坐。
0: 是。
2: 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9: 吃过了。
2: 好，吃的什么？
3: 你问这干什么呀？来，喝水。
2: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3: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2: 啊，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3: 你们俩呀，快坐呀，来，坐坐坐。
2: 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3: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好好配合。风
14: 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 举到

0: 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

0: 同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

0: 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作战既遂，立即展开。
2: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3: 占领太行山，
4: 破太行者得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4: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6: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轩，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在那坐着。哎呀，真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你了。
2: 真是个笨蛋，又要去一趟。

0: 见。
1: 哎，再见。哎呦！哟，烫坏了没有？哎，没事吧？
2: 你们俩还在干什么呢？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3: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3: 烫了？
1: 啊！
3: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4: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4: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
1: 啊！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你倒冒了。
4: 这，你进去干什么你？
0: 是哥哥让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4: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4: 怎么样？
1: 烫得厉害吗？
3: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5: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5: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5: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5: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
6: 老姜，
1: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6: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家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2: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1: 怎么回事？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2: 哪个对啊？
1: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七声啊？看吧。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

0: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哎，怎么看来有戏了？
2: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1: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2: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3: 小飞啊，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轻啊？
0: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你别动，我去拿药去。

0: 什么呀？
1: 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队二区队。
0: 哎呦，
1: 对子写错了。哎
0: 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别的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1: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哎，
0: 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嗯，
2: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3: 不会，
0: 都听你的，
3: 怎么吵？
4: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5: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4: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5: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4: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切。
6: 娘啊，这就叫干劲儿冲天吧！
4: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6: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4: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6: 那是什么呀？
4: 哎，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6: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4: 啊，药膏治烫伤的。
6: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4: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6: 还能是什么呀？
4: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6: 哟，留条帽。
7: 江团长。
4: 啊。
7: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8: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7: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8: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那
7: 烫伤膏
8: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7: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8: 哎，那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7: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8: 哎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
4: 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啊，走了，那走吧。
7: 小安。小安，
9: 杨书记，
7: 江团长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9: 谢谢。
4: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7: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4: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哎，这个。烫伤药，你那个腿没事了吧？
9: 没事儿，
7: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9: 谢谢啊。
7: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9: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4: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7: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4: 没有笔。
7: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不
10: 问你吗？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4: 哎呀，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老在那个叫似
10: 的，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10: 看病怎么了？
4: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10: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哎呀，
4: 什么也别问啊。
10: 给。
4: 哎，好。
10: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4: 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的。
0: 好什么呀？
4: 吃药方便。
0: 吃药是好事儿。
4: 啊，吃药不是好事
0: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4: 我没病。
0: 没病你来干嘛？
4: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0: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4: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0: 狐假虎威。
4: 啊？你说什么？
0: 狐假虎威。
11: 哎，收钱的人呢？啊，
0: 在这儿呢。
4: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12: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0: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12: 什么有意思？
0: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12: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0: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12: 你笑什么？
0: 怎么这么笑啊？
12: 嗯，好意。
13: 喂，
14: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13: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14: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13: 您是江团长吧？
14: 啊，是我是我。哎，
13: 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14: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13: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15: 小妹。
0: 喂，
14: 喂，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4: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0: 啊，谢谢，我挺好的。
14: 嗯，吃饭了吗？
0: 吃了。
14: 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0: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16: 吃饭了，吃饭了。
14: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了。
13: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0: 我怎么没礼貌了？
13: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0: 我的事儿不用管。
13: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 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0: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啊。
13: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这人家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上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0: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13: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梅，我劝你三思。
15: 来，金妹。嗯，你看你瘦了，多吃点肉啊！
0: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13: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
0: 好。好，明天我就熬。
13: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0: 行。
15: 不是你笑什么呀？嗯。
0: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15: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17: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叫不准乱说。

0: 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1: 小姑就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2: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哪是你干的？
3: 急死你了！
4: 等会儿到，队长，
5: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4: 法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5: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4: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5: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4: 也行吧，
5: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0: 吓你一跳吧！
6: 找我有事儿吗？
0: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6: 你听谁说的？
0: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6: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0: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2: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1: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2: 你就别逗我了，
1: 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3: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2: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3: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2: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3: 为什么？
2: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3: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2: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3: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2: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3: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2: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3: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3: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2: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3: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2: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3: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2: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3: 再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2: 有那么一点吧。
3: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2: 是挺好的。
3: 只是挺好的吗？
2: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3: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2: 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4: 哎。3526是哪儿啊？
5: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2: 快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3: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2: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3: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儿吧你。得，
2: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3: 你别提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2: 喂，
5: 喂，你是安杰吗？
2: 对，是我。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2: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3: 谈妥了？
2: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6: 风景
7: 免费
0: 运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7: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8: 给孙子磨核桃粉补大脑，给老伴打三七粉呢补血管，给自己磨黑芝麻呢养头发。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9: 以前呢、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两三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我们年纪大了呀，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的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1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8: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9: 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

0: 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你看呢、啊、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以前呢你去外面打粉一次呢就要20-30块，现在呢你自己在家你想打多少你就打多少。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这外面的米粉啊，就总不放心。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呐，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6: 我以前啊觉得养生是花钱的事儿，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真没收一分钱。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

0: 相同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领到了，领到了！一台机器用5年，
2: 给爸妈带一台，比送保健品实在，每天呢都能用得上，孝心啊看得见。
3: 一台机器顶好几个用，像磨粉、打糊啊都能行，比买好几台小电器啊省钱多了。
4: 真的领到了，抹点黑芝麻粉、核桃粉，不加糖也香甜，营养又暖胃。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5: 给孙女磨核桃粉补大脑，给老伴打上鸡粉呢通血管，给自己磨黑芝麻呢养头发。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们年纪大了呀，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呢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

0: 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你看呢、啊、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以前呢你去外面打粉一次呢就要20-30块，现在呢你自己在家你想打多少你就打多少。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这外面的米粉啊，就总不放心。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呐，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6: 我以前啊觉得养生是花钱的事儿，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真没收一分钱。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和

0: 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领到了，领到了！一台机器用5年，
2: 给爸妈带一台，比送保健品实在，每天呢都能用得上，孝心啊看得见。
3: 一台机器顶好几个用，像磨粉、打糊啊都能行，比买好几台小电器啊省钱多了。
4: 真的领到了，抹点黑芝麻粉、核桃粉，不加糖也香甜，营养又暖胃。
1: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洛杉矶水，立即整开。
13: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4: 占领太行山，
15: 乐太行者得天下。
16: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5: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中。

0: 专线4001167979，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1: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0: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
2: 他还挺不简单的。
0: 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0: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

0: 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
1: 回家碰吧，
0: 是不是？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4: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5: 八字还没一撇呢，
4: 都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5: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3: 哎呦，干什么你啊？
2: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1: 真是个资本家呢。
6: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
3: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7: 哎呦，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2: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3: 你激动了吗？
2: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
8: 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
9: 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
3: 谢谢啊。
9: 来，
2: 哎，你干嘛？
3: 我要让他喝咖啡。
2: 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
1: 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0: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1: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0: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1: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不行，
0: 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1: 请用。
2: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1: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2: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1: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2: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3: 哎，你可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2: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我再加点佐料。
4: 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0: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点醋嘛。
2: 是放这个吗？
1: 你随便。
2: 放一块够吗？
1: 你随便。
2: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土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4: 那婚后帮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4: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4: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都生辉呀、啊。
3: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5: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
0: 呀，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5: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5: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0: 嗯，
5: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4: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3: 我进入什么情况
4: 啊？恋爱的情况啊。
3: 哎姐，
4: 嗯，
3: 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4: 嗯，
3: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
4: 哎，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啊？
3: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4: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3: 想好事儿，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4: 这我可说不准。
3: 讨厌！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0: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6: 江德副总
0: 哎，
6: 你好，你好。
0: 格拉斯维杰，
6: 哥哥，确实我今天也有事。格拉斯基，
0: 啊，哈勒什，哈勒什，
6: 哈勒什。
0: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0: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7: 二位，你好，你好。
0: 好。
3: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0: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8: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1: 哎，你怎么不喝啊？
0: 啊，我不喝，全盛给你喝了。
1: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0: 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1: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0: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1: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0: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1: 咖啡哪能快喝啊？
0: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1: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那个。
1: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0: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1: 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0: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是离过婚的。
1: 什么？你结过婚？
0: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1: 你这个骗子！
0: 哎，安姐，
8: 你走了。
9: 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还没给钱呢。
0: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
10: 来来来，起来下一会儿。
0: 不下，要下你下。
10: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11: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颗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12: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13: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12: 怎么没事儿？事大了。
11: 晨晨，
13: 儿子。
11: 晨晨，
13: 儿子，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12: 怎么了？
13: 我怎么着了？大夫，求求你了，得把我儿子救忙。
12: 你先出去。
13: 我得看着，求求你了，救我再。儿子，
12: 没事没事，咱们等着。
13: 真的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11: 啊！哦，医生赵夫人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
13: 现在不抽了，不行吧？
11: 我天天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1: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11: 部队上的人。
1: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11: 好，谢谢谢谢。
13: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4: 小妹。我陪你去吧。
13: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赶紧看，
0: 谁？
1: 江，
2: 老江，
0: 啊，
2: 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3: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
0: 回来再下。
1: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什么人啊？哼，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你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绳上钩。
0: 那绳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

0: 能不咬钩吗？
1: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0: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支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斗他几个回合呀。
1: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0: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2: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3: 我张不开口。
2: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2: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1: 叫。
0: 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你走。
5: 江德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0: 怎么又来了？
1: 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0: 咬钩了？
1: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0: 医务部长？怎么了？
1: 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0: 是吗？那行啊。
1: 那太感谢了。
0: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1: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以为我是谁啊？
0: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6: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1: 我不认识。
6: 那你来干什么？
5: 找药啊，找那叫什么林了、
6: 啊？盘尼西林。
5: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6: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5: 谁负责我找谁要？
2: 放心吧，
1: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7: 在。
1: 好。
7: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8: 同志，你找我？
1: 啊，对对对，我找你。
8: 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4: 对，是潘尼西林。啊，
1: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8: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1: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8: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
1: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8: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9: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1: 请问您是院长吗？
9: 是啊，
1: 我就找您。
9: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9: 哦，
1: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9: 啊，不错。
1: 啊，她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西林叫什么？
1: 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
2: 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3: 你就来找我喽。
4: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3: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2: 谢谢院长。
3: 来吧。
2: 哎，等一下。嗯。
4: 我对象笑
3: 啊。你对象很漂亮。
4: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5: 小吴，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6: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5: 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7: 谢谢你。
5: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快走走。
8: 首长，
9: 我现在都在矿上。
10: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9: 你敢保证吗？我就保证。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对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哼，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一个朋友给打电话的，行，我知道您，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我去去去，怎么事？
11: 回电话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11: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4: 什么事儿啊？他哥说啊，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11: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4: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11: 为什么呀？
4: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11: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4: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11: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风景
1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2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

0: 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

0: 计步就累，爬楼梯呀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

0: 可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 动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

0: 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3合1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

0: 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七八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砥砺力行。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经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0: 9块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哼，
1: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2: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啊，
3: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就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2: 我去，还不行吗？
3: 安琪，你陪他一块去。
4: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地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

0: 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1: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0: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1: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哥嫂的影响？

0: 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
1: 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0: 说的这么难听呢，这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1: 那你还吗？
0: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1: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0: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理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来，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3: 蒋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的。是家里帮忙的。
4: 给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2: 来，蒋团长啊，来，请。蒋团长，请上座。哎，上啊。来，多坐。
4: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4: 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2: 来，请，赶快倒酒的酒。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
4: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4: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5: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4: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5: 没事，来。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4: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5: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神，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6: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5: 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7: 来，欢迎
1: ，
7: 谢谢。
1: 哎，你安的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代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6: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8: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0: 那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1: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0: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0: 秦景是客人吗？
1: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2: 来，兄弟，
3: 老蒋，
2: 来，
3: 爸，拿了啊。
2: 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
3: 厉害。哎呀，
1: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4: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1: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5: 老乡，你看见了吗？
4: 厉害。
3: 早知道
2: 啊，早知道
0: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2: 来，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了。
0: 他怎么会不干呢？
2: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哎
3: 生气也挺好看的。
0: 为什么要离婚？
2: 啊？
0: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2: 你说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2: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0: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2: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
3: 包办的，
0: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2: 谁？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1: 哥，
2: 没事，
1: 来，喝。
4: 哎，
1: 来，
4: 没事，
6: 你会
4: 多少？没事，我先去睡过去。
6: 我没事。没事，高兴。
0: 你说他是真醉吗？
1: 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2: 谁是舌头大了？谁喝大了？你们问。
0: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4: 不如。差远了，
1: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个问题。哎呀，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2: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0: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1: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0: 那什么是有用的？
1: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0: 哎，真的哎，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2: 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不用担心。
0: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1: 不许！孙妈，

0: 你醒啦？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啊。
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0: 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儿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哎呀，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哎，
0: 嗯，
1: 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真坏。哎，
1: 我坏吗？
0: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着吧。
1: 谁洗的垮你？
0: 哎，我们坐坐吧。
1: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一百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0: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1: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0: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1: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0: 哎，你在这说什么呢你？啊？
1: 没过脑子，乱说。
0: 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啊，尤其是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信口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你出身上。
1: 你也怀疑我吗？
0: 看把你给吓的！
2: 姐，不用这么紧张啊！我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1: 谁紧张了？谁要跟你结婚？
0: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1: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0: 哦，好，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1: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0: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1: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1: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1: 讨厌！
0: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1: 高兴了。
0: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1: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
1: 你得跪下来求。
0: 扯淡了，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1: 你改造啊？
0: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
1: 切，你真没劲。
0: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1: 你干嘛呀？哎，
0: 有劲没劲？
1: 没劲。
0: 有劲没？
1: 没劲。
0: 有没有？有劲没劲？

0: 没有。
1: 有见没见？哎呀，
0: 哎，累死我了，哎，累死我了，你松开吧。
2: 哇，
3: 进来。
2: 政委，你找我？
3: 对，我找你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3: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2: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3: 江乐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4: 回来了。
5: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啊？
4: 怎么了？那丫头不干了？
5: 不干，她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4: 为什么？
6: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4: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6: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4: 我不知道。
6: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4: 我也不知道。
6: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4: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6: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4: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6: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4: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6: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7: 哎，老姜，这打球去吧。
8: 啊，老姜，打球
7: 去吧。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4: 江团长，
7: 哎，啊，大姐，
4: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7: 是吧？
4: 啊，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7: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4: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7: 铁了心了。
4: 那就好办呀。
7: 你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办法？
4: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7: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4: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7: 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9: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7: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9: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7: 好，我去试试。
4: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7: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4: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7: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4: 那他什么态度啊？
7: 谁啊？
0: 进来。
10: 杨书记，你找我？
4: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10: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4: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

0: 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1: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2: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0: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3: 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1: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
4: 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5: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儿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2: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2: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3: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4: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料跟掌心。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2: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异常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6: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7: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7: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

0: 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嗯，
0: 哦，那咱们的这个异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 异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5: 吃个饭怕啥？
6: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5: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6: 那你是咋好的？
5: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

0: 百遍，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易长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0: 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异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

0: 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嗯，
1: 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痛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异常痛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 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去拍拍他那

0: 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0: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4: 痛

0: 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 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带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个戒骄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
2: 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
0: 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炮教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嘿，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1: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
1: 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 安娟， 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安娟， 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娟，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0: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你看，掉了八斤肉。
1: 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的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价了。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啊？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舅舅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长官亲自批的。真的？校长，你不会给我开玩笑吧？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
0: 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儿也泡汤了。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你现在都唱起搞调来了，
0: 我不是唱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
2: 行了，
0: 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1: 哎呀，姜团长，你这是……
0: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经费面，我这身子有点买的点。
1: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我们那爱了呀。
0: 哎呀，姜团长，您这太没事，我来，我来。哎，吃上弄的，我给你拍拍。
1: 哎，没事，没事。
0: 哎，
1: 没事。
0: 哦，安琪，快给姜团长拍一拍啊！前程面，
3: 您在这儿拍，到外边拍。
0: 哎，好。
1: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被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0: 你不管吧？我就是农民，杯面的感觉可真好。
1: 尤其且有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不好，
0: 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1: 不行，
0: 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
1: 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0: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1: 那就……
0: 哦，
1: 姜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0: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来？
1: 白兰地。
0: 哦，
1: 白兰地，
0: 那个德国金奖的，就喝它吧。
4: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
0: 你今天又想喝醉啊？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笑>来，
5: 笑什么？
0: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
5: 哟，姜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0: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5: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哎，
0: 江团长，
1: 哎，
0: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姥爷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啊？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3: 你说，你说，你就是说了。哎，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不是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3: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1: 啊，应该，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
4: 批准了，
3: 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3: 小曼一起喝一杯。
5: 来谢谢。
3: 来来来，给孙妈倒上。
5: 好，够。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5: 来
3: 干杯。
5: 恭喜。
3: 好，
5: 恭喜。
3: 请进。
0: 啊，
6: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0: 不错。不错。
7: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7: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啊！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0: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7: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0: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7: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0: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7: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8: 哎呀，你也是的，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9: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8: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9: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8: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9: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8: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9: 你是心有不甘吧？
8: 是吧？大概是吧。
9: 是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8: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9: 你不甘心什么呀？
8: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一三 ，I love you。”
9: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8: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9: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8: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9: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8: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9: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8: 她急什么呀？
9: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0: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1: 宁泽，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2: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1: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2: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1: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2: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啊。
1: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我，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2: 我装什么糊涂啊？
3: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2: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呢，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3: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2: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3: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
1: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0: 啊？
1: 不不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哎，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0: 这些都是必需品。
1: 都是。
0: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
1: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兵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
0: 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啊？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
1: 哎，你胆子还挺大的你，那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啊？
1: 你是哪种婚？
0: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
1: 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呢，要过你过我不过。好，发什么脾气啊？哎，
0: 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
1: 带吧，带吧。

0: 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
1: 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我是倒贴吗？
0: 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那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0: 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是啊。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像。 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 Jiang, I love you.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
2: 回吧。
0: 哎哎哎，好。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1: 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嘿，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0: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1: 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0: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
2: 是你自己瞎编的吧？这毛主席说的话，我
0: 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洗什么？洗屁股。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2: 洗屁股。啊？还要洗腚啊？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2: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2: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0: 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哼，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0: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0: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3: 风景。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

0: 全拳入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了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入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

0: 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 收，转头旋臂，

0: 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

0: 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

0: 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哎，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这是睡衣。
1: 哎，
0: 这毛病可真够多。上来吧。
1: 哎，我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坏人，流氓啊！
2: 对不起啊，不是有意的。
1: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

0: 拜呢？
1: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
0: 嗯。
1: 别老嗯嗯的，陪我聊会儿天儿。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0: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1: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0: 你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1: 哎，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看你吓的那样子，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1: 讨厌。
2: 你可以不用上头，
3: 谁说的？
2: 新婚之夜嘛，
3: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
2: 见过吗？
3: 当然见着了，一大串的。伙计
2: ，Goodbye，
3: 再见。
4: 他奶奶，小包。

0: 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啊？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给你都听见了。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
2: 你猜他说我什么？
0: 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呢？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2: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

0: 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得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呀。

0: 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了。我还错哪儿了？你说呢？
1: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你回来你洗手了吗？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的。别忘了打陪葬。
2: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1: 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呀？
1: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
0: 毛巾呢？
1: 那什么呀？
0: 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2: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什么呢？洗澡呢。
1: 啊，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0: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1: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0: 吃吧。哎
1: 呀，这有什么可吃的？

0: 这就不恶心了。
1: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0: 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也不顶饱。
1: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0: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1: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
0: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啊！我怕，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

0: 真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1: 感谢啊。
2: 到晚上，晚上找我感谢啊。
1: 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
3: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1: 请谁啊？
3: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1: 有老丁吗？
3: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嗯，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
4: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5: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4: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5: 哎，结婚好吗？
4: 你指哪方面？
5: 方方面面。
4: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5: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4: 嗯，一半一半吧。
5: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4: 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5: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3: 谁在说瞎话了？
5: 哟，你老婆呗。
3: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4: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3: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4: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5: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3: 那叫夫唱妻和，
4: 是妻唱夫和
3: 啊。行行行，你唱我喝，只要你唱我就喝。嗯，
4: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喝？
3: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4: 要是唱的不好呢？
3: 那我也喝，只要你唱我就喝。来，起开。
5: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对不起，让让啊。
4: 你老跟在我腚后面干嘛？
3: 是屁股，不是腚。
4: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0: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4: 啊。什么事儿？
0: 嗯，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哦，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妻唱夫和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4: 为什么？
0: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都是来看你笑话。
4: 看我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0: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说老江那个人，哎呀，在家里他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4: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0: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4: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4: 你不说实话试试。
0: 所以啊。
4: 所以什么呀？
0: 哎呀，行不行啊？
4: 我考虑考虑吧。
0: 好，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们马上来了。
6: 不管了，不管了。

0: 这太讲究这个，哎，跟宫殿似的。哎，随便吃，随便坐。
1: 老台家都惯。
2: 人家是资本家，
3: 真讲究。
2: 这技术老台能比吗？
1: 说什么呢？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哎，
2: 郭子，
1: 不是，哎，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2: 这活你可干不了。
1: 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2: 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1: 还是谁劳的？
2: 哎，别，
1: 你老婆，对吧？
2: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1: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4: 老丁呢，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1: 出卖朋友，
2: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1: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
2: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5: 哎，对了，老丁，
1: 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6: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2: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6: 好的。
2: 来，郭总，喝水。
7: 哟，老姜，你行啊！哎呀，
4: 真的假的？你是？
2: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1: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2: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还愣什么？
7: 收拾，
5: 来。
2: 今天要多喝两位啊！
1: 哎，来，
2: 今天要多喝点啊！
1: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4: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5: 我都不舍得吃了。
8: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4: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1: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4: 有什么问题？
1: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4: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5: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
8: 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1: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2: 哎，
1: 好事成双嘛。
5: 我赞成，
4: 我同意，我同意啊！
2: 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
1: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5: 组织原则。
9: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10: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9: 快请。
2: 哎，我说，我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6: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
8: 要，
7: 吃。江德福。厉害呀！
8: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7: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2: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1: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2: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1: 不是吗？
2: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吧？
1: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2: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1: 不是，
2: 那不就完了？我让他装，他能听我的吗？他能装吗？
1: 他们这种女人啊，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他装，他一定会装。

0: 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1: 是是是是，
2: 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哎，
3: 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装卸了吧，这样装着多难受。就是，哎呀，
0: 不难受，看，打算招了吧？
4: 喝酒，吕洞宾同志。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1: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竟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2: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1: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3: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1: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3: 这小画地的厉害。
1: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4: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5: 看把老林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
0: 瞧老林那啥样啊！
3: 哎，女儿笑，不知愁的啊，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6: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呗。哎，喝喝喝啊！来来来，走一个，
7: 走一个，
6: 走一个，
7: 走一个。
8: 哈哈哈哈哈哈！来，老
9: 六好。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6: 你说什么？
9: 结婚的体会？
3: 对，
9: 对，
7: 说说，说
9: 说，
3: 说
9: 说，说说。
6: 我不说，
7: 说说
9: 说说
7: 说
9: 说
3: 说说
6: 说说说说说，是吧？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7: 都说说，
2: 都想听，
7: 都说，
0: 都想听，都想听。
6: 好，哼，我说。我老婆啊，是。
10: 城市人，
6: 对，是吧？
9: 知道是对，
6: 是不是城市？
9: 对对对对对，
11: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2: 他是个城市美人。
6: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0: 是，
11: 对对对对对，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9: 不一样，
6: 那不一样。
9: 你说
6: 肯定不一样。哎，
2: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6: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11: 说说。
6: 太不一样。
3: 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9: 对呀。
3: 和哪儿不一样？
9: 对对对。
6: 这么跟你们说，嗯。毛主席说过，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9: 对对对对对对。
6: 说，能怎么样？你说，你说，你说能怎么样？
3: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哎，
7: 解放全中国。
6: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12: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3: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7: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12: 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3: 对，
6: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0: 醒了。
1: 啊。
0: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
2: 风景。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4: 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0: 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

0: 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

0: 双手托天通山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

0: 全全怒目正气力，有心血管问题的心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8: 今天的主题，
7: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琼，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也。

0: 咱们做一个这个铁观音馋嘴肉，
1: 这是个啥呀？
0: 这叫恰马菇。
2: 哎，这么大块啊！
0: 对，铁观音茶叶放在里边。
1: 哦，这块
2: 放茶叶。就放生的茶叶呀。
0: 对，
3: 浓油茄盒，特别简单。咱们这也可以蝴蝶片，就番茄汁儿的东西，底油啊再留着大一点，再来点啤酒。
1: 这是增香是吧？
0: 对，
2: 你要做的是什么麻辣鸡爪？
4: 哎，对，
5: 甭管什么派系都有这道菜，
6: 高蛋白、低脂肪的，各有千秋。
2: 来吧，我家厨房开饭了。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7: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7: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8: 姐呀，我可是你亲表弟，你得帮我想想招啊！
9: 别急，别急啊！我已经都跟两位大师打好招呼了。
8: 我到底晒个啥菜呀？这很关键啊，姐。
9: 这还咱还能用一道菜难住咱们？
8: 难住了，关键是那难。
10: 姐，没有发现我
9: 吧？你什么时候出现的呀？
10: 我悄无声息的出现了。好消息出现了。
9: 怎么了？哎呦，慢点，慢点，你干嘛呀？
10: 得庆祝一下。
9: 为什么庆祝呀？
10: 姐，咱们社区群不

0: 每天都在晒家里的晚餐嘛。这一次这个厨房创意争霸赛，纷纷的发了菜品之后，我脱颖而出。10天的时间，我走到了最后的决赛。
1: 这个消息姐已经知道了。哎，另一位走进决赛环节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个，这样我觉得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
0: 对，
2: 姐，你得帮助我呀！你看这是个人生哲理。
1: 什么哲理？
2: 就胳膊肘不能往外拧。你得帮我想想办法。
1: 不是我刚才都说了吗？两位给你想一创意菜，不是吗？
0: 我跟你讲，咱俩对于姐来说，手心手背都是什么啊？知道吗？
2: 是啊。
0: 而且有一点说，这个创意菜姐，一这是庆功酒啊，二这就是创意菜的主题，是吧？你来光说让姐帮你，你带酒来了吗？
2: 我这是没带酒，姐。
1: 今天这啤酒都有了，是吧？就请两位给咱们这个想想有什么好的啤酒的创意菜，你们都好好学习。真要是去比啊，你们还得自己动手啊，
0: 是吧？
1: 要实操，光动嘴不行。
0: 没错，
2: 那就跟两位老师好好学，各出一招。
1: 行行，那你就跟江波老师去那行。
3: 对对对，来坐这儿来。
1: 陈老师，咱们一块儿。
0: 哎，陈老师。您可别忘了，您是帮我
3: 啊，必须的啊，
0: 咱有些东西不能让他漏，
3: 行不行？好，
0: 我对。
1: 哎，你看看我这有心的表弟呀、啊！
2: 我姐说了啊，要多听、多看、多感觉、少说话，而且让我拿本记下来。
1: 陈老师，这是给咱们做个什么呀？
3: 今天咱们做一个这个铁观音馋嘴肉，咱们这个生抽、老抽，还有冰糖，这个十三香，
0: 十三香，这是番茄，
3: 这是海鲜酱，
0: 海鲜酱，
3: 柱侯酱，
0: 对，柱侯酱，
2: 那个我认识，铁观音，
3: 铁观音，五花肉，对，
0: 好，
3: 这是啤酒，然后呢，这个呢，考考你们，
0: 这萝卜，
3: 你们。
0: 这是个啥呀？
3: 这叫恰马菇，叫恰马菇，它属于两年才成长成这个样。
0: 两年才长。
3: 对，
1: 这不是根茎类的东西吗？
3: 这是根茎类，
4: 这个是两年生的十字花科的，我们的这个根茎类的果实，是我们新疆啊特产，在新疆这块土地上啊，这个成长2000多年了。是我们这个新疆本地的长寿菜，因为它里边有这个活性碱。关键是什么呀？咱们河北也有，长得跟人家不一样。
1: 咱们这个这叫什么什么茶什么菇？
0: 恰马菇
1: ，
4: 在咱们这河北呢，药用的名称叫做附近草字头一个有无的无。那老百姓的话说了，就是蛮茎。
3: 对，
1: 蛮茎不是细长条的那种吗？
4: 在人家新疆，人家就是圆的。
0: 咱这个陈老师真开眼，
2: 是啊，
0: 恰马菇，
2: 开眼，咱们就开始做起来吧。
3: 对，
1: 看这怎么做？
3: 咱们先给这个恰马菇去一下皮。
1: 是不是就跟萝卜一样削皮？
3: 对，就跟萝卜一样。对，咱们呢现在给它去一下，挖成球。用这个挖球去给它挖成球。
2: 陈老师，要不然我帮你挖球，你先忙活点别的。
3: 好，
1: 真是，我跟你说，尺有长进了。姐在这儿看着说，怎么就不动手了？赶紧弄。
2: 好嘞，
0: 你这问好了吧？
2: 你放心吧。
3: 好了，对，那咱们呢现在就把这个猪肉先处理一下。
1: 这么大块啊？
3: 对，一会儿咱们
1: 连皮都带着。
3: 对，连皮都带着，一会儿咱一处理完了以后啊，它就没有这么大块了。馋嘴肉嘛，再吃一口，再吃一口，
1: 过瘾哈。
3: 对。
1: 你挖好了吗？
2: 挖好了，
1: 都挖好了。那咱们接下来要干嘛？要做水啊，赶紧的。
3: 对，咱们做水。做水，咱们先要处理一下咱们这个恰马菇，
0: 用水焯一下它。
3: 对，用水给它煮一下，提前加工一下啊。
1: 这个煮是不是就要去除它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0: 苦味？
3: 对。然后呢，咱们给它放一点盐，
1: 在水里加点盐，是吧？
3: 对。然后呢，稍微的糖的量呢，稍微的大一点。
0: 这就放糖啊？这。
3: 对，这会儿咱给它把糖放进去。
0: 这个是放糖是？
3: 去它的苦味儿。
1: 苦味儿。
3: 中和它的苦味儿。对，哎。
2: 我把你这个菜学会了，到时候我做2道菜。
0: 这个煮成什么样就可以了？
3: 咱给它煮一会儿的话呢，给它煮熟，差不多到70%，它就生着都可以吃啊。主要是为了让那个用这个盐水啊，还有这个糖水啊，给它泡一下啊，
0: 正好把这味儿也去掉，
3: 对，
2: 去去味儿，断断生，
3: 是这意思，是。这个呢，咱们先给它倒到盆里，先泡着它啊。对，拿这个糖水给它泡着。
0: 好嘞，下一步
3: 再给我加凉水。
0: 加凉水啊。
3: 对，
0: 好嘞。这要那个弄那肉了是吧？
3: 对，咱们要焯这个肉。好，够水，够用。
1: 尺，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焯肉用什么水？
2: 用凉水。
3: 咱们这个加凉水啊，焯东西啊，那就是主要的目的呢，让它这个。这个肉里边的这些油，还有这些杂质往外渗出，
0: 渗出，
3: 渗出，
2: 对，

0: 如果要是太热的话，那外边的这个蛋白质一凝结，它往里边的味儿出不来了，是吧？
1: 里头了，
2: 就随着这个水温的逐渐升高，慢慢把这个油给撇出来。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还有脏东西啊，这肉里头，
0: 对，
1: 不能出来。
0: 对。来个漏勺，来个漏勺，咱捞出来。
1: 对，
0: 咱们焯透了以后，哎，一紧实了以后，咱给它掏出来，捞出来。
1: 是。好。待会儿您要炸一下是吧？
0: 对，咱要炸一下，对。
1: 这样就是这样拿水这个焯一下了之后再炸有什么好的效果？
0: 咱们这个样的话，先首先呢，给它焯一下去一下这血沫以后呢，然后定个形是吧？
1: 啊，
0: 然后再炸的时候呢，这个油脂啊更容易出来。
1: 哦，
0: 哎，咱们加油。
2: 张老师，这个油得热到几成？
0: 六成。为什么要始终保持这个六成热呢？只有用六成热的油温，才能把这里边的多余的这个脂肪、这个油脂给它逼出来。
3: 看似是油炸，好像说五花肉这肥的也比较多，但其实用这样的技法，反倒把它这个油给释放出来。
0: 没错，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油是越炸越多，而不是越炸越少。
1: 这肥而不腻啊，
2: 是靠
1: 这个了。
0: 对，咱们这个油温呢已经够了，咱们开始下入咱们这个五花肉。这是馋嘴肉的话，北方人也做，南方人也做啊。但是咱们这个商店追求的口感不一样，咱们今天是综合了南北方的口感啊。南方的人可能做的会甜一点，是吧？咱们北方人做的是咸一点。咱们比如说咱们的红烧肉也可以叫馋嘴肉，锅里边少留底油，开小火，
2: 是，
0: 然后呢放入咱们的这个海鲜酱，
1: 炒酱了，
0: 对，炒酱。
2: 它刚才炸出来那个炸油，平常烙饼上也挺香的。
0: 哎呀，没问题。对对对，烙饼、炒菜。
3: 但刚才那个油也不算是那个纯粹意义上的那个炸油。
0: 对，
3: 它是把这个。
0: 它植物油和动物油都有。
3: 对，
0: 其实
3: 肉里面的油稍微逼出来了。
0: 对，其实这样味道更好。咱们先把这个酱要炒香。
2: 我在家炒酱的时候，特别容易把这个酱给炒糊巴了。
0: 哦，炒糊巴了，
2: 那容易干，
0: 那就火大
1: 呗。
0: 火大，
2: 火大，
0: 太大了，火太大。
2: 就是温火，小火，
0: 小火，对。然后呢，加一点老抽。
1: 加点老抽。
2: 哦。还得勤翻着点。
0: 对，勤翻着点，哎。然后生抽。
1: 老抽、生抽。
0: 对。再炒香啊。炒香以后呢，咱们开调到中火。调到中火。
1: 一会儿放我就放。
0: 对，放啊，好嘞。
3: 这肉外面都有这种小硬壳了，是吧？
0: 对，
4: 往上一放，呲啦一声
0: 的。对，哎，
3: 咔
0: 咔
3: 的。
0: 加上啤酒。
1: 哎，我看你好像基本上没有放任何调料哈。
0: 哎，别着急。
1: 盐什么？
0: 对，咱们先把这些先放在里头，以后咱们再调。哎，把这颜色。
3: 其实现在这个超市里有很多的酱，你学会用酱，也很厉害。
1: 对，
3: 因为这个酱是很多调料集中的精华。
1: 对，
0: 没错。
1: 会炒酱，会调汁儿，
3: 对，
1: 一道菜一半就成了。
0: 没错，然后呢，咱们再给它放入一些冰糖。冰糖。
1: 就每次做这跟酒有关的菜，我都问。吃了不会
0: 对
1: 他就家查出来吧？
0: 查不出来。哎，对，咱们这个酒啊，经过咱们这个烧制、这个挥发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把这个
1: 酒精
0: 就没有了。对，哎，加一点盐啊，加一点味精，对，加一点点鸡精，
1: 鸡精
0: 提一下味。
2: 对，但是现在是不是用这个啤酒做调料的菜也特别多？我看他们炒小
1: 酒鸭、
2: 小龙虾，
0: 没错，
2: 它也是搁啤酒，
0: 没错，
1: 啤酒蟹、啤酒鸭。放了点十三香
0: ，对，
1: 加了这个少半勺，
0: 对，少半勺，对，十三香，咱们这提一个香味儿啊。
1: 好，
0: 然后咱们大概去给它烧制个15分钟左右。
1: 15分钟啊？
0: 对，
1: 好嘞。
0: 哎，咱们在烧之前呢，咱们还要把这个关键的铁观音茶叶放在里边。
3: 它就放生的茶叶呀？
0: 对，
3: 不用泡吗？
0: 不用泡，不用泡。就是咱们在泡的呢，咱们给它也用在里头，咱们两用。
3: 哦，现在先放一些。
0: 没错。哎，
1: 得嘞，15分钟
0: 是吧？
5: 今天咱们做一个红油茄盒，
2: 红油茄盒，
5: 哎，红油茄盒特别简单。其实看着这个原材料，哎呦一大片。我跟您说，这您认识吧？
2: 葱姜蒜，啤酒，
5: 这个
2: 鸡蛋，
5: 这个
2: 茄子，番茄酱，红油，肉碎。
5: 肉馅，咱不用那么专业，
2: 那些
1: 那叫懒菜肉碎，那个
2: 叫肉碎，又不叫肉碎了。
5: 糯米粉，
2: 面粉，
5: 淀粉，
2: 是啊，
5: 盐。哎，咱们这个肉馅这一勺盐足够了，
1: 这多
5: 来一点白糖。
1: 肉馅儿
5: 一半
1: 多少啊？
5: 这肉馅我告诉你们，也就三两，咱这盐啊也就3克左右就行了，少来一点味精，少来一点这鸡精，来，看见没有？
1: 淀粉，
5: 拌肉馅

0: 下手钻。这没别的，我跟您说，
1: 就钻这肉是吧？
0: 对，我这道菜最主要的就是钻。咱这茄子您看见没有？也可以切断了，咱们这也可以蝴蝶片。哦，待会儿好往里头酿馅儿。
2: 酿馅儿，
3: 你看这馅儿抓的，多好，
4: 是肉泥了。你看，
0: 四勺的番茄沙司，
4: 四勺，
0: 这个汤勺就行了，四勺的白醋，

0: 四，嗯，来把醋拿走。哎，
1: 这比例都非常的精准。
2: 这是个大酸大甜口的吗？
0: 对呀、啊。一勺，两勺，嗯，靠谱吧？
1: 靠谱，
0: 是不是？啊，
1: 很精准。
0: 这是啤酒，看见了吧？嗯。一勺，嗯，两勺，嗯，来个生抽，嗯。给调匀了，
3: 几勺生抽记了吗？
1: 都记了，四勺番茄酱，
0: 四三二一，我都给你想好了。
1: 这怎么还有顺口溜呢？这四三二一，
2: 就善于总，你不善于总结吗？
1: 这四三二一，
0: 会了吧？
1: 会了，
0: 一勺，嗯，淀粉，
2: 勺淀粉，
0: 两勺淀粉，嗯，三勺淀粉，嗯，四勺淀粉，嗯，一勺面粉，一勺糯米粉，嗯。
1: 我知道了，陈老师，嗯，这个是四一一，
0: 对，那你这太聪明了，
1: 对对。
0: 然后来一点盐，咱们少来一点盐，有点底味儿，嗯，可以用鸡蛋，嗯，但是介于您待会儿对于火候的把握呀，嗯、不好把握、嗯，把鸡蛋收起来，忒贵，
2: 用了
1: 不用了啊。
3: 这样因材施教是吧？
0: 对，
1: 就我做就
0: 待会儿炸不好，上色太快了，干脆不使。这
1: 我做就不加鸡蛋了，但是
0: 对
1: 大厨们都可以再加一加鸡蛋。
0: 对，加鸡蛋它这口感好一些。咱们拿着啤酒调一调。
1: 好，
0: 哦，这就行了。
3: 比较稠是吧？
2: 比较稠。啊，别弄下。
0: 一勺就够，一勺就够。嗯，这比例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0: 这调匀了 ，OK 了。嗯，
2: 4111。好，现在要往里边这个酿这肉馅了。哎，春丽，你学这个。哎，
0: 这个我跟您说吧，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都会。
3: 那馅儿啊，别放太多，也别太少了啊，要不然不好吃。
0: 没事。因为咱们在家制作啊，不适合在锅里啊，咱们进行长时间烧制，所以待会儿我们把它呢炸上金黄色了之后拿出来呢，汁收浓了，在锅里一蘸，又漂亮又好看。
2: 就炸一遍就成了是吧，老师？
0: 这个番茄汁儿的东西啊，油啊底油啊得留着大一点，
2: 底油要多一点，
0: 底油多一点。

0: 茄子一定要配蒜哈。嗯，
1: 这啤酒剩下的可千万别浪费了。嗯嗯，
2: 咱们可以发面。啤酒花里边是天然的乳酸菌。哎，
1: 您看见没有啊？咱们下锅了啊。
3: 拌的时候不用水了是吧？
0: 对。
3: 是什么啤酒都行吗？
0: 对呀。
3: 哦，咱不仅不分生啤白啤啥的。
0: 对呀。嗯，拿出来。
3: 这就发的那面线色重点用黑啤。
0: 来吧。
1: 直接这么蘸一下啊？
0: 对呀，一烧它会儿，待会儿脱裤了。
3: 哎。 您教的颠颠勺，不就能过？
0: 用不着，我们这个，我们这专业选手都不用您的，你学着点啊。哎，什么叫人际关系？嗯，尝尝这味儿行吗？拿纸把这盘旁边咱们收一收。
2: 得嘞。
0: 这时候我们刚才您提醒我了，嗯，红油没搁了，咱们拎在里头开开火。嗯。
2: 哎，这个汤。
0: 这么稀吗？我总觉得还要挂个糊什么之类的。不要了，这番茄上四里头本身的我们的这个就够了。这个肉子咱们烧了这个十几分钟以后，啊，您看看这汤汁已经浓了，颜色也上来了，
3: 哎，有那个茶香味儿哈。
0: 然后呢，这个汁儿呢还剩一点的时候呢，咱们得先把锅本身已经熟的了，是吧？咱给它放在里边。您看没有？这里边这现在您能闻到咱们这个铁观音这个茶香味儿，
3: 是，
0: 对不对？哎，
2: 只放那么一点儿，其实它就有作用，
0: 哎，是，哎。好，咱们这个汁儿也收差不多，咱们再给它稍微打一点点芡。

0: 哎呦，这千瓦菇好像特别着色，是吧？
1: 对。然后呢，现在咱们呢需要再另起锅，咱们把咱这个茶叶呀做一个这个油盐茶叶。
2: 好，
3: 行。
1: 这炸茶叶还是第一次听说。
3: 对，
2: 这不叫炸吧？
1: 对，咱就是属于是这个煎炒一下，
2: 对，拿油煎一下，
1: 动一动啊。哎，哎，再来一下。只需要放一点点盐啊，
2: 油盐味儿，
1: 有点味儿，
2: 油盐的。它吃的时候一会儿是一块肉带片茶叶一块吃，
1: 哎，是这意思，
0: 就可它要起到这解腻的作用，
1: 没错，
0: 嗯。

0: 不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阳，动之则风，静之则火，无垢不净，随取就生，人刚我柔，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连。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说吧，你们要做什么吧？
7: 鸡爪也叫凤爪，
6: 鸡爪
8: 是吧？鸡爪吧。
6: 然后这是啊，你刚才也说了是吧？
8: 对，一滴水都不用，
6: 不用，
8: 用啤酒。
6: 哎，辣椒，葱姜蒜，这是。
8: 这是小苏打。第一步，咱们把这鸡爪子先给处理干净了。哎，处理干净了，咱用剪子绞也行，用刀呢也行，先给它
6: 剪剪汁。
8: 哎，这个修修。
9: 这叫修脚。
8: 修脚，对。这个前面这个
10: 中间开一刀，
8: 中间开一刀，因为它前面这带肉厚啊，后边这块是肉薄。
9: 就是一个是见了厨师的功夫，二一个就是那心思缜密，替客人着想。
6: 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8: 对，然后呢，之后给它先入锅焯点水，放点料酒，然后呢，放上点这个葱姜，提前呢给它去一下腥。
6: 这要大概煮多长时间？
8: 煮个开锅以后2到5分钟。行，因为这个鸡爪子很好熟，之前呢咱们煮的时间不用特别的长，做这。

0: 为了让它色儿好看，啊，炒点糖色。
1: 炒糖色呀？
0: 对，然后先下点底油。
2: 嗯，这个糖色可是见功夫了，放。
1: 是吗？啊，
2: 那当然啊。
0: 油炒，
2: 油炒啊。
0: 来上那么两勺的糖。
2: 完了，这牛老看就该说了，锅不热就放糖。啊，牛老前两天刚批评完他们说，一定得等锅热了以后把糖啪往里一放，它就油起来了。
3: 不是油起来，是流动。
0: 流动，流动，流动，一下就化
2: 了。行了，你看一下就化了。
1: 对，还是要锅热一点。哎，
0: 锅热一点快。
1: 这你看，你看这糖立刻就化开了。好嘞。
0: 这糖色有一点就行，因为后边咱放那辣酱，它也是红的。哦。哎，
1: 这颜色变了是吧？
0: 颜色变了，行了。
1: 好。
0: 下去直接给它这鸡爪子上头裹上糖色。啊。哎，而且它这糖色有这个增香的作用。哦，
3: 对，你词儿说的多好，叫小金手。
1: 小金手，对。
2: 而且一有糖色吧，它出点小焦边啊，特别好。
0: 对。然后没关系，咱还就是这锅，
1: 接着炒，
0: 直接
1: 炒料了，这就是吧？
0: 再下这个葱姜蒜。啊。
1: 嚯！
0: 这个小料大着点儿，能够压它这个腥气味儿，而且能够提香。
1: 明白了。
0: 然后咱们开始下这个调料。啊，哎，先下花椒。
1: 花椒大料。
0: 爱吃了那个麻味儿的呢，咱可以多放一点。
1: 多放辣椒。
0: 然后哎，干辣椒。
2: 再煸。
0: 再煸，给它煸出香味儿。给它煸出香味儿来之后，
2: 来来。
0: 哎，这个豆瓣辣酱，还有这个豆豉，哎，这豆豉也是根据自己爱吃哪个口味儿。
1: 哎，为什么你这豆豉是现成买好的那种辣油？
0: 是炒好的，对，这个味道现在已经就广大这个食客都接受了，对，
2: 国际化的味儿，
0: 对，国际化的味儿了，对。然后咱们把那个香料呢一样放上一点儿，别太多。
1: 叫砂仁儿，
0: 哎，
2: 桂皮，
0: 桂皮一个就行。香叶放上两三个，大料来一点，然后这个豆蔻，把鸡爪子倒进去，
1: 然后呢，
0: 直接咱们这个啤酒，加进去，这个啤酒的量呢多一点，咱们可以给它把那个原料给没过去，对，没过去。
2: 像这个炖多长时间啊？
0: 这个啊，您要想吃筋道点的啊，哎，有个15-20分钟就够。哦，哎，您要想吃那个软和点的，入口即化，然后脱骨，您炖个40分钟。
1: 你这打这在姐家炖40分钟吗？
0: 没有啊，所以我今儿也是有
1: 备而来，是吧？怕费姐家劲儿了，
4: 都给备过来。
2: 那咱们这就出锅吧，
0: 咱也出锅，
1: 出锅。
0: 好，好。
5: 益安宁丸提醒您：夏日啤酒好搭档，小酌怡情，身体康。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3合1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儿。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9: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里。

0: 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咱今儿吃的就是
6: 我说
7: 肉片烩鲜鱼。
8: 如果我在自己家要用里脊丝炒的这道菜，别的都不变，会不会不太香啊？
7: 没法吃啊！
9: 真的呀，
10: 黄耳酥烩、
11: 牛肝菌松茸，
12: 虽然没有你说的这两
13: 样，太好了，那做吧。
12: 但是我使的一种菌类啊，应该不次于它。
14: 叫做杏鲍菇脆衣酱，
15: 小火慢炒，多煸，最后吃起来是韧的。
16: 这个杏鲍菇它能提高免疫力，
15: 就自来的这种芡汁儿。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电商直播如何助力工业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达成订单？来看一线经济观察。
1: 聚力商贸物流赋能产业发展。6月16号至20号举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为河北商贸物流产业注入强劲动能。
0: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首篇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1: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
0: 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在衡水武义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实测最高亩产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电商直播如何助力工业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企业如何把直播间的客户线索转化为真实订单？近日，记者深入多地企业采访，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在石家庄，平乐良科公司面向全球客商的跨境直播每天下午准时开启，没有热闹的叫卖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产品讲解。外籍主播 Amir 就地取景，把生产线变成实景直播间，依托 TikTok 等海外社交平台推介小麦制粉设备、杂粮加工机械等主打产品。
2: 如果线上客商提出想要看设备内部构造，比如磨机管道、气动元件等关键部件，我们还会现场拆解展示。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和普通消费品不同，这些大型工业装备的采购方均为企业客户。在此之前，走出国门参加各类行业专业展会是平乐良科开拓海外市场、对接客源最主要的方式。
3: 比如我们现在每年参加这个线下的展会多达将近30场，线下展会的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平均下来每场大概要在10万-20万。
1: 我省有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多数产业集群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为帮助工业企业降本增效、拓宽销售渠道，今年4月，我省全面发力工业品电商直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思路，推动各大特色产业集群拥抱数字营销。
4: 主要目的是引导传统工业企业从销售端入手，积极创新营销模式，以更低的成本拓展市场，精准获客，推广品牌，让共享制造生产出来的好产品有好的销量、好的利润。
1: 那么将工业品搬上直播间，实际引流效果怎样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展会的优势在于供需双方面对面交流，快速建立合作信任，而工业品直播突破时空制约，不仅能实现同等的展示沟通效果，还可以完整呈现产品生产、质检、出库全流程，透明度更高。平乐良科开播仅一个月就积累了2000名精准行业粉丝。
3: 我们有一个粗略的计算，我们参加一次展会，可能到我们展台到访的人次，如果按3天算，每天500人，这已经很大了，这个也就1500人。但是我们10场直播，可能进我们直播间的就有1500人。
1: 直播引来的流量如何真正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呢？这也是记者走访调研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于普通直播间的泛流量，工业品直播间能够驻足停留的用户大多是领域内潜在的采购商，因此每一场直播都等同于一次线上云端布展，需要像线下展会接待客户一样耐心沟通答疑，搭建信任桥梁，
5: 展现我们企业的专业和诚意，从客户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包括产品细节、设备参数，中间穿插实际案例，最终给出一个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0: 在唐山，俊南公司持续依托云端渠道面向海外销售盘条、压瓦机、钢结构等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同于低价快消品及时下单的模式，工业品单台价值动辄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元，技术工艺复杂，常常需要线上线下反复进行参数确认、技术路径探讨。
1: 比方说邀请客户过来实地参观，亲眼考察我们的生产车间、产品工艺还有产能实力，像这些大的项目呢，我们也会主动的上门对接，深度沟通客户的技术标准、定制需求，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产品的改进、研发。
0: 拥抱直播新业态，俊南公司成功让硬核工业品在海外持续走俏。今年一至五月，他们直播销售额达2800余万元，产品已出口到118个国家和地区。车间变直播间，云端拓大市场。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8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2: 下一步，省工作专班将加强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持续完善工业品电商直播生态，常态化开展主播培训、产业对接等活动，积极引进专业平台赋能企业发展，努力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
0: 权威成果接连发布，前沿技术集中展示，高规格专业会议轮番登场。6月16号至20号举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成为世界观察现代商贸物流行业的风向标，为河北商贸物流产业注入强劲动能。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本届廊坊经洽会紧扣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主题，精心设置了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等6大板块，共计举办40余场专项活动，吸引了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头部企业、超万名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已成为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
3: 对于大会，我的印象非常好，人才济济，组织出色，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完美。我与多家机构进行了会谈，建立了人脉。我在小组讨论中说，我来时是中国的朋友，回去后我会成为中国的大使。
4: 廊洽会越来越有吸引力，我去年来过廊坊，看到很多人，今年人更多了。廊洽会已经成为贸易展会的新枢纽，现在我们需要推广这个展会，也许未来我们商会可以组织一些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企业来此参展，与中国企业合作。
0: 会上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展现出现代商贸物流新动向。同时，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了16场专题采购和14场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全景展示是我省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更向全球企业释放出链上合作的强烈信号。
5: 可以深入地了解河北的这些厂家的一些产能呀，然后他们能够供应什么，他们也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需求点在哪里。大家坐下来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效率是比较高的。
6: 通过这次廊洽会的跨境电商大会，我们结识了像敦煌网、梦想科技，还有3楼4路电商的俄罗斯欧纵平台，我们都立马建立了合作联系。我感觉通过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更能促进我们真正的河北特色产品走出国门，进货出海。
0: 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廊坊经洽会着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精准化的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7: 以廊洽会为纽带，会后啊，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精准批对，推动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聚集。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

0: 攻坚克难中壮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河北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丰富的红色资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苦难与辉煌，奋进与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探寻燕赵大地红色纪念地，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首篇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1: 走进李大钊故居，干净整洁的前院矗立着李大钊的半身雕像。
2: 这里呢，就是
1: 屋内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藤椅等物品都按照原有的样貌摆放。
3: 通过讲解了解到了以前许多不知道的故事，也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与革命先辈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16年日本留学归国后，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他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几十篇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同年，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新党。当时，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明确党的名称为共产党。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多次会谈，推动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1927年4月，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共20人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这份狱中自述手稿是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抓捕入狱后所写。
4: 他在狱中自述里曾经这样说过：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我们说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在为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共同幸福的道路上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
1: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李大钊纪念馆成为全国首批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在他的家乡大黑沱村，少年李大钊教育馆、大钊手记作品馆、大黑沱书画院等红色旅游景点让红色革命精神继续传承发展。近年来，凭借着设施蔬菜和旅游产业，大黑沱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蝶变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一村一品专业村、河北省红色历史乡村等称号。
5: 赛龙舟、看杂技、听音乐、逛市集，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均超过12%，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99.4亿元。
6: 过端午怎能少得了民俗味儿？在邯郸磁县义泉湖，600多人同场竞渡，鼓声震天，加油声此起彼伏。
7: 这次端午节赛龙舟比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也是一场传统文化实践。这种团队凝聚力是课堂上学不到的成长。
6: 在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精彩上演。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蹬鼓、软钢丝、高空吊床轮番亮相，千年杂技之乡再次惊艳全场。
8: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6: 3天假期，全省共组织非遗宣传展示活动250余场，吸引游客644.6万人。民俗活动燃起来，文旅新场景同样炒起来。随着天气渐热，近郊微度假持续升温。在石家庄鹿泉西部长青露营地，不少家庭三五结伴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在邯郸歙县太行五指山，白天登山纳凉，夜晚露天音乐会，白加黑的

0: 玩法让游客直呼过瘾。
1: 白天去爬爬山，晚上的话还有音乐节可以看，还可以露营，去这山上的山峰感觉都是特别舒服的。
2: 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0: 文旅人气旺，消费市场同样热气腾腾。秦皇岛市家电和三 C 数码商品销售额合计超2800万元，较平日增长80%。保定市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互动消费体验，保定燕博物馆端午节当天接待游客1.7万余人次。张家口宣化音乐节更是吸引不少周边城市的乐迷专程赶来。
3: 各方面都挺满意的，价位嘛也还是平价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挺好。
0: 与此同时，我省各大卖场、超市、门店购销两旺。北国商城打造新北国 UP 多彩生活节，端午特色活动轮番上阵，折扣叠加团券吸引了大批市民。
4: 端午节嘛，然后正好现在也有活动，满1000减220，觉得挺合适的，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
0: 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168.6万人次，累计实现销售额5363.2万元。全省重点监测的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860.1万人次，实现销售额约2.2亿元。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同比增长4.0%。餐饮业消费金额9.6亿元，同比增长3.3%。
5: 近日，衡水市武义县3035亩杜兰小麦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填补国内杜兰小麦种源培育、规模化种植两大空白。
0: 杜兰小麦因籽粒质地坚硬，又称硬粒小麦，是制作意面、披萨等面食的专用优质原料。据介绍，我国小麦产能充足，口粮保障稳固，但受育种技术、适配种源制约，优质硬粒小麦供给一直存在缺口。每年需要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相关加工制品300万吨。
6: 国际上呢，只有在加拿大呀、欧洲啊种一些，在全球呢，大概产量面积不超过10%，通常在5%到8%之间。那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没有这种硬粒小麦的种植。
0: 原生杜兰小麦耐寒能力较弱，很难适应我国北方气候。2014年，在国外从事植物分子遗传与代谢研究的勾金莹教授回国组建团队，扎根武义县攻关杜兰小麦育种。团队历经11年筛选育种，针对性改良品种，抗寒、抗旱、高产性能，终于攻克了杜兰小麦不耐低温这一核心技术难题。2025年，武义县将杜兰小麦示范种植规模扩至3035亩，亩产突破450公斤。当地还携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河北武义杜兰小麦教授工作站，为持续开展两种选育推广提供保障。
6: 我们在引种、驯化这些杜兰小麦的基础上呢，今年呢也在多点开花、多点示范、引种的也比较成功，就为我们在国内来开发这种杜兰小麦的食品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7: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全县规模化大田向品种优质化、作业智能化转型。
8: 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在石家庄完赛。自大赛举办以来，共吸引全省90多所院校的上万名师生参与。
9: 决赛现场，200余名来自全省各地职业院校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在数控车工赛场，来自石家庄的女选手刘子轩从容操作机床，毫米精工之间尽显专业功底。
10: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数控车工的，经过这么多天的比赛以及之前的练习，然后成功的参加了省赛，我认为我也不比其他男生要差，我可以把这个做得更好。
11: 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师生同台竞技，我们的把整个的赛场搬到了车间里边，实战性非常非常的强，氛围感非常到位。
9: 而在母婴护理赛场，一名来自唐山的男选手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2: 也是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母婴护理，作为这个比赛的选手。

0: 我就应该进入这个角色，真正的投入进去，把正好最好的成绩拿出来。
1: 本次院校师生练兵赛设置征优赛、教学赛两大赛道，其中征优赛涵盖无人机装调检修、母婴护理等八个赛项，教学赛包含机械、信息等九个赛项。为深化产教融合，本次院校师生练兵赛还组织多所职业院校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现场签约。
2: 今天也和很多的院校进行了签约，通过订单式的培养，给我们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的人才。
3: 大赛举办以来，全省有90多所院校、万余名师生参与到比赛中来，百余家企业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实现了赛场及职场赛聘一体化的工作模式。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我省继续招收报考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志愿的考生。国家高校地方三个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原贫困县，2026年仍可继续享受专项计划政策。
5: 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由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院和河北中医药大学承担，专业为临床医学，其中河北中医药大学为中医学。
6: 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今年入学的学生，如果准备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省内全科医学领域全日制临床专硕，需要在报考前征得定向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同意。
5: 河北省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包含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今年计划招生1150名，其中公费师范生项目由河北师范大学承担，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承担。
7: 公费师范生共招生820人，较去年增加40人，今年还新增了美术学、教育技术学以及心理学等三个专业。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5: 今年我省的招生政策继续向贫困地区和农村考生倾斜，通过资格审核并完成公示的考生均可填报国家高校地方专项计划高考志愿。
8: 自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招生高校和招生省份不变。往年被国家高校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今年不再具有报考资格。
9: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活动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我省有10个单位参展，涵盖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展览总面积856平方米，其中雄安新区首次在国家级展会亮相。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漫步湖畔长堤，静享夏日清欢。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出，今天下午我省西北部自西向东出现雷雨天气，紫红色区域对流激烈。这波降水过程还在推进中，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这里的朋友们关注降水进程，做好防范准备。另外，明后两天我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那降水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北部地区，降水形式还是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局地日降雨量可达中到大雨的级别，个别地点有暴雨。那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应对，确保安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0到33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4到25度。承德中雨，15到22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廊坊多云转中雨，19到32度。保定多云转中雨，19到32度。沧州多云转阴，18到33度。衡水多云转阴，20到32度。邢台多云转阴，19到31度。邯郸多云转阴，20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中雨，20到32度。定州多云转中雨，20到33度。新吉多云转阴，21到33度。黄花岗多云转阴，17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0到33度。西藏阿里阵雨转小雨，2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小雨，20到35度。感谢收看。

0: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20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娶媳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

0: 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

0: 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

0: 吉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姜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

0: 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1: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3: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下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4: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一米二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5: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3: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6: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扎实的基础。
3: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7: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8: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7: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

0: 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至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五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涝。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7，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 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0: 和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10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1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总部被日军围在以南A部为中心的山里，情况非常紧急。
2: 命令郑国忠。

0: 率七六九团迅速赶往南爱铺方向，想办法吸引日军，减轻总部的压力。
1: 彭总，我走，我走，我走，
2: 不要管我。
1: 彭总，保护彭总。彭总，你必须先走，马上冲出去。在这紧要关头，我不能走。你的安危事关重大，只要你能安全突围，总部才有救。
3: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7: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6: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来，同学们，你们看，这里就是涉案村，就是我们129师的师部。啊！你们看，我们的刘师长、李达参谋长、蔡处番主任来迎接我们了。哦，好，刘师长，师长，刘师长，刘师长。哎，同学们好啊！同学们好啊！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哎，同学们，大家都是有文化的、爱国的好青年呐。
1: 我代表129师欢迎大家到我们师部来，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2: 哎，
0: 李大同志啊，你看同学们路上都很辛苦了，赶紧带到师部去休息一下。
2: 好，哎，同学们，跟我走吧。
0: 哎，
2: 弄点好吃的
0: 来，
2: 好好接待一下啊。
0: 好，走吧。
2: 好，好，徐吧。
0: 刘师长，任琼同志啊，我们两年没有见了吧？
2: 是啊，师长，我很想你们。 也想着太行山，多想在赤岸村常住下来啊！哎，对了，师长，你还记得那个耿富贵吗？
3: 知道啊，他不是牺牲了吗？
2: 他呀，没有死，还活着。
3: 他没有死？
2: 是啊，我们都以为他跟日本鬼子掉进壕沟就同归于尽了。

0: 想到这小子福大命大，被一个放羊老汉给救了。
1: 哦，后来呢？
0: 他被这个放羊老汉救回家以后啊，帮他把伤都给治好了。那里已经沦为敌占区，他索性发动老百姓们边打游击边找部队。
1: 嗯，
0: 我已经派人跟他联系了。
1: 好啊，好同志啊！哎，想办法接到师部来。
0: 好。

0: 江小姐，江小姐，江小姐，
1: 君越，这他是？
2: 你是？
0: 你不记得我了？啊？
1: 他是谁啊？
2: 山口秀丽子，
1: 嗯，什么？秀丽，来来来，秀丽子，秀丽子，嗯，日本人，
2: 是啊，
1: 你怎么认识他的？
2: 哎呀，你先别管这个，
1: 哎哎哎，
2: 秀丽子，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0: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2: 专门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大爷，嗯，是您救了我，是您和小英子帮我养好了伤。我说什么也不能丢下你们，要走啊，咱们一起走。
4: 哎，富贵啊，不是我不想走，我这把老骨头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再说，鬼子回来发现你们都走了，他们马上就会去追呀，到时候谁也走不了。富贵啊，不用管我，你只要把英子带上就行了。
3: 那好吧，大爷，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英子的。
1: 英子，
5: 哎，
1: 赶快收拾东西，我们一会儿就走。
5: 正收拾呢。
4: 富贵啊，我为了小英子豁出去我这张老脸，求你一件事情。
3: 大爷，您这是哪的话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叫我咋办我都听您的。
4: 哎，来，坐下。坐下说，富贵啊，小英子也不小了，你是八路军，又没娶过亲，你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小英子挺喜欢你的，这事儿啊，你们两个
3: 大爷
4: 就不，
3: 我一定会带英子走的，不过
4: 你不喜欢英子？
3: 不不不，我没这个意思，我是八路军，随时准备上战场。也不知道个死活，我是怕将来委屈了英子。
4: 富贵啊，我这把年纪没什么牵挂，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只要她有个好结果呀，我就放心了。
3: 大爷，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交代的事儿我没有二话可说。不过这件事儿，
4: 我知道，我知道。那就随缘吧，随缘。英子，
5: 哎，
4: 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就下来，跟你富贵哥找八路去。
5: 好。
3: 小心啊。
5: 爹。
3: 大爷，
5: 女儿走了。
4: 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啊，快走吧，富贵，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啊，快走，快走，走吧。
5: 爹，女儿走了，不能孝敬您了。
3: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我和英子一定会回来接您的。
0: 这样说话方便吗？
6: 哎，你这个人还起劲了，你信不信我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2: 你先别捣乱，他找我肯定有重要的事情。秀丽子，

0: 没关系的，他是我同事。说吧。
1: 江小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还没报答你，快跟我走。
2: 哎，君玉，你看见了吗？我说了，他就想把你骗走，然后把你给抓了。我告诉你，跟我走。
0: 别动！你干什么呀，舍利子？
1: 江小姐，你要是想活命的话，就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日军已经监察到你们八路军总部。你救过我，我才来告诉你的，没有别的事。
0: 舍利子，舍利子，舍利子，你不能走，你必须把话说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江小姐，你应该知道我是严嵩义雄军的女人。我昨天亲耳听到，日军挺身队已经侦察到你们八路军总部，准备连队随时围攻你们。我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我才装扮成这个样子来告诉你。我担心你逃不出去，所以特意来告诉你。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了，信不信由你。我欠你的情，就此了清了。都保重。
2: 怎么了？
0: 要注意穿八路军服的陌生人，他们就是日军的挺身队。
2: 怎么办？
0: 快，马上回总部。
2: 好。
3: 我跟王编辑去采访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山口秀丽子，她告诉我，日军挺身队已经侦察到我们八路军的总部，准备随时连队围攻我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其他的她并没有说清楚。她来找我是来报恩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你汇报的情况十分重要。
3: 哦，她还特意告诉我，要我们注意和我们穿一样军装的人。
4: 哦。好，情况紧急，这样我来安排，你先回去收拾一下，待会儿跟我们一块儿转移，好吧？
3: 是，
4: 去吧。军玉汇报的情况和我们侦查的情况一样，这表明鬼子已经侦查到我们的驻地，有可能使用前面小股奔袭，后面大部队报仇，必须马上找彭总研究，尽早转移。

0: 参谋长，济南急电。
1: 立即通知宋任琼主任到师部。
0: 是。
1: 师长。

0: 日寇这次集结了这么多兵力扫荡济南，来势汹汹啊！
1: 报告，进来。
0: 师长，啊，有什么重要任务吗？日寇准备扫荡济南。
1: 日军在济南实行治安强化，以清剿为主，还大肆建立各种伪组织，实施保甲连坐，对我们根据地进行无数次的扫荡，使济南根据地急剧缩小。 这次日军的扫荡可能更加猛烈啊！不，敌人
2: C
0: 号作战行动的重点不在济南，在太行，在总部和我们120师。师长，让我回济南吧。来。
2: 现在形势很紧张啊，路途很危险，你现在走，我不放心呐。
0: 可是师长，我待不住啊，老神和志坚他们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我回去了也能替他。

0: 那么分担一点，看来我想留也留不住啊，留住人也留不住你的心呢。回去吧，回去了，干部和战士也多个主心骨。路上多保重啊。
1: 师长，你放心吧。

从这一阶段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扫荡的情况来看，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战术啊，什么捕捉奇袭、铁环合围、纵横扫荡、辗转驻脚、三角阵势、夜行小袭、声东击西。从目前的情形看啊，他们不会仅仅就这些个伎俩，一个更复杂更残酷的局面还在后头。

0: 报告，进来。司令官，
1: 找我们有何吩咐？
0: 坐。你们的挺身队要马上出发，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2: 是。
0: 你们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一定要摸清他们的机关所在地，他们主观的具体位置。行动要昼伏夜袭，灵活掌握战机，一定要把那个刘伯承干掉，还有在太原的邓小平，要记住，去时草木不惊，回时鸡犬不留。
2: 是。
3: 邓政委在太岳，政委才走了几天呢，敌人就知道得这么清楚，这说明我们的内部锄奸工作有很大的漏洞。
4: 是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怪事说明我们的内部有奸细，必须加强锄奸工作。我也跟敌工部的张香山部长谈过，
3: 电告陈赓，必须保证邓政委的安全。
4: 是。
5: 转移转移，敌特知道我在太岳区，我就按照你们的吩咐转移到秘密的地方，你们还让不让我工作了？
1: 快去快去。不是，邓政委，敌人现在主要的目标就是你，我看啊，你应该躲一躲，我们给你找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敌特绝对探不到。
6: 邓政委，这是刘市长亲自嘱咐的事情，我们也感到责任重大。
5: 我知道市长担心我，你们放心，你们的指挥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邓小平的脑袋没那么值钱，迪特也轻易拿不走。说几点钟出发？
1: 好，不走了，坐下，不走了。
6: 哎呀，
5: 这就对了，抽烟。
1: 不抽。
5: 不抽啊，我抽。

0: 注意警戒后，把警戒线往前推。
1: 嗨，
0: 不许说日本话。
1: 是。
0: 有没有侦察报告？
2: 没有。
0: 你给他们发信号，问他们找没找到129师师部的位置。
2: 嗨，
0: 再违反纪律，我处罚你。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0: 李参谋长，电台出现不明信号。
1: 一定是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离我们很近。伊达同志，组织师部马上转移，在我们周围要多加岗哨，命令385旅向总部靠拢，保卫总部的安全。我们跟总部汇报工作，一律使用电台的新密码，不得用电话。是。等等。
2: Звать штаб. Будьте зам штаб звучим, мне позвонить, пожалуйста.
3: 赶快转移，动作要快。是。小胖胖，我们又要打仗了。这一次，你就不要跟我们走了。
4: 哎，怎么，你真的要把孩子送出去啊？听他们说，这次日本鬼的扫荡不比往常，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师部，我们不能带着孩子拖累部队吧？可这孩子这么小，还正在吃奶，怎么能离开你呢？没有办法呀，转移要翻山越岭，还不知道有多危险呢，带上这孩子。
3: 更不安全。荣华，你的孩子呢？送给老乡何嫂家了。我家孩子已经1岁多了，他自己会吃饭。可你这闺女这么小，可不行啊。只能找一个可靠的老乡，要把这孩子寄养一段时间了。我倒是认识很多老乡，可这些老乡家里都很穷啊，没吃没喝的，怎么能养得起孩子啊？
4: 没事儿，我身上还有些钱。
3: 到时候我把这些钱全部给那个老乡，怎么办？邓政委也不在，怎么办啊？这样好了，回头啊，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寄养孩子，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合适的老乡，把孩子送出去。
4: 真乖。

0: 孩子，妈妈实在舍不得丢下你，可是没有办法呀，鬼子马上就要扫荡了，你要好好听奶娘的话啊。
1: 只要有我口吃的，我就先让孩子吃，我会把她当亲闺女带的，等日本鬼子走了你再来接孩子。卓琳，咱们走吧，部队已经出发了，同志们都在等我们呢，走吧。走吧，卓琳。

0: 老兄你好啊，忙着呢。哎，
1: 同志，你们有事儿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帮你干点活。
1: 啊，我们这些事儿啊不用你们干，
0: 来帮老乡干活。
2: 是是，
0: 老乡，我给你挑水去啊。哎，
1: 不用不用不用，
3: 我给你拿水。
1: 哎，我已经挑满了。哎，不用。
3: 来，
1: 哎呀，八路军同志，你们挺辛苦的。哎呀，放下放下。哎呀，这大清早的，真不用你们干活啊。
0: 不客气不客气，老乡，来坐坐坐坐。
4: 哎，
0: 坐，老乡，抽根烟。
1: 同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我们是新六旅的，是归建部队。
1: 哦，
0: 我们是有重要任务来这里。您能告诉我找刘伯承师长走哪条路线最近吗？
1: 这个我真不太清楚，山路多，我又没走过。啊，前面有个采药老人，要不你去问问他吧。
0: 啊，就在前面是吧？
1: 啊，就在前面不远。
0: 好。老乡，不麻烦了啊，我们还有重要任务，我们找部队去了啊。
1: 好，
0: 谢谢老乡。哎，同志们，来放下手中的活，我们先走。
2: 是是是。

0: 上怎么了？
1: 今天早上来了一支穿八路军服装的部队，我看着有点不大对劲儿。
0: 他们刚离开啊，我也看出来了。
1: 他们还打听刘师长的去向。
0: 什么情况？这样，你先去通知各家提高警惕，我去组织民兵。
1: 好。
2: 刘师长，我们已经派两个人盯上了，但是正因为不清楚他们的身份，所以我们也没有实施抓捕。
3: 这伙人身份不明，如果是敌人化妆的，群众呢又不知情，就会坏事的。他们的身后肯定有大部队，而且距离不过十里远。
0: 师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我们走我们的，只要不被发现，我们就是安全的。要派人联系总部，让他们加强防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我们到现在还没联系上总部，难道总部还在转移中？
3: 他们一定在转移之中，但不知他们身后是不是有敌人。如果被敌人跟踪了，这伙人配有先进的武器、通信设备，麻烦就大了。要派人骑快马，找到总部，向彭总、左权汇报情况。李达，你的队伍先走，我留下来联系总部。
0: 不行，师长，你必须先走。
3: 整什么？你快去。
0: 是。
4: 快点，小心点。
5: 快点，同志们，来。
4: 小心。
6: 同志们，跟上了啊！同志们，加快速度，加快速度。
7: 何社长，你们的速度太慢了。这可不行啊，
5: 左参谋长，我们东西太多又不能丢掉，还有一个快生孩子的孕妇啊。
8: 来，扶他坐下。
5: 实在是没办法。社长，
8: 休息会儿。
9: 你快看看吧。
8: 参谋长，
7: 怎么样？小董，
8: 参谋长，我小董不行了。
7: 行不行？
8: 坚持一下。
5: 左参谋长，你现在就转移吧。
7: 行，那你们赶紧赶上啊，快走，同志们。
9: 社长，那我们怎么办？
5: 我们得赶上啊。
10: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
9: 咱们得赶紧转移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就叫他移动。
8: 对，先别说这些了，快带着他走。
11: 走
9: 走走，快，
5: 小心点啊，慢点
8: 慢
5: 点
8: 啊，
5: 小心点。大姐，
8: 坚持住了。
5: 我来。
12: 给司令部发报，

0: 山口秀丽子，你真美，真是大和民族的美丽佳人。打完这场战役，我找一个好地方陪你玩玩好吗？
1: 我愿意伺候司令官，但是我有个请求，打完这场仗之后，请你让我回日本去。我想家，像日本的樱花，我不想再与中国的人民为敌，他们是善良的。
0: 不是他们善良，是你太善良，太美丽，太可爱了。以后你就是我的，谁都不许占有你这位樱花般的美人。
1: 中国也有很多美丽的姑娘，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逃过这场厄运。
0: 你说什么？你在为谁祈祷？
1: 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即将遭到厄运的姑娘。

0: 嗯，熟臂队形，活捉八路。来，这边走，追脚下，
1: 坚持一下。

0: 坐下，肚子好疼，我不行了，
1: 很痛。卢医生，
0: 不行，快生了！怎么办？不行，孩子一出生，哭声就会把敌人引过来。卢医生，
2: 啊，
0: 你在这给小董接生。韩瑞、王健，跟我走。
2: 好，
0: 我们必须要把敌人引开。
2: 走，
0: 走，
3: 你们，
0: 走，
3: 你们。

0: 停队！不要开枪，装活的。
1: 社长，将军与他们现在正被小鬼子追呢。
2: 小东哪儿去了？小东怎么不见了？社长，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们。
1: 来，快！
0: 就从这条路爬上去的，你上去，
3: 是。
0: 快，爬上去看看，快！
4: 我去看一下，我去了。
2: 小心。

0: 贺社长！贺社长，你不能死啊！贺社长，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君玉，我们只有一支手枪，要节省子弹。怎么办？鬼子太多了。
2: 节约子弹，用石头砸。
1: 好。
2: 没事，
1: 那手没事吧？王健，王健，海瑞，
3: 我们分两路突围，我和左权同志带领后方机关人员向十字岭南爱铺方向突围，罗主任和杨部长带着物资和济南银行的同志向青塔方向突围，争取在天亮之前到达武安县。
4: 好，我带特务团断后，你们先走。
3: 罗主任、杨部长，八路军的所有家当可就交给你们了，责任重大，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些物资啊。
5: 好，庞总您放心吧。
6: 报告，天城舰副救会主任来了。
5: 哦，彭总，那我们去看看。
3: 去吧。左参谋长，
4: 彭总，你看这边行不行？
6: 快！
1: 副救会主任罗毅奉命赶到。
7: 好，罗毅同志，情况紧急，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有一批八路军的重要物资，需要你找可靠的同志和场所保存起来。
5: 是啊，罗毅同志。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啊！
1: 可靠的地方。这样吧，有一个地方，少将请跟我来，走。
7: 好，好。
1: 来，慢点啊。
7: 来，给我。
1: 给。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我，罗毅。
8: 罗主任，来，进屋。
1: 来吧，
7: 坐坐坐。
1: 李才清同志，情况紧急，我直接说吧。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罗主任，这位是杨部长，两位首长，这位就是大岩村妇女主任李才清同志，这位是她的丈夫郭二。
5: 啊，你们好。
7: 啊，
3: 你们好。是这样，现在呢，日本鬼子在进行大扫荡，八路军总部要转移，有一批八路军的重要物资需要你们和乡亲们保存起来。
5: 是啊，李才清同志，这批物资对我们八路军非常重要，一定要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啊。
1: 东西多吗？
3: 多，有几十箱呢。
1: 哎，庄子岭。
7: 对，那是个好地方。
8: 首长，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叫庄子岭的，在它半山腰上有一个山洞，那洞特别的深，特别隐蔽，肯定能把东西藏好的。
3: 那好，藏好之后呢，我们大部队就撤走了，这批物资就交由你来看管。
8: 哎，
3: 这是物资清单，请你收好。

0: 另外呢，我们还有几十名伤员需要你们和乡亲们给照顾一下。
1: 有什么困难吗？
2: 没啥困难，放心吧。

0: 首长，您看，我跟您说的就是那个地方。
1: 这么多东西，怎么上去啊？
0: 没事儿，我们老乡给你们帮忙。
1: 谢谢你啊，郭大嫂。
0: 哎，郭二，快帮着抬上去。
2: 来，
0: 快快快！

0: 有人吗？
1: 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0: 有鬼子到这儿了！
1: 官儿，
2: 啊，
1: 快出来！
2: 哎，
1: 鬼子来了！
2: 啊，
1: 赶快往山洞转移！
2: 哦，好，来扶一把，来，
1: 快，

怎么样？鬼子正在搜山，告诉大家，千万别出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两三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

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市长，派出去的侦查员还没回来，总部到现在没有一点消息。
1: 总部来电，总部被日军围在以南 A 部为中心的山里，情况非常紧急，你们一定要摆脱敌人的追杀。设法在外线接应突围部队。参谋长左权，
2: 给总部发报。
3: 报告师长，信号已经中断。
2: 拿地图来。
0: 埋铺差不多，
2: 日军将总部围困在这里，他们身边除了特务团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战斗人员，情况危急啊！
0: 我们处在日军紧紧追击中，现在调其他部队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2: 师长，怎么办？命令郑国忠率76团迅速赶往南埃铺方向。
0: 想办法吸引日军，减轻总部的压力。我们这里很多都是非战斗人员，还有杨主席和边区干部家属，也非常危险。保证总部最重要，快去执行命令。
4: 是。
0: 同志们，从局部看。 我们市委敌区包围，可从全局看，是敌人被我们的根据地包围。你们连80%是共产党员，90%以上是老红军。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泰山压顶绝不弯腰。
5: 彭总，彭总，彭总，彭总，
0: 不要管我，
5: 彭总，
0: 保护彭总，彭总。
5: 你必须先走，马上冲出去！在这紧要关头，我不能走。你的安慰事关重大，只要你的安全突围，总部才有救。
0: 我说了，我不走。但是，彭总，唐华成，
5: 等。
0: 保护彭总，马上走。
5: 干什么？你们，
0: 我们干什么？
5: 我不走。
0: 听指挥，快走！
5: 彭总，
0: 我不走。
5: 同志们，
0: 放开我！
5: 赶紧转移！
0: 放开我！
5: 赶紧转移！
0: 赶快转移啊！快快快！快快快走！文件箱呢？那里面可都是重要的机密。乔元，你赶快回去找，一定要找回来。
1: 保护电台，保护机要人员。
6: 参谋长，太危险了，我不能离开你，我的任务就是保护首长的安全。
0: 我没事，你赶紧去，快去给我找，快！
6: 是。
0: 快快，
1: 左参谋长，左参谋长，左参谋长，跟我走吧。
0: 唐万成，你怎么回来了？彭总呢？
6: 彭总已经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了，你赶紧跟我走吧。
0: 我不能走，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负责把彭总给我安全转移走，快走，快走！
6: 是。

同志们，

0: 市长，总部有信号了。
1: 什么情况？
0: 市长。

0: 左权牺牲，北天折柱，罗瑞卿、杨立三安全未卜，所幸彭德怀已经突围，刘伯承、杨秀峰、李雪峰他们还在与敌人迂回，让彭德怀他们向东南方向靠拢，免得敌人再次搜剿。
1: 师长，延安来电。
2: 快念。
1: 刘邓、转鹏，五师电袭，总部被袭，左权阵亡，属身哀悼。瑞卿、李三依否脱险，慎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129室移动，如何？往复。师长，我们现在处于敌人的紧紧追击之中，只有派人秘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0: 我们现在要寻找总部消息，快去让电台继续联系罗主任和杨部长，看看有没有彭总的消息。
1: 集合了，快点过来！集合，快！快快快！殿下说，来，站好了。
0: 王正柱到了吗？到。李琦到了吗？到。
2: 张又卿到了吗？彭总，还有一个人你没点。蒲安修到了吗？同志们。
0: 这次我们突围，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绝不能让小鬼子的阴谋得逞。我们是打不垮、摧不烂的，八路军的总部永远不会倒，北方局永远不会倒。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 咬紧牙关，牢记血债，为左权同志报仇，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为惨死的同胞报仇，
3: 为左权参谋长报仇！哎。

0: 乡，老乡，
1: 娘，有人。
0: 哎呦！

0: 双双，我去倒碗水去。
1: 好。
0: 醒醒，醒醒。
2: 我们取得了胜利，天皇陛下特令嘉奖我们。我提议为胜利干杯。
3: 干杯。
2: 他们的参谋长死了，但是司令官跑了，特别是那个刘伯承、邓小平，几次围剿他们都未能见效，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聪明狡猾。我们在太行包围，他们就在济南太岳闹腾，他们的主力还在，我们还在他们的威胁中。我们的计划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今天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表演，慰劳大家。
4: 真漂亮，
5: 真漂亮，
6: 太美了，
7: 太美了。
8: 来来来，坐坐坐。

0: 敌人结束了对总部的围攻，回过头来就是对付129师。同志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师长，趁着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具体位置，部队是否需要马上转移？
0: 要搞清敌人的位置，将主力调到敌人的外线，趁着他们围攻我们后方空虚进行打击，重点是敌人的机场、公路还有弹药库等，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达到我们跳出外线的目的。
1: 那今天晚上我们向什么方向转移？
0: 西北方向。
1: 西北方向正是敌人向我们压来的方向，被敌人发现会十分危险。这样我们是否先甩掉尾追我们的敌人？
0: 就是要出其不意啊，既要甩掉尾追的敌人，又要找到彭总啊。
1: 好的，我去安排。
0: 等等，第一，将情况报告给邓政委，让陈赓在白晋路打一次伏击。第二，让陈锡联马上跳出包围圈，在外线打击敌人。第三，你我作为前队，蔡主任作为后队，由新师旅担任保卫任务。今晚6点开始转移。
1: 是。

0: 市长，刘市长，这是在老乡家发现的酸菜水，市长你喝吧。
1: 好，同志们，要忍耐一下，过了大山就有水喝了。来，先润润喉咙。
0: 不不，您先喝。
1: 拿着。
0: 谢谢首长。
1: 地图拿来。

0: 是啊，据各路侦察报告，敌人从潞城、黎城、临县已经调集了几千兵力，分成四路，正在向我们夹击。
1: 形势是很危险啊！现在敌人离我们40里，我们要按兵不动，等到选好了突围路线，天黑再突围出去。
0: 嗯，我们的南边是临县的敌人，我们的西面是来自黎城的日军，我们的北面从武安过来的日军已经进入了涉县境内，我们的东面被青漳河阻隔，过了河也是大山，无路可走啊。
1: 不用着急，总会有办法的。陈锡联控制的区域在我们的西面，我们只有趁夜间越过韩长公路与之会合，可以说是唯一的路径。
0: 但是西面方向可正是黎城的日军向我们追击的方向。
2: 保护好首长。刘师长，刘师长，报告刘师长，新编第一旅在宋家庄与日军接火，一团正在阻击敌人。
1: 嗯，
3: 报告，西面的敌人正沿黄王曲、阿乐村方向向石城进近。
1: 我们也要做好准备，分成若干小组藏在庄稼地里。
0: 嗯，师长，趁敌人现在离我们还有十几里地，我们抓紧时间转移。如果到了天黑，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发现了我们，那就对我们非常不利了。
1: 敌人现在是小队探路，大部队跟进，我们的策略是让他们找不到，跟不上。这就要求我们的侦察小组和当地的群众配合好，不能暴露我们的行踪啊。
0: 师长，下令出发吧。
1: 不着急，鬼子晚上也要搜山合围的，没有火光的地方肯定没有敌人，让我们的侦察员将没有火光的地方情况搞清楚之后再突围也不迟。让唐天骥找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老乡来。
0: 是。
4: 刘师长，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非常危险，你看南面的王家庄已有火光，东北的杨家庄、申家庄、北水直到神头都有火光，一定是敌人在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呢。
0: 那我们寻杨家庄出北水过神头的路现在已经走不通了。
4: 嗯，
1: 该由梁王铺以西突围，路怎么走啊？
4: 哦，师长，从西北这条大岭过去就是宋家庄的北山，再向西北翻过香炉峰，直插石盆潭，过韩长路是东西黄须，上下桂花岭就是386旅的控制区了。可是到那里只有一条放羊道，怎么走只有问这位大爷了。大爷您好。
5: 叫我呢。
4: 啊，我们要去梁王府以西应该怎么走啊？
5: 哎，这个道啊我走的次数多了，不过有几个地方呢特别危险，加上走夜路啊就更难了。
0: 姚青，我们直属队加起来几千人，这一路走出来真不容易啊。
1: 是啊，就像提着电灯泡赶集一样，怕挤怕撞啊。
4: 是啊，
1: 从前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句名言，凡是路能走的人就能通过。我想啊，凡是羊能走的人也一定能够通过。转移方向，就这么定了。
5: 我们这一代的人呐，都知道八路军队伍里有个刘师长，他带的队伍特别能吃苦，对我们老百姓那么好。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见八路军的刘师长啊。你们笑什么呀？我说的话是真的。
0: 大爷，您看看他像不像刘师长？
5: 哎呦，那我可不敢说。
1: 老人家，我就是刘伯承啊。
5: 哎呀，你就是刘师长啊？刘师长的名字就叫刘伯承啊？你就是啊？愿我老汉有眼不识泰山，来，今天晚上啊我给你们带路。
0: 太好了，大爷，我们谢谢您。
5: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应该把小鬼子赶出去。
6: 好啊，准备出发。
7: 好，
6: 注意事项要讲清楚，要确保安全。
7: 是，全体都有，出发。
5: 哎，我给你们带路啊。
6: 好，好啊，
5: 慢点走啊，刘师长。
6: 哎。

0: 刘师长啊，让部队慢点走，路不好走。
1: 好，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啊？
0: 咱们已经翻过香炉峰了。
1: 哦，
0: 晚上看不见，白天看呢，这座大山就像是一个大香炉。现在咱们是站在香炉峰北。
1: 哦，是有点像啊。这一带安全了，我们坐下歇一会儿吧。
0: 哎，好好好。刘师长坐。
1: 哎，给老人家倒点水。
2: 是。
1: 大爷啊，
0: 哎，
1: 歇一会儿就回去吧，省得家里人惦记啊。
0: 没事，放羊习惯了，经常这样。
1: 等打跑了日本鬼子，我们一定去你家里，好好的谢谢你啊。
0: 谢啥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走，不能让他们在咱们这里乱糟蹋。
1: 嗯，大爷说的对啊。
3: 大爷，您喝水。
0: 哎，好。哎，这水真甜呢。
3: 哦，
0: 刘师长，我走了。
1: 好，
0: 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
1: 好好好，
0: 再见啊。
1: 您慢走啊。
2: 大爷慢走啊。
0: 哎，
3: 大爷再见。
1: 哎，等等，老人家
0: 啊，
1: 我也没啥好东西送你的，这条毛巾您留着用吧。
0: 哎，我怎么能要刘师长的东西啊？我有。
1: 哎，你留着用吧，看到毛巾就想起我刘伯承了。
0: 那好，那我收下。就做个念想。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3: 慢走，大爷。
0: 哎，再
3: 见
0: 了啊。
3: 慢走，老乡。
4: 再见，老乡。
5: 师长，你看我们的队伍。
6: 报告，报告。
5: 什么情况？
6: 后梯队没有跟上来。
5: 师长，天亮前过不了韩昌路我们就麻烦了，我现在返回去。
1: 好吧，路上要小心。
5: 是。

0: 蔡主任，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你得好梯队，赶紧分散转移，剩下的部队跟我向东南方向转移，吸引鬼子的注意。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你们千万不要暴露，赶紧转移，你自己千万保重。
1: 你也保重。
0: 三排、六排，到，你们留在这里，听蔡主任指挥。
2: 是。
0: 其他部队跟我走。
3: 报告，李参谋长，敌人停止不前，不知道有什么阴谋。
0: 继续侦查。
3: 是。

0: 报告，刘师长派出的战士都没有找到护梯队，我们是不是赶快穿过韩昌公路？如果敌人回过头封锁了韩昌公路，那我们就危险了。
1: 注意观察敌人的动向，如果没有交火的地方，说明后梯队还处在安全地带。李大参谋长找到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先头部队必须向韩昌公路方向隐蔽行动，找准时机冲过公路。
2: 是。
3: 同志们，快点了！先头部队就在前面，大部队就在前面。
4: 刘师长在等着我们，我帮你拎一会儿，没事。
5: 文叔，
4: 哎，
5: 如果天亮之前还过不了韩昌公路，我把你们先藏到山洞里啊。没有其他路了吗？
4: 没有。
5: 你们是不是想孩子了？
4: 是啊，孩子还在老乡家里，死活我都不知道。
5: 还有卓林的孩子。
4: 你们不要着急，等鬼子一退啊，我们就回到赤岸村了啊。嗯，行了，走吧，刘师长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走，
6: 好，走吧。
7: 大家加快速度，快，快点！
8: 胖丫不哭不哭啊，小胖丫真听话，鬼子来了咱不怕，你爹娘去把鬼子打。胖丫，乖，不哭不哭，来，胖丫。 乖乖睡觉，一天天就长大了。不哭啊，不哭，不哭啊，乖乖。不哭不哭啊，乖乖。我让嘟嘟给胖丫拿衣服去啊。嘟嘟，嘟嘟，你干啥呢？把鸡蛋给我，把鸡蛋给我，给我，给我。你这孩子，把鸡蛋给我。
4: 赶快给我，听到没有啊？把鸡蛋给我，把鸡蛋给我！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我让你拿鸡蛋，让你不听话，这么不懂事儿，真不听话，这孩子！哎呀，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咱每天就指着这个鸡蛋给胖丫吃呢。 胖丫不哭不哭啊！

0: 嘟嘟，听娘说，这鸡蛋是给胖丫吃的。现在鸡蛋碎了，胖丫吃啥呀？啊！
1: 娘，对不起，我以后有了鸡蛋给胖丫吃，你别打我。
0: 娘也舍不得打你，都是娘不好。等咱把鬼子打跑了，娘天天给你吃鸡蛋。
1: 咱哄哄胖丫去，啊！嗯，
0: 走。呀，嘟嘟，你看，胖丫都睡着了。来，胖丫真乖。
1: 小胖丫，姐姐不吃你鸡蛋了。嗯，
0: 好孩子，小胖丫真听话。鬼子来了，咱不怕。
2: 你们作战不力，合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刘伯承，难道他上天入地了？我们追了30多公里，他们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看来合围圈里没有八路军的部队。你们是怎么合围的？是舒臂战术吗？就像拿着篦子逼头上的虱子一样，一个也不放过。
3: 还能找不到刘伯承的幺二九师吗？
4: 报告司令官，中国太大了，我们应该实行撒开大网捕鱼的战术，一定能够抓到他们。
5: 我警告你们，如果再找不到，都不要活着回来。
6: 是。
3: 告诉士兵，只要找到刘伯承，我就给他们发帝国勋章，
7: 消灭刘伯承。
6: 大日本帝国必胜！严嵩一雄为了消灭幺二九师，从太原到晋东南的威子镇亲自指挥战斗。他的指挥地离刘伯承带领的幺二九师秘密突围地只有十几公里。幺二九师可谓是在敌酋的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突围的。
8: 老乡，跟上！赶紧快点，赶快把粮食运走了！快快快，大家要快点！快啊！鬼子要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吕队长，
9: 来得及吗？鬼子已经进村了，
8: 我去把敌人引开，然后好让乡亲们转移走。
9: 走，停！分开走！
8: 老乡，快走！
9: 吕队长，
8: 注意安全！
9: 好，走。
8: 老乡，小心点啊！快点来，走。

0: 吕队长，我们去引开敌人，你们俩去救村民。
1: 好，好，
0: 好。好的，走。
2: 十八路，快给我追！

0: 吕队长，你先躲在这儿，别走开，我去引开敌人。
1: 罗毅同志，啊！

0: 你啊，是，他们八路军哪里了？哎，姑娘，你是八路军干部，这个皇军早就知道。现在只要你肯说出刘伯承的下落，我马上放了你。嘿，干嘛这么死心眼儿啊？这八路军对你有什么好处？ 再说，他们眼看着就要被皇军给消灭了，你得为自己想想后路。哎，再说了，你看你，年纪轻轻的，咦，长得又如花似玉。哎，这样，只要你肯说出刘伯承军队的下落，我不仅放了你，我还保证，你以后。
1: 那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呸！
2: 你的父母、兄弟都是被谁杀害的？是他们，小鬼子，你还在给他们当走狗？你不配做中国人！
1: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下面的村民全部都得死掉！
2: 预备！慢着，想知道八路军在哪儿是吧？我告诉你，
1: 你过来。好啊，
2: 说，八路到底在哪里？
1: 你再过来点，我就告诉你。说。

0: 我不告诉他们，我只告诉你，你过来，你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的告诉你，我告诉你。
1: 哎，太君，太君，
2: 你
3: 小鬼子，
2: 你们欠下的债，迟早都要还。
3: 我杀了你！

0: 郑伟到现在还没消息，镇港派人正在寻找。
1: 这太行山，风高万仞，千沟万壑，正是我们打游击的好地方。
2: 我们之所以走，主要任务就是伏击他们的主要人物邓小平。接着，我要拳打，直打起码的首脑人物。
0: 是，
1: 我们必须突破南山口，到达阳城地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脱险。
0: 我看还是这样，您啊，骑着马在部队的最中间，这样最安全。
1: 不，不骑马。
3: 报告，八路军已经进入我们的伏击地。直打骑马的，是。我上当了，快给我追！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 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适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 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提升闪送，提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6: 我们在。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以琳妹妹回来了。
1: 真的。
2: 一部部年代大剧，承载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3: 慧芳，你怎么还没吃呢？别饿瘦了，到时候可有人心疼。
2: 一个个经典角色，定格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当熟悉的画面再次浮现，我们才发觉有些宝藏角色早已刻进时光，成为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印记。
4: 你自小多病，外祖母派人来接你，正好解去顾盼之忧。
5: 我有个祸根孽胎，是个混世魔王，以后你不要理他。
2: 八七版《红楼梦》的热播曾引发全民读红楼的热潮，这部从筹备到制作耗时约5年的电视剧，更是无数人心中的文化宝藏。而提起贾宝玉，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那张温润如玉的少年脸庞。当年只有19岁的欧阳奋强，又是如何与宝玉结缘？
6: 说现在的话，当年您就是小鲜肉一枚啊！
7: 那
6: 很多女孩子心中，哎呀，我要是有一个这样的宝哥，应该多好！
8: 就是怦然心动，知道吗？
6: 所以刚才我们就特好奇，石老师说了，《红楼梦》光选演员用了4年的时间，怎么选上您的呀？
8: 我是有个耳闻啊，听说啊，说当年的其中一位文学顾问，我们的著名的文学大家，也是戏剧大家吴祖光先生，跟王扶林导演开玩笑，说扶林啊，别找了，贾宝玉还没出生呢，找不着，他是在脂粉盒里长大的。你想想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哪儿给您找这么一位宝哥哥去？再见吧。
6: 根本就找不到，
8: 找不到。但是最后也不怎么千回百转的，就发现了我们这个大青埂峰大荒山下的这块三生石，这个有点意思。
6: 我得听听欧阳老师给我们讲讲。
9: 吴祖光先生说这个事儿吧，我也听说过。对，确实挺难找的。所以最后实在找不到了，就找到了我。
6: 这是有人推荐呀，还是说您自己是毛遂自荐呢？这是怎么个过程？
9: 没有，不敢毛遂自荐。那个时候《红楼梦》在全国选演员呢，现在叫海选。
8: 对，
9: 那个就是正儿八经的选演员，
8: 选角。
9: 对，选角。但这事儿我知道，因为我在报上也看见了。对，那我住小地方，成都，比起北京小地方。
6: 那时候从来没想过说，哎，这个我可以试试吗？从来没想过吗？
9: 不敢想，这事儿太大了。对，因为当板凳演员当惯了，胆儿特别小。哦，
8: 以前是板凳演员。
9: 板凳演员。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也曾经梦想过，做梦梦想过，说要是这《红楼梦》里吧，我去演一个名烟儿，这些
8: 名烟儿收错了，
9: 对，不错了，我是幻想，对。后来是实在找不到贾宝玉了，王扶林导演呢，要到成都到峨眉山去找那块石头，就开片那块石头
8: 啊，大荒山无稽崖那块大石头啊。
9: 这个时候呢，张玉平就给王导说成都有个孩子，演过我弟弟，我觉得吧，他挺像贾宝玉的，你们不妨
6: 去看
9: 一看。对，就这样到了成都。

0: 我就肯定就去了。
1: 对，
0: 贾宝玉那上哪找去啊？对不对？这不还没生出来吗？对不对？我说这我还是睡觉吧。不对，因为明天他给我约那个时间，第二天我去拍部电视剧。啊，
2: 还第二天
0: 我要走，一大早就走了，知道吗？我说睡觉吧，这瞎扯的事儿，知道吗？咱别浪费这表情了。后来我爸跟我说，他要不然呢，你就现在就去一趟。
3: 见见，
0: 哎，你见见，他说也许呢就是一次机会，
3: 是是，哎，
0: 我一听，我想那就去吧，都晚上十点过了，我就骑上破自行车，穿了个短裤，穿个背心，穿个拖鞋，我就去了。
3: 买菜，
2: 你是有多么不当回事儿？
0: 对，
2: 你说这去面试去见大导演，还穿着拖鞋去？
0: 对，到了门口。我就给导演打电话，我就自报家门。导演说：“那你上来吧。”我就上去了。上去完了以后呢，他跟周岭、李耀宗，他们俩就从全方位360度到180度，后面一堵墙，哎，对，
3: 一顿看，哎，
0: 一个劲儿的翻来覆去的看，说那个要试一次镜头。我们呢也是找了很多小组，又在全国找贾宝玉啊，说你来试一次镜头吧，没时间，我跟你说没时间，
3: 忙，
0: 确实没时间。
3: 别看这板凳队员那么忙，档期很满。
0: 因为当时从成都到北京啊，坐火车，
3: 好久，
0: 单边得坐36小时，哎呦，不像现在有高铁，你像来回就7个多小时嘛，对不对？后来导演说你这样吧，你坐飞机来吧。
3: 哦，那个年代飞
0: 机，对，他特批我坐飞机。我一想，第一我没坐过飞机，第二我没到过北京，我想逮着这机会去玩一圈吧。
3: 哦，玩春游来了。
0: 对，哎，夏天夏游，
3: 夏游。
2: 所以其实就是抱着旅游的心态，
0: 旅游的心态
2: 来试戏了，
0: 试戏了。所以后来我发现啊，其实心态决定了一切。哎，放松比什么都重要。
2: 对，哎。所以我们印象当中的贾宝玉真的就像欧阳老师塑造的那样的，哎，一个小伙子温文尔雅，包括脑袋上那个绒球球，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想说，哎，万一我可以当那宝哥哥呢，也都穿着那身衣服，这都是当年看完《红楼梦》之后，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想把自己塑造成剧中的角色。
3: 你看下方第二排这张照片，这就是薛蟠嘛，怎么是贾宝玉？
0: 你们到哪儿去偷的这照片？
2: 欧阳老师，我必须要跟您说，为什么一看到这些照片，我们都我从我心里我会觉得很亲切。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红楼梦》那时候还有很多的戏是在我们正定拍的。
0: 对呀，
2: 对，
3: 特别正定。
2: 正定那小时候我们那都是旅游景点啊。那时候我们家长带着去的时候，就有那种旅游景点拍照片那地儿，是吧？小男孩要能照上一张这样的照片，那都美死了。就在我们正定吗？
0: 那我很熟啊。啊。那正定的荣国府，
2: 对，
0: 那个是为我们拍《红楼梦》电视剧所造的场园子，1:1
3: 来
0: 建的，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设计师中国有名的建筑设计师杨乃济先生，哦，
3: 杨先生，
0: 他也是《红楼梦》的顾问团的成员，
2: 刚才我们说到了，说您是最后一个进组的，
0: 对，
2: 真正把您定下来的时候，你那些姐姐妹妹们都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培训了吧？
0: 第一期学习班在圆明园是3个月，那期学习班的主要的目标和目的就是找专家们来讲红学，哎，就是给大家做一些文化准备，
3: 普及概念，哎。
0: 完了，还有这琴棋书画嘛，
2: 都要练。
0: 对对对，第二期学习班就是演员定了以后，根据你所扮演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每天就是写些人物分析啊等等。
2: 哪个桥段或者情节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丽丽？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挨打，贾政打的他爸爸打的。
2: 咱们也看看那段戏怎么演。
4: 二爷，
5: 打！国王死了，打！哎呀，打呀！哎呀，起来，去，滚！你滚！出去！
6: 哎呀，你这么重，他可不行！哎呀，畜生！哎呀，死你！畜生！这么大，气死我了！气死你！哎呀，
7: 老爷，老爷，
6: 息怒，息怒！
7: 别打了，
5: 起来，起来！畜生，畜生！

0: 我是做演员的，我这其实做不了假。这个
1: 欧阳老师给我们讲讲这场戏吧。
2: 这是在正定拍的，
1: 这就是在我们正定拍的是吧？
2: 在荣国府。
1: 荣国府。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演假
3: 假正
2: 正的，嗯，是马嘉祺老师。拍这个戏的时候呢，他跟我商量，他说不好控制，怕打失手，那就是真打呗。后来呢，是垫了点棉花，就屁股上垫着棉花，
3: 弄了个垫
2: 儿啊，弄了垫儿，就是垫在里面，垫着棉花。对，后来拍的时候，我就跟马老说，我说没事儿，我说你就按你的感觉打吧。老师挺使劲儿的，宝玉就是个配合，你知道吗？
3: 是是是，
2: 就你打中了就惨叫一点，对吧？就是这种配合，这是他的戏啊。也算是贾政的
3: 重场戏，
2: 重场戏，对吧？
1: 对，
2: 所以你得好好配合老师演。你要是说你打中了，我就受不了了，可能老师他自己就有点不好下手。
1: 你看欧阳老师讲得很轻松，但是我相信肯定欧阳老师也不能说他打得我有多重，这样也会加重人家对方演员的这个心理负担。
3: 对 的。
1: 这但是这一棍子一棍子下去，
3: 你这个
1: 不疼才怪。
3: 你这一看呀，因为
2: 那棍子是真的。
1: 对呀，对呀，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刚才看到这些都是成就经典的细节。
3: 是的，
1: 其实像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在你们拍摄《红楼梦》的时候？
2: 我们拍那个最后，王熙凤死了，死了以后被一床破席子裹着，拉去埋，在雪地里面拉着。他确确实实是在零下30多度拍的，是在哈尔滨的阿城拍的。哇，对，
1: 满山
2: 遍野都是大雪，因为我也去了，因为贾宝玉，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远去，那也是在那一天同时拍的，不是替身，真的是邓婕，就是裹着一个破席子。那场戏拍完了时候，邓婕已经冻得来差点就是晕过去了，就完全就是神志有点不清楚了都。但是那一天真的就零下30多度，那个雪多深啊，踩滑了一脚就那么深。哎呦，就那么深，你不知道下面是路还是沟，根本就不知道。
1: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也说到，说一部《红楼梦》拍摄时间跨越很长，
3: 3年，
1: 春夏秋冬，这戏可不是说按着季节走，真的可能就像刚才欧阳老师说的，冬天可能要拍夏天的戏，穿得很薄；夏天可能要拍冬天的戏，穿得很厚。包括像刚才在零下30度的这个室外拍这些戏，所以《红楼梦》之所以能够成就经典，应该说每一个演员都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所以刚才在听欧阳老师在讲这些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那几个字：匠人精神。反正你看，我心目当中，宝哥哥就应该是欧阳老师这样，而林妹妹就应该是小旭老师这个样子。
3: 是的，
1: 小旭老师离开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会说陈小旭走了，可能又会说
3: 林黛玉走了。
1: 林黛玉走了。所以我们说什么是一个演员的成功，我觉得这个演员最大的成功不是说他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名气，而是他塑造的这个角色是不是能够在观众的心里。所以我也特别感谢欧阳老师，您永远是我心中的宝哥。
2: 谢谢。
4: 经典不止于风雅，市井里也藏着动人烟火。1990年，渴望横空出世，感动了数以亿计的观众。剧中泼辣直率、让人又爱又恨的北京媳妇徐月娟，至今仍被观众津津乐道。而她的饰演者杨青，又是怎样把平凡的小人物演成几代人忘不掉的宝藏角色？
5: 反正这四个我都认识，刘慧芳、王沪生、宋大成、徐月娟。
6: 对，
5: 这部作品第一次比较全面的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他在改革开放40年，我觉得纪念文艺文化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些昔日的巨星，
6: 对，
5: 比《甄嬛传》什么什么什么《
6: 延禧攻略》
5: 《延禧攻略》加一起都不如当年这些人火。
6: 就像刚才这个石老师说的，这几个人物各有特色，千刀万剐王沪生，
5: 对，
6: 是吧？
5: 做人就学宋大成嘛。
6: 对对对，国民媳妇儿刘慧芳，还有就是饱受争议的徐月娟，对吧？这大成媳妇儿，我说心里话，我那时候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徐月娟。

0: 我就觉得他这个脾气秉性直来直去，不磨磨唧唧。
1: 方老师口味比较独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角色是饱受争议的。那今天在我们好家风的舞台上，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徐悦娟的扮演者杨青老师。家风听我说，掌声欢迎杨青。
2: 大家好，我叫杨青，我在渴望电视剧里边扮演的就是徐悦娟。那拍这部电视剧之前呢，我是在西安在拍一部戏，那这个戏的导演叫卢小薇，他到我家去了九次，第九次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才相遇。他说如果今天我要是再碰不见你的话，我们就没有缘再合作了。然后呢，他就把一摞剧本给我了，他说你看一看这个剧本里面的刘慧芳，我为这个戏，为这个剧本，为这个人物特别的激动，很开心。等我从西安拍完戏回来，到了拍摄现场，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已经开始拍了，刘慧芳有人演了。然后卢小薇说别着急，我们决定让你演徐悦娟。但是我很不喜欢徐悦娟这个人物，因为徐悦娟这个人物太矫情啊，她是属于北京胡同里的胡同串子老疙瘩啊，干什么事情她都喜欢拔个尖儿，所以我说我不适合演这个戏。刘小薇说不行啊，我们就觉得你演这个戏很合适的，再有了你堂堂的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作为一个演员应该什么样的角色都能够塑造才对呀。他这一句话把我给激到哪儿了，于是我就接了这个角色。
0: 哟呵，宋主任，关心正着呢。
3: 没事，
0: 这姐妹让我们姐俩在这聊会儿天，怎么样？去下棋去啊！
3: 去。我值班了，
0: 我给你盯着吧。
4: 他们是在吃窝头。
0: 怎么了？
4: 没怎么，就是有一点累。
0: 哼，你呀、啊，心疼别人一溜够，唯独没你自个儿。怎么样，盯不住了吧？给，有本事一口气儿都把它给喝了。嗯。喝呀。那么亲切哈，包括场景，我看刚才打开那个小橱柜都觉得，哎呦，我们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那样的小碗柜是吧？刚才您也说了，您最开始其实是拒绝这个角色的，是吧？觉得这个角色跟您好像反差比较大。
2: 徐悦娟这个人物就是我刚才说的老疙瘩，我在家里边是老大，我怎么有可能去跟爸爸妈妈去撒娇，去跟爷爷奶奶撒娇？我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如何的去矫情，如何的去拔尖，如何的不让人，如何的嘴厉害，这个是要找这种感觉的。我就骑着自行车串胡同，找到那种胡同里的那种
0: 感觉，
2: 生活的那种气息的感觉。
0: 那应该说其实您是做了挺充分的准备，那真正开拍怎么样啊？
2: 还可以吧，因为这个戏我在这之前我只拍过两部电视剧，我一直都是在演舞台戏，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室
0: 内剧。对对，是的。
2: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室内剧啊，后来进了这个棚里边了，我才知道呀，
0: 景都在这屋里，
2: 是吧？景都在这屋里呢，还挺舒服的，挺好的。等到走位的时候，哎呦，这么多台机器，我在这之前拍的都是单机拍摄，但是我能很快的适应，是因为它跟舞台戏差不多，跟我们在排练场排戏差不多，也是在走位置，但是唯一不习惯的是，渴望这个戏前边我们接的时候只写了20集，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导演经常跟我说，杨青，你要跟李雪健，跟刘大妈靠。就是我的表演要跟他们靠啊，
0: 你的表演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2: 对呀，我说有什么不同呢？啊，就开始别扭起来。

0: 这二十集基本上我不是很开心，但是我会尽力的去本着剧本，尽力的去来完成这个角色。当他过了若干年以后，当我真正的开始研究镜头了，开始研究影视了，我才明白了导演的这句话为什么要让我跟他靠。是因为我的表演，我是舞台剧的表演啊。因为舞台演员在舞台上，他要把这个他所有的字都要打到最后一个观众的耳朵里，他是放大的，你在镜头面前是要收的，要收的，要收的，
1: 镜头会放大你所有的这种特点。
0: 对对对，我觉得我错怪了他。
1: 你们那个戏大概拍了多长时间呀？50集，
0: 前前后有1年吧。
1: 但是室内剧可能会好一些，是不是？大家1天24小时就都在这个棚里了。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反正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不用受任何什么光啊、太阳、
0: 不受限制。因为这是那个北京电视台在那儿租的这么一个棚，拍《渴望》的时候可多了，一个面包车，每天他要围着这个3环路。到2环路要转一圈，
1: 为什么
0: 接工作人员，接我们不住在剧组里边的演员。然后早晨他要是冬天啊，他可能我想接第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是最晚最晚也应该是6点钟，早晨真的是顶着星星出来，晚上陪着月亮回来，不知道黑天白夜，也不知道今天的天气如何。除了我们中午吃饭
1: 能出去透个气，
0: 从摄影棚出来走这么一小段路就进食堂了。所以当我们拍完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好多人说，哇，可算是拍完了。渴望那个时候就是红遍了祖国大地哈，然后有很多部戏很来找我，然后基本上这个角色全是徐悦娟这样的性格。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已经完成了这个角色的塑造，我不想再继续重复这种东西，所以后来我就推掉了。拍完《渴望》，我大概有10年没有再接戏，还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舞台戏是我这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可以为他而生，我也可以为他而死。
1: 他最近10年好像一笔带过，其实在这10年他在话剧舞台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杨青老师获得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还获得了文华奖和金狮奖，可以说是话剧界的大满贯。
2: 是，
1: 很少有一个演员能够做到这样。
2: 谢谢。
0: 但是后来有一天聊天儿，我的婆婆他们说，如果你再不上镜头，那观众就会忘记你了，老百姓就会忘记你了。那么我们觉得你作为一个演员，不但应该在舞台上塑造上，你还有责任，还有那个在银幕上给大家留下更多的形象才对。
1: 其实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看到杨青老都会说，哎，这是谁谁谁的妈，这是谁谁的婆婆，到底是谁的妈妈谁的婆婆呢？来，我们看一段视频。
3: 我一看到你啊，就马上觉得你们俩人呢是天生的一对。
4: 妈，你没事乱点什么鸳鸯谱，你神经啊？
5: 你信不信我给你打乌龟，给你扔个窗户外边？
6: 别！我信，你是你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我信。
5: 那你管不管？
6: 管！
3: 谁让他打光棍了？他随便娶什么样的女人都行，就是不能娶这个狐狸精。
7: 我乐意，你管得着吗？你连护照都没有的土包子，有本事让你儿子也带你去美国溜达几圈去啊！
8: 今天你爸在气头上，有些话呀，我也没敢说。我是说呀，抽空啊，去看看灿灿，再劝劝他。

0: 我们这个剧组的人都是王干娘。杨春老师，看了刚才这么多作品当中塑造的不同的人物，你觉得你拍哪个印象最深刻？ 我觉得我拍《新水浒传》里边的王婆印象最深刻，我很希望能够参加《水浒传》里边那个创作，但是我没有想到让我去演王婆。对我这么漂亮的人，这么一个有风韵的人，我怎么能去演王婆呢？然后到了那个基地，然后坐在化妆间里就开始化妆，然后这么化那么化，我就在这镜子里边看着，我怎么也不像王婆。 一会儿巨导收工了，进来了，嘿嘿，杨青老师啊，您好啊什么的，哎呀，巨导您好好久没见了什么的，但是我说巨导我可能演不了王婆，是吗？来，咱们试试看啊，就跟那话，来，把那颗痣拿过来，啪的一下就点到我这儿，点完了，他的手离开，我一下子看到镜子里边。 我到这一时刻，我忘记了我是杨青了。结果这个戏拍完了以后，然后我女儿说：“妈妈，你快看呀！你看有多少粉丝，就说你简直是颠覆性的那个表演，就完全的就是跟你以往的这个塑造的人物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我欣慰的是，鞠姬亮导演也非常满意这个角色，他说。
1: 这才是我认为的有血有肉的喘着气儿的王婆。一个个角色镌刻岁月，一部部经典书写时代。作为改编自老舍名著的平民史诗，《四世同堂》铺开了老北京风雨年代里的众生百态，在一众鲜活立体的宝藏角色中。
2: 李文林饰演的胖橘子令人印象深刻，他又是如何用极致的反差演技，诠释好这个极致争议的复杂小人物？
3: 大嫂，就你这汤里啊，再多搁点虾米皮就好了。
2: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
3: 嗯，
2: 这屋怎么这么味儿啊？
3: 什么？
2: 臭死了！你看，你怎么把这臭门都关了？你这，哎呀！你别嚷了，
3: 嚷什么？你呢，太太？活动活动你所长的地位的，拿过来。
2: 所长，你干嘛不早说呀？
4: 当初《四世同堂》这部电视剧一播出就好评如潮，我想可能有一些上年纪的人见到您之后，肯定还会叫您哟，这不是那胖橘子吗？会吗？
2: 是的，是的。有一次我去天津，那么我就下来问路，问路正好意思，哎，这不是胖橘子吗？然后我就把车里看，赵宝刚没来啊！
4: 对，因为那时候赵宝刚老师跟您在这个戏当中是两口子。
2: 对，我想。
4: 这都5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当一个角色深入人心的时候，我想作为演员，这是最高兴的事儿。
2: 对，
4: 要我们来说，胖橘子这角色那是一个坏人啊，当初是怎么找着让您演这个角色？这演坏人这事儿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愿意演的吧？
2: 哎，你说的还真对，那个时候是83年，我有一个同学是在那儿当副导演。 这个橘子这个角色呢，是找了好几个人选，其实有的都已经开始开拍了，但是还不太合适。因为原著里头的这个胖橘子就是一滩肉，我不演，我觉得我也不愿意去，
4: 也愿意塑造那些好的形象。
2: 造型对，但是我们家先生他说：“文玲你不对，这是老舍的名著，你就应该去。” 我们家先生跟着我一块儿去，跟着一起。对，我们呢就是到了那儿以后吧，正好导演那个拍戏回来，也就是说导演来了，让导演看，导演看，嗯，行，就你了。
4: 刚才您也说，您先生也说了，这是老舍的作品，
2: 对，
4: 这是经典作品，
2: 对，经典。
4: 您会有压力吗？
2: 应该是有的，比如说就是读剧本。 不是我一个人，就是我接了这个本子要看，就是全剧组那时候就兴起了。
1: 看原著，
2: 不管是你扮演什么角色，
1: 因为老舍毕竟他是名家，他给所有的角色空间都特别大，每个小角色都是有血有肉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2: 这个人物还是有挑战性的，
1: 很有挑战啊。那时候导演挺看重我的，就说文玲，你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是吧？毕竟是在这行里头比较熟，那么你出来再当一下副导演，
2: 就是在《四世同堂》这部戏当中，
1: 戏里头我
2: 既当演员
1: 又当副导演，不像现在的副导演，现在副导演分工特别的细，每个人还都有助理，就是比如演员的副导演他还有一个助理，甚至有大助理、二助理，甚至都这样的。我那个时候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画符道我管，是吧？这个演员的调配我管，甚至现在统筹的就是第二天拍什么都是我管，我还管着20多辆车接送演员，这些全是我。
2: 组里还有其他的事儿吗？我怎么觉得这组里这活好像您一个人都干了？
1: 就全干了。就
2: 是、挑演员这事儿您管吗？
1: 挑人家那个正经角色的我不管，但是群众演员是我。我那时候又特别认真，比如说大出殡一场戏，抬这个棺材很重的，我们当时是武警部队的这个战士。帮助，哎呦，我说这怎么办呢？我就到火葬场。
2: 您是觉得那些战士太年轻了，
1: 太年轻了，太年轻了。那么我就去火葬场了。您说您说的这个杠夫这个行当没有
2: 吗？
1: 我说那干过的人还有吗？说那他们都已经很老，早就退休了。那您能告诉我还有谁，在哪儿？就给了我就是老杠夫的这个名字。那么我就上人家去了。我给人递了2斤点心呢，是吧？去看人，说明这么一个事儿，我们要拍这样的一个名著，这样的一个戏，希望您能给我们露个脸儿。就我也给人极大的尊严，人家同意了。所以我们那个镜头里头，就是起杠这么一说，特写整个给到他这个沧桑的脸和这个肩膀上来一起，就镜头一换，就变成了年轻的这个武警战士抬着往前去。那么。这个戏的分量就不一样，
2: 对，所以我们常说经典呢是每一个细节造就的，
1: 对，
2: 特别是我觉得在这部戏当中，因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老艺术家，像李明老师啊、邵华老师呀、其实我相信那时候您要跟这些老艺术家在一起合作，肯定对自己的帮助和收获也非常大，
1: 太大了，太大了。邵华老师就是老爷子，老爷子是上海，
2: 坐在最中间的这一位，
1: 上海人，老舍夫人要求的就是说。就要土北京话，我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我没有语言课，语言课是要普通话，而北京话是有一定的，就是它加着俚语啊，或者加着什么，它有一个，但是你不能太土。那么邵华老师就是说，文玲，你给我听着啊，尤其到后来配音的，如果不行，你跟我说。你想人家。这样的大演员是吧？我就能耐，
2: 就是在学习方面还特别的谦虚，
1: 所以我觉得都是我的榜样。
2: 所以说，就是每一个演员都是出类拔萃，
1: 对，都是，
2: 而每一个演员对于这个角色都是严肃认真的，
1: 认真的，对，
2: 所以才能让我们看到《四世同堂》85版那种那一个经典的呈现。
1: 对。
3: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李老师还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
4: 我看过，
2: 你看过哪个？
4: 这是傻柱的老丈母娘，这是秦淮如的老婆婆，然后刚才咱们看那状态不在那里，可不是那状态。那个傻柱那老丈母娘最开始阴狠。
2: 这看来李老师在这部戏当中这个演绎的非常的精彩，我们也看一段精彩的片段。
5: 我求求您了，我不该加成了吧？ 说话当真，
6: 当真，
5: 不许反悔，
6: 不反悔。
5: 你给我听好了，如若反悔，必遭报应。
7: 哎，你要吓死我啊你！
8: 半夜三更的敲寡妇窗户，你要干什么呀你？
7: 行行，我错了，我走，我走。哦，对了，我给您跟孩子呀带了点南方点心、南方糖，您要吗？
5: 不要，你自己留着吃吧。
8: 要出人命了，杀猪等着他要杀死我！
7: 呀，老嫂子，老嫂子，你嚷嚷什么呀？
8: 我嚷嚷怎么了？我嚷。
5: 哟呵，这是干什么呀？
9: 你说干什么呀？嗯，
8: 哇啊，这德行！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跟着儿媳妇，因为儿子没有了，是吧？然后带着自己的孙子和孙女儿能够过好日子，所以说他一直在干活，但是他的底线就是谁也不能
2: 碰我儿媳妇。
1: 对，跟我儿媳妇儿抓住他这个底线。当时呢，还有这个角色，我就是从一开始演啊，我就在跟导演沟通，就说我这个他不同于一般的恶，就这种恶婆婆，她有她心里非常脆弱和很底层的这个。那么我这个转变，我一定得转好。
2: 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时候您多大了？
1: 70岁。70。
2: 这里头其实有好多场那种我们所谓的动气的戏。
1: 对，
2: 您这不怕伤着自己啊？
1: 不，那不会伤到自己。但是我的膝盖，不好，就是退行性骨关节炎嘛。那时候腿特疼，就是又打什么玻璃酸钠，什么针灸，在那中间我就是有的时候没戏的时候我去针灸，或者是我说我这个完了以后我一定要去做手术。我现在是人工关节。
2: 我了解到好多人做完这种膝盖的手术之后，其实恢复起来是很痛苦的。
1: 对，它是就是深到你灵魂里的那种疼痛。这样的话差不多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
2: 3个月的这个疼痛的过程，
1: 所以越这样的越有戏找我，越去不了，我越得使劲的去康复。那么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就接到了这个郝先生的这个面试，我是考进去的。
2: 刚刚做完这么大的手术，为这角色还去参加考试呢？
1: 不是考试，
2: 就我知道，就是肯定是竞争的人很多
1: 嘛。就是面见，比如说孙红雷，他在这个戏上他是艺术总监。那么他就先跟我对词，完了对词完了以后，他空下来让副导演再跟我对词，他在旁边听旁边他给我要求。我心话说你随便，你怎么要求我都能给你达到。都完了以后，当场他就说我们俩照一张相，他这样的一张相片，那么我就入选了。
2: 所以我相信一定会有人问您说，哟，李老师，您这70岁了，您这个拍个角色还被人考试，您想嘛呢？您这图嘛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跟他们说，不是说我为了这个角色挣多少钱。我觉得从李老师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1: 不是
2: 对一份职业的热爱。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3种风格迥异的宝藏角色，却都。

0: 沉淀着老一辈文艺工作者最赤诚的艺术初心，他们让平凡小人物拥有鲜活温度，让经典之作历经时光洗礼，生生不息。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来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 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喜欢，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 一会儿啊，我去告诉崔山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1: 哎，老赵，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哎，老赵，这行吗？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叫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的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0: 来，先生我。
1: 小李啊，热好了吗？

0: ないで。何を給料にも誰の同意をこねなくしない。
1: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2: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3: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4: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2: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吧，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比嘛，
4: 团长，咋估摸呀？
5: 是啊，
6: 是啊。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一千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教练。
3: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7: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8: 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她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

0: 他也没机会呀、啊，是不是小姐？
1: 哎，咋先喝上了？政委还没讲完呢。
2: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
3: 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0: 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
2: 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
0: 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心吧。来，
4: 干杯！
2: 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
5: 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白闹死性？
2: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啊，我说了算。
6: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0: 好啊，老王，拿酒来。
2: 周子明，给我坐下。
6: 团长，
2: 周子明，听到命令没有？
6: 是。
7: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0: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2: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8: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他。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就是坐一宿，有什么呀？
2: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 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
4: 再啰嗦，他老子痊愈。
0: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处理怎么样？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政委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1: 向后，断后掩护。
2: 是。
1: 丫头，上次走。
2: 前面，给我冲出去。

学生政委，把枪给我！王八蛋！

0: in-laws!
1: 老赵！老赵！

0: 餌かこうか。ところでロナシとりあえずかましだ。
1: 呸！叛徒，汉奸！八路军怎么出了你这个臭虫？

0: 喂。リュウンリュウオ、お察しだけど。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八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1: 打！给我打！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2: 进入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
0: 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2: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团座，有凶猛不祥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1: 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
2: 快，
3: 是
2: 部下，
3: 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弄出去。1、2、3。

好，就这么扔。预备，一、二，扔。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
3: 老李，
4: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重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贤关在哪里？
4: 同志们，听好！
2: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4: 是。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2: 还能干啥？打县城。
4: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剩下上街请示一下。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2: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
4: 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晶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2: 怕什么？
5: 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6: 团长，
5: 直接编着吧。
6: 一系副要让通知一营，一系飞驰两，通知二营六连，一系加个状通知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
5: 报告，炮子一个通知到，这团长向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把，给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
6: 马累死了，给我炮部通知到，各部队。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0: 参谋长，
1: 参谋长，
0: 追击二号，全营马上集合。
1: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0: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

0: 哎呦，来，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你小子 全是洋马子，军炮弹什么才17发。
1: 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不撒气啊！
0: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行枪够不够使？说句话，我吊3天给你。
2: 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3: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伺候不动了。
2: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3: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2: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4: 吵什么呢？
2: 团长，
5: 团长，
2: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6: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2: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7: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10000人吧。
6: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10000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8: 我们三亿大助攻，
9: 我打呀！
8: 三亿大助攻，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2: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3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6: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比1。这种富余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会儿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8: 是团长声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2: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8: 是解放县城。
6: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10: 正好
8: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6: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玉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10: 报仇！报仇！
11: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12: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

0: 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1: 黄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2: 好，
1: 黄连长，要不这么办？
0: 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2: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0: 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2: 我们连。
3: 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已打，鬼子叫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大招。报连长，
4: 紧急上报告，鬼子其实马上就来了。
3: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5: 太君，不好了，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
3: 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5: 什么东西？都不能不熟悉。不知道。
3: 白根，现在呢？从四个了吧，都不能不能啊！还能应该怎么呢？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5: 好好记录，好好记录你，空的空荡啊，都没有。我那兄弟，肯可能肯叫你，可能没得。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2: 啊，
3: 团长，
1: 哎，和尚，
3: 让人睡一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4: 哦，
1: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4: 好，
3: 邢副团长。 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1: 啊，
0: 你把你的700多人呐，带到这个位置上。
1: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再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十五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换上短袍，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房企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0: 团长，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

0: 青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文偏武艺，品正行端。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

0: 伴伴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电商直播如何助力工业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企业如何把直播间的客户线索转化为真实订单？近日，记者深入多地企业采访，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在石家庄，平乐良科公司面向全球客商的跨境直播每天下午准时开启，没有热闹的叫卖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产品讲解。外籍主播 Amir 就地取景，把生产线变成实景直播间，依托 TikTok 等海外社交平台推介小麦制粉设备、杂粮加工机械等主打产品。
1: 如果线上客商提出想要看设备内部构造，比如磨机管道、气动元件等关键部件，我们还会现场拆解展示。
0: 记者走访了解到，和普通消费品不同，这些大型工业装备的采购方均为企业客户。在此之前，走出国门参加各类行业专业展会是平乐良科开拓海外市场、对接客源最主要的方式。
2: 比如我们现在每年参加这个线下的展会多达将近30场，线下展会的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平均下来每场大概要在10万-20万。
0: 我省有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多数产业集群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为帮助工业企业降本增效、拓宽销售渠道，今年4月，我省全面发力工业品电商直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思路，推动各大特色产业集群拥抱数字营销。
3: 主要目的是引导传统工业企业从销售端入手，积极创新营销模式，以更低的成本拓展市场，精准获客，推广品牌，让共享制造生产出来的好产品

0: 产品，有好的销量，好的利润。
1: 那么将工业品搬上直播间，实际引流效果怎样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展会的优势在于供需双方面对面交流，快速建立合作信任，而工业品直播突破时空制约，不仅能实现同等的展示沟通效果，还可以完整呈现产品生产质检出库全流程，透明度更高。平乐良科开播仅一个月就积累了2000名精准行业粉丝。
2: 我们有一个粗略的计算，我们参加一次展会，可能到我们展台到访的人次，如果按3天算，每天500人，这已经很大了，这个也就1500人。但是我们10场直播，可能进我们直播间的就有1500人。
1: 直播引来的流量如何真正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呢？这也是记者走访调研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于普通直播间的泛流量，工业品直播间能够驻足停留的用户大多是领域内潜在的采购商，因此每一场直播都等同于一次线上云端布展，需要像线下展会接待客户一样耐心沟通答疑，搭建信任桥梁，
3: 展现我们企业的专业和诚意，从客户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包括产品细节、设备参数，中间穿插实际案例，最终给出一个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1: 在唐山，俊南公司持续依托云端渠道面向海外销售盘条、压瓦机、钢结构等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同于低价快消品及时下单的模式，工业品单台价值动辄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元，技术工艺复杂，常常需要线上线下反复进行参数确认、技术路径探讨。
3: 比方说邀请客户过来实地参观，亲眼考察我们的生产车间、产品工艺还有产能实力，像这些大的项目呢，我们也会主动的上门对接，深度沟通客户的技术标准、定制需求，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产品的改进、研发。
1: 拥抱直播新业态，俊南公司成功让硬核工业品在海外持续走俏。今年1至5月，他们直播销售额达2800余万元，产品已出口到118个国家和地区。车间变直播间，云端拓大市场。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8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0: 下一步，省工作专班将加强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持续完善工业品电商直播生态，常态化开展主播培训、产业对接等活动，积极引进专业平台赋能企业发展，努力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
1: 权威成果接连发布，前沿技术集中展示，高规格专业会议轮番登场。6月16号至20号举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成为世界观察现代商贸物流行业的风向标，为河北商贸物流产业注入强劲动能。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本届廊坊经洽会紧扣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主题，精心设置了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等6大板块，共计举办40余场专项活动，吸引了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头部企业、超1万名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已成为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
4: 对于大会，我的印象非常好，人才济济，组织出色，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完美。我与多家机构进行了会谈，建立了人脉。我在小组讨论中说，我来时是中国的朋友，回去后我会成为中国的大使。
5: 廊洽会越来越有吸引力，我去年来过廊坊，看到很多人，今年人更多了。廊洽会已经成为贸易展会的新枢纽，现在我们需要推广这个展会，也许未来我们商会可以组织一些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企业来此参展，与中国企业合作。
1: 会上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展现出现代商贸物流新动向。同时，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了16场专题采购和14场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全景展示 我省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更像

0: 向全球企业释放出链上合作的强烈信号。
1: 可以深入的了解河北的这些厂家的一些产能呀，然后他们能够供应什么，他们也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的需求点在哪里，大家坐下来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效率是比较高的。
2: 通过这次廊洽会的跨境电商大会，我们结识了像敦煌网、梦想科技还有三楼丝路电商的俄罗斯欧总平台，我们都立马建立了合作联系。我感觉通过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更能促进我们真正的河北特色产品走出国门，进货出海。
0: 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廊坊经洽会着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精准化的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以廊洽会为纽带，会后啊，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精准批对，推动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聚集。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河北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丰富的红色资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苦难与辉煌，奋进与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探寻燕赵大地红色纪念地，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首篇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4: 走进李大钊故居，干净整洁的前院矗立着李大钊的半身雕像。屋内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藤椅等物品都按照原有的样貌摆放。
5: 通过讲解了解到了以前许多不知道的故事，也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与革命先辈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4: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16年日本留学归国后，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他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几十篇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同年，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新党。当时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明确党的名称为共产党。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多次会谈，推动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1927年4月，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共20人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这份狱中自述手稿是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抓捕入狱后所写。
6: 他在狱中自述里曾经这样说过：钊自述发售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我们说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在为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共同幸福的道路上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
4: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李大钊纪念馆成为全国首批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在他的家乡大黑驼村，少年李大钊教育馆、大钊手记作品馆、大黑驼书画院等红色旅游景点让红色革命精神继续传承发展。近年来，凭借着设施蔬菜和旅游产业，大黑驼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蝶变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一村一品专业村、河北省红色历史乡村等称号。
0: 赛龙舟、看杂技、听音乐、逛市集，在刚刚过去

去的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均超过12%，全省零售业销。

0: 这种团队凝聚力是课堂上学不到的成长。
1: 在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精彩上演，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蹬鼓、软钢丝、高空吊床轮番亮相，千年杂技之乡再次惊艳全场。
2: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1: 3天假期，全省共组织非遗宣传展示活动250余场，吸引游客644.6万人。民俗活动燃起来，文旅新场景同样潮起来。随着天气渐热，近郊微度假持续升温。在石家庄鹿泉西部长青露营地，不少家庭三五结伴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在邯郸歙县太行五指山，白天登山纳凉，夜晚露天音乐会，白加黑的玩法让游客直呼过瘾。
3: 白天去爬爬山，晚上的话还有音乐节可以看，还可以露营，吹吹山上的山风，感觉都是特别舒服的。
4: 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1: 文旅人气旺，消费市场同样热气腾腾。秦皇岛市家电和3C 数码商品销售额合计超2800万元，较平日增长80%。保定市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互动消费体验，保定燕博物馆端午节当天接待游客1.7万余人次。张家口宣化音乐节更是吸引不少周边城市的乐迷专程赶来。
5: 各方面都挺满意的，价位嘛也还是平价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挺好。
1: 与此同时，我省各大卖场、超市、门店购销两旺。北国商城打造新北国 UP 多彩生活节，端午特色活动轮番上阵，折扣叠加团券吸引了大批市民。
6: 端午节嘛，然后正好现在也有活动，满1000减220，我觉得挺合适的，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
1: 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168.6万人次，累计实现销售额5363.2万元。全省重点监测的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860.1万人次，实现销售额约2.2亿元。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同比增长4.0%。餐饮业消费金额9.6亿元，同比增长3.3%。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近日，衡水市武义县3035亩杜兰小麦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填补国内杜兰小麦种源培育、规模化种植两大空白。
1: 杜兰小麦因籽粒质地坚硬，又称硬粒小麦，是制作意面、披萨等面食的专用优质原料。据介绍，我国小麦产能充足，口粮保障稳固，但受育种技术、适配种源制约，优质硬粒小麦供给一直存在缺口。每年需要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相关加工制品300万吨。
9: 国际上呢，只有在加拿大呀、欧洲啊种一些，在全球呢，大概产量面积不超过10%，通常在5%到8%之间。那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没有这种硬粒小麦的种植。
1: 原生杜兰小麦耐寒能力较弱，很难适应我国北方气候。2014年，在国外从事植物分子遗传与代谢研究的勾金莹教授回国组建团队，扎根武义县攻关杜兰小麦育种。团队历经11年筛选育种，针对性改良品种，抗寒、抗旱、高产性能，终于攻克了杜兰小麦不耐低温这一核心技术难题。2025年，武义县将杜兰小麦示范种植规模扩至3035亩，亩产突破400。

0: 250公斤。当地还携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河北武义杜兰小麦教授工作站，为持续开展良种选育推广提供保障。
1: 我们在引种驯化这些杜兰小麦的基础上呢，今年呢也在多点开花，多点示范引种的也比较成功，就为我们在国内来开发这种杜兰小麦的食品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全县规模化大田向品种优质化、作业智能化转型。
3: 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在石家庄完赛。自大赛举办以来，共吸引全省90多所院校的上万名师生参与。
4: 决赛现场，200余名来自全省各地职业院校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在数控车工赛场，来自石家庄的女选手刘子轩从容操作机床，毫米精工之间尽显专业功底。
5: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数控车工的，经过这么多天的比赛以及之前的练习，然后成功的参加了省赛，我认为我也不比其他男生要差，我可以把这个做得更好。
6: 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师生同台竞技，我们的把整个的赛场搬到了车间里边，实战性非常非常的强，氛围感非常到位。
4: 而在母婴护理赛场，一名来自唐山的男选手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7: 也是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母婴护理，作为这个比赛的选手，我就应该进入这个角色，真正的投入进去，把最好的成绩拿出来。
4: 本次院校师生练兵赛设置征优赛、教学赛两大赛道，其中征优赛涵盖无人机装条检修、母婴护理等8个赛项，教学赛包含机械、信息等9个赛项。为深化产教融合，本次院校师生练兵赛还组织多所职业院校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现场签约。
8: 今天也和很多的院校进行了签约，通过订单式的培养，给我们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的人才。
9: 大赛举办以来，全省有90多所院校、1万余名师生参与到比赛中来，100余家企业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实现了赛场及职场赛聘一体化的工作模式。
3: 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从今天开始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持续到6月28号。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2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各高校也将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展开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好，再来关注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我省继续招收报考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志愿的考生。国家、高校、地方3个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原贫困县，2026年仍可继续享受专项计划政策。
0: 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由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院和河北中医药大学承担，专业为临床医学，其中河北中医药大学为中医学。
10: 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今年入学的学生，如果准备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省内全科医学领域全日制临床专硕，需要在报考前征得定向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同意。
0: 河北省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包含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2个项目，今年计划招生1150名，其中公费师范生项目由河北师范大学承担，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承担。
11: 公费师范生共招生820人，较去年增加40人，今年还新增了美术学、教育技术学以及心理学等3个专业。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享受2免1补政策。
0: 今年我省的招生政策继续向贫困地区和农村考生倾斜，通过资格审核并完成公示的考生均可填报国家、高校、地方专项计划高考志愿。
12: 自2026年起， 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招生高校和招生省份不变。往年被国家、高校、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今年不再具有报考资格。
3: 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在北京一趟公交专线可以从首都的城市通勤枢纽直达河北的山野风光，它就是通游36路，是北京公交打造的跨省文旅便民专线。它的始发站在北京莲花池汽车站，一路串联云溪谷、沙岭水镇、清泉山等多处特色文旅点位，终点站直达国家5A级景区保定野三坡百里峡，让跨省短途出游省时又省钱。接下来记者带您一站式游览山水风光。
13: 您有多久没有轻松奔赴一趟山野旅行了？不用自驾赶路，不用倒车换乘，一趟公交车带您直达山野秘境。通游36路已到站，
14: 我们从莲花池汽车站踏上旅程，车辆缓缓驶出，乘客们对即将到来的旅途满怀期待。
15: 好，景区啊，就是那个野三坡，那个叫什么瀑布那儿。这个公交比自己开车方便呀。
16: 这是从网上看的，这头方便的直达是吧？不用倒车，直接就到了。
17: 因为我查了那个铁路的这方面的交通比较麻烦一点，需要换乘。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不想自己开车，比较累。
13: 慢慢远离城市，我眼前的绿色是越来越多了。车辆一路向西，车厢内是安稳舒适，窗外的山野绿意扑面而来。2个半小时，这趟公交车把我从北京市区带到了100多公里外的景区，景区入口就在前面，我们一起走。 Let's go！ 哇，我在这儿已经听见小溪流水的声音了，
14: 耳边的小溪流水叮咚作响。坐上景区电瓶车，一路奔向峡谷深处。
13: 在手机的天气预报软件上显示，这里的地区温度是30度，但我走在峡谷中呢，感到了些许凉意，甚至穿着个短袖还觉得有点冷。可见，如果是在盛夏时节，这里一定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14: 由于时不时下点小雨，今天的游客格外的少。峡谷被高山环抱，全程溪水相伴，几乎晒不到太阳。两侧的岩石都是湿漉漉的，
13: 这个岩石上有非常厚的苔藓，然后这些小草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太有生机了。
14: 这般坚韧的景致也让人鼓足劲头，想要尽览山间全景，可不能只走平缓的步道。
13: 我觉得这个角度差不多得有45度。走过峡谷，我们要爬一段这样的陡坡，然后去上面坐缆车，这个是坐缆车之前的必经之路。
14: 峡谷深处山雾弥漫，仿佛进入人间仙境，坐上缆车山顶又是别样风景。
13: 站在高处俯瞰，下面的是蜿蜒的峡谷，就是我们刚才体验走过来的地方。
14: 谷底清幽凉爽，山顶辽阔壮美，两种风景一次性全部体验。
13: 好多船啊，终于来到今天最期待的漂流项目，手里的雨衣已经拿好了，我们一起上船吧。
14: 漂流的第一步，穿好雨衣。
15: 提高点的水进不去。
14: 第二步，穿救生衣。
13: 来。
14: 第三步，掌握安全技巧。
18: 然后手就可以啊，扶着那侧把手。
14: 最后尽情享受尖叫与欢乐吧。
13: 啊，太急了。
14: 游客们拿起水瓢，相互泼水嬉戏，在山水间寻找童年戏水的简单快乐。
13: 上船前以为自己穿很严实了，但下船之后后面还是湿了一大片。整趟漂流下来，就有比较湍急，然后感觉比较刺激的部分，也有小船静静的漂在水面上，非常静谧的时光。一趟漂流旅程有2种体验，确实是避暑纳凉的一个好地方。
14: 旅途接近尾声，我们再次坐上通游36路返回莲花池汽车站。提醒您，这条线路的全程单一票价，现金购票单程为55元，刷卡刷码为30元。
19: 咱们的车呢是从5月1号到10月7号节假日期间运行，包括6日和节假日。时刻表是每天的早上8点9点各一趟，晚上呢百里峡呢是下午17点。两辆车同时往回发。
14: 这趟公交车一头连接城市通勤枢纽，一头直达山水景区，让跨省短途出游省时又省钱，实实在在助力经济文旅协同发展。
3: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活动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我省有10个单位参展，涵盖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展览总面积856平方米，其中雄安新区首次在国家级展会亮相。
4: 日前，新集市首所全日制高职院校新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依托新集中国皮革皮衣之都特色产业资源禀赋，学校开设服装设计与工艺、皮具设计与工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跨境电子商务等11个特色专业，规划全日制在校生规模2000人。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漫步湖畔长堤，静享夏日清欢。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出，今天下午我省西北部自西向东出现雷雨天气，紫红色区域对流激烈，这波降水过程还在推进中。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这里的朋友们关注降水进程，做好防范准备。另外，明后两天我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那降水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北部地区，降水形式还是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局地日降雨量可达中到大雨的级别，个别地点有暴雨，那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应对，确保安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0到33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4到25度。承德中雨，15到22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廊坊多云转中雨，19到32度。保定多云转中雨，19到32度。沧州多云转阴，18到33度。衡水多云转阴，20到32度。邢台多云转阴，19到31度。邯郸多云转阴，20到31度。雄安新区多云转中雨，20到32度。定州多云转中雨，20到33度。新集多云转阴，21到33度。黄花岗多云转阴，17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0到33度。西藏阿里阵雨转小雨，2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小雨，20到35度。感谢收看。

这是中山王府日常的一天。庖厨内，掌管膳食的太令官亲自上阵，监督着厨工们准备饭菜。今天他们遇到一个难题，几次变换饭菜的口味都没能得到王的认可。其实影响刘生胃口的不是厨工的手艺，也不是饭菜的花样，而是他与哥哥赵王刘鹏祖又发生了争吵。或许厨师们需要新的灵感，才能安抚刘胜被气坏了的胃口。太令官的难题最终是否得到了解决，我们不得而知。但刘胜墓中一件构思巧妙的饮食器具，让我们猜想这件事或许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0: 汉阴这个地方呢，自古呢是汉朝缘起的一个地方，从汉朝开始就已经开始吃这个菌菇了。
1: 最传统的石烹烤肉在汉代也是很盛行的。

0: 熊族铜鼎在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展厅里颇有知名度。鼎的三足是三只小熊，小熊蹲立，双眼圆睁，咧口微笑，模样十分娇憨。除了造型可爱，这只鼎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鼎盖设计。
1: 这是四兽熊足踏鼎，是我们汉代的一种炊具，鼎盖上有四个小兽，轻轻旋转鼎盖，然后盖子就会被打开。逆方向轻轻地旋转回去，旋钮移动到小兽的颈下，顶盖就会牢牢地固定在顶上。
0: 这只顶我们可以理解为煮肉的锅。当铜鼎和盖严丝合缝地密封在一起时，就能将蒸汽牢牢锁在鼎中，从而缩短加工食物的时间，而且口感更加软烂。这种利用密封产生压力的原理与现代的高压锅不谋而合。文物典藏部文博馆员徐云燕每次向别人介绍这件文物时总充满自豪。与法国人帕平在1681年发明的压力锅相比，熊族铜鼎足足早了1700多年。熊族铜鼎被发现于中山王刘胜的主墓室当中，

0: 或许当年刘胜与哥哥刘鹏祖争吵之后，又被这样前所未有的精妙设计打动，才恢复了好心情。至于刘胜与刘鹏祖争吵的内容，司马迁在《史记·武宗世家》当中做了记载。刘胜指责刘鹏祖：“兄为王，专戴笠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欲声色。”刘鹏祖回驳说：“中山王屠日寅，不佐天子，抚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同为汉景帝之子，刘胜与刘鹏祖是真正意义上的异母同胞。他们同是景帝妃贾夫人所生，但两人却互相看不上。
1: 刘胜喜欢吃喝玩乐，被赵王刘鹏祖指责为不务正业。那么赵王刘鹏祖又怎么样呢？他比刘胜也并不好多少。赵王刘鹏祖他喜欢研究法律，还特别的喜欢用诡辩来重伤人，特别是对于那些由朝廷派到封国来的官员。为了保持封国的独立，刘鹏祖对朝廷派来的相国之类的官员特别的抵制，都是很快就被他定罪辞官。另外呢，刘鹏祖还喜欢带着手下的人夜巡邯郸城，因为这个呢，所以朝廷派来的使者还有各地往来的客商都不敢在邯郸城久留。
0: 如何当好诸侯王？刘胜与刘鹏祖的观念截然不同，两人时常发生争吵。不过从刘胜墓中陪葬了上千件娱乐烹饪饮食器物来看，这些争吵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吃喝玩乐上的追求。于是后人也借此窥见了两千年前的一片人间烟火。刘胜的中山封地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上，土地丰美，盛产小米、玉米、谷子、高粱等粮食作物。身为一位美食达人，刘胜究竟能吃到些什么呢？
2: 这件呢是满城汉墓出土的大型粮食加工工具石磨。我们这件磨呢，可以看到呢是分为上下两盘，在磨盘内呢布满了这种圆窝状的小坑坑。据考证呢，这是用来加工粮食的一种湿磨，它可以把粮食呢加工成粉浆类的食物。在汉代呢，出现这种湿磨以后呢，可以说对加工一种粮食叫饼非常方便。
0: 这架距今约2100年的石磨，是一个由石磨和铜漏斗组成的复合磨，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石磨实物。西汉时，因为气候差异，南米北面的饮食格局已经形成。石磨出现之前，黄河流域很长一段时期都盛行砾食，也就是将颗粒状食物煮熟或者蒸熟后食用。直到汉代石磨登场，才出现了较为原始的饼、馒头和面条，饮食的花样也更加丰富起来。甚至刘胜同父异母的弟弟汉武帝刘彻，为了能够吃到南方稻米，不惜派遣人力将稻米从遥远的南方运输到北方地区，为了在冬天吃到绿色的蔬菜，甚至盖起了温室大棚。
1: 在西汉时期，皇帝已经能够吃到冬葵、温酒这些所谓的反季节蔬菜，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温室种植技术。在当时的皇家的太官园建造有密闭的房屋，并且呢，在房子里昼夜用炭火进行升温，保持植物良好的生长环境。这些呢，在

0: 汉书和盐铁论里面都有记载，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早期的温室种植技术的情况。
1: 除了温室种植，嫁接、移植、滴灌等技术在汉代已经出现并得到应用。这些农业方面的先进技术让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在汉代达到一个高峰。百姓吃不到宫廷中的山珍海味，主食、副食等方面却基本雷同。在距离满城汉墓约800公里之外，陕西渭南乡间，至今还流传着一道2000年前的饭食，或许也曾是刘胜的主食之一。陕西的盛夏，骄阳似火，苦苣正当时。这种我们今天常见的蔬菜，是制作陕西农家流行主食麦饭的重要食材。制作没什么花样，将苦苣和小麦面粉和在一起，锅中水烧开，利用沸腾的蒸汽，在密闭的空间里把面和菜催熟，一道热气腾腾的麦饭就可以出锅了。
2: 奶奶，你坐这儿。
3: 哎呀，是是是。
2: 啊，这个是。
3: 啊，
2: 苦苣麦饭。
3: 这
2: 说
3: 一
2: 下，还是味道好，挺香的。这个麦饭啊，历史上从汉朝就有了，将近2000年了。
1: 朱立挺，陕西师范大学研究民俗的学者，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授课之余，他行走各地，探究中国的饮食文化。
2: 汉阴这个地方呢，自古呢是汉朝源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从汉朝开始就已经开始去吃这个菌菇了。
1: 未央宫是西汉时期的皇家宫殿，也是西汉帝国200多年间的政令中心。半年前，朱立挺接到西安汉堰研发项目组的邀请，为即将做综合开发的未央宫遗址公园设计一些汉堰。
4: 喂，我正在做这个汉堰的这个 PPT 呢，下午咱们开个会。
2: 不大，因为汉代有那么多的粮食，粮食供应多，大家都知道周礼、秦制、汉风、唐韵。所以说谈到汉风呢，就是风俗的意思。
5: 咱们用具上面肯定是复古性，选料呢要广泛性。
6: 刚讲到一些器皿，我觉得在做汉堰的时候，器皿这块也是比较讲究的。
7: 用一些瓷器啊，一些这个来把汉文化，能够融入到这个餐里面。通过汉代的文化和礼仪，通过我们这种宴席，间接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
1: 为了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朱立挺和团队花费了大量时间四处搜集资料。喜欢吃喝的中山王刘胜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
2: 就从他的墓里头呢，也发现了大量的这个餐饮器具，还有一些像比如针灸啊，还有类似于手术刀一样的这种东西，那就说明刘胜这个人是个美食家。而且呢，汉朝的时候已经有类似的言论，像比如那个文学作品啊，《七发》，这里头就讲到的这个，像这个雄繁之闹，芍药之将，伯奇之志，仙礼之快，秋黄之酥，白露之如，兰英之酒，浊以涤口。我觉得他也就提到这个药食同源了，食疗嘛，对，养生。
1: 七发中的菜品十分精致讲究，牛肉、鱼肉、熊掌、野鸡、竹笋、香蒲、紫苏，可谓山珍海味。不过，汉代最普遍肉食是猪和鸡，在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中，二母制五鸡是最低标准。很多家境殷实的人家，为了能够保障

0: 让一家人吃到肉，甚至还会建一个专业的养猪场。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表明，西汉时期已出现大规模的养猪专业户，并由此发家致富。
1: 我觉得就烤乳猪这个菜可以重新再还原一下，原来叫炮团嘛，是吧？那个都是像现在的烤鸭啥的，都是从那儿来的嘛。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啊，就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啊，就是在刘胜墓里头，还除了烤乳猪，还出土了很多的这种鼠类的东西啊。因为它那个样子，它也不像是就是我们现在的那种老鼠啊，它那个个儿挺大，啊。当然，至于是什么东西呢，我想着以后到了那个里再详细的再去看一看。
2: 其实你现在只不过是看着这个东西膈应，如果说你真正没有见过，人家给你做的都让你去尝，你还是觉得那个东西好吃。
1: 那我会吐出来。

0: 巨大的墓室完全模仿宫殿，仿佛一条时空隧道，引领人们走进刘胜生活的那个年代。
1: 这个墓的开凿方法呢，就是用火烧，然后烧到一定高温以后，用冷水激，热胀冷缩的原理，石块呢一层层炸裂开。所以古人就是这种方法来修建的。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它的北耳室，那北耳室呢是象征性的用来储存酒和粮食的仓库。
0: 在这座库房中，发现了16口大酒缸。史记说刘胜乐酒，这些酒缸是最好的佐证。
1: 那么在他这个仓库里边呢，出土了这种方形的酒缸，还有外边呢这些圆形的陶罐。那么这个陶罐里边呢，当时发现的时候呢，有一些残渣。根据这个残渣的分析呢，当时他储存了大量的这个粮食，还有鱼类，还有鼠类的发现。
2: 鼠类？
1: 对。哦
2: 哟，鼠类的话，我想着这个石壁这么坚硬，它应该不会是打洞进来的哈。
1: 对对，出土的这个鼠类里边呢，有褐家鼠，有麝鼠，还有就是一些大仓鼠等。而且这个刘胜墓呢，建造在这个山崖的里边，以山为陵，石头呢又非常的坚硬，封门呢也非常的严实，所以打洞进来是基本不可能的。
2: 吃鼠的历史就很早了。
1: 对，可以说是这样的。
2: 汉朝比较兴盛啊。
1: 对对，因为不仅仅在这个刘胜墓中发现了这个鼠类，而且在夫人的墓中呢也发现了好多。那么这个刘胜的父亲景帝的这个墓里边呢，也发现了这个鼠类的骨骼。
0: 心中的疑惑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朱丽挺觉得不虚此行。考虑到今天的习惯，他还是放弃了这种特殊的食材。不过刘胜墓中一个私人宴会厅给了他意外的收获。
1: 这个位置呢就是他的宴会厅，也就是刘胜呢用来宴请客人的地方。里边的这些器具呢基本上是当时发现时摆放的位置，像这个漆案上呢有喝酒的用具，然后同方盛酒的酒具，然后还有当时的一些炊事用具，可以说这里边呢摆放的是应有俱有，一应俱全了。
2: 那就是耳杯嘛，是吧？
1: 就是对，桌子上就是那个陶耳杯，就是喝酒用的。可以说还有大有小。根据夫人墓中出土的行酒令来看，可以说它和这个行酒令是配套使用的，应该是。就是
2: 还有礼仪。
1: 对，还有当时有这个骰子来摇这个骰子来喝酒。这儿呢是他的主墓室，就是金缕衣，就从他这个主墓室出土的。那除了他的金缕衣呢，我想您感兴趣的应该是当时他这里边发现的这个烤乳猪，就是刘胜比较爱。

0: 爱吃的一种肉了，肉食类。
1: 那这个确实是很珍贵啊，因为烤乳猪在文字记载中很多，真正的出土的还是很少。那咱们这儿确实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佐证和信心。
0: 可以说刘胜呢不仅好酒，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人。
1: 对对对，就是。

盛夏，人群中最热的当属烧烤，炭火上的肉串滋滋作响，食客们也在一烤一撸的豪爽中享受着美食独有的治愈力。如果我们能穿越到2000年前，或许能看到中山王刘胜撸串的场面。不用怀疑，满城汉墓出土的这只铁暖炉告诉我们，刘胜或许也是个烧烤爱好者。这件长方形的铁暖炉，口大底小，四壁及底部均有长方形镂空，两壁上各有两钮，提拿方便。除了取暖的功用，在当时也可能用来烧烤烹煮食物。汉代烧烤很流行，这块名为刨除图的汉代画像石上，清晰地勾勒出汉代人架炉烧烤各司其职的热闹景象。串串翻转，炭火烘烤，人们对于烧烤的热爱，一部分源于美味，一部分是喜欢这种热闹红火的氛围。对于生在皇家的刘胜，那些亲情的缺失，也许只能通过这样的食物得到丝丝抚慰。朱丽挺的汉宴设计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为了试验炙烤类餐品的风貌，他特意邀请了烹饪名师陈伯进行一场实战演练。

0: 我们今天用这个炭瓦啊来做这个程序，最传统的石烹烤肉啊，在汉代也是很盛行的，因为在汉代的十里中就有已经有了这个老幼尊卑的这个分化，所以像这种石烹的或者是瓦烹的，也都是一些官宦或皇室所享用的。选择什么样的石头，烧制到什么样的火候，来烤什么样的肉，这是很关键的。哎，朱哥，这可是味餐啊！哎呀，一钵68一位啊，不过管饱。
1: 这个是古代最早的那种分餐制。西餐都是估计可能有一些就是类似啊，都是分餐，就是，一位一位上。
0: 对对对，历史的这个片子啊，上面都会有这个单桌的这个位餐的一个表现形式，而且坐的前后啊与高低不同，我看所上的菜品也不同。你今天这个应该是受到这个皇室待遇的。
2: 西汉时期，人们逐渐从席座分食过渡到围座分食，饮宴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形式。刘晟在史书中唯一留下痕迹的一场宴席，是公元前138年到长安朝请觐见弟弟汉武帝。那场宴会到底是怎样的盛况，我们无法想象，但它必定十分豪华。美酒珍馐无数，乐伎舞姬助兴，或许还有杂技、百戏、幻术演出。在那一场热闹里，刘晟用哭示弱赢得了汉武帝的同情。满城汉墓中出土的鎏金银盘龙纹铜壶，专家根据铭文猜测，很可能就是在这场宴会上为汉武帝所赏赐。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让各诸侯分割自己的封地，再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们。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阳谋之一，以恩赏的方式达到逐渐削弱藩王势力的目的。刘晟一定不可避免，但他依然又过了15年奢侈享乐的生活，才带着无数的心爱之物葬入陵寝。一场汉代的盛宴被时间保存下来，根据这样的场景设计出一场现代人可以响应的宴席。朱丽挺除了要发挥想象力，还需要不断尝试新的菜品。夜幕降临，位于满城县未央广场的仿古街渐渐热闹起来。汉服、汉舞、汉食，这样的汉式宴饮别开生面，人气爆棚。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在这里享受着古风古韵带来的惬意时光。千年之前，千年之后，炊烟灼舞散青丝，十万人家饭熟食，一食一器承载的远不只是美味的食物，还有人们的悲欢喜乐，情感绵延。它不论你的身份如何，最是烟火抚人心。一席汉宴是2000多年前的真实日常，柴米油盐之上，烟火蒸腾，是人间岁月，也是生活的冷暖和心灵的温度。
1: 在古代的时候，这个炒就相当于快餐，达官贵人可能用的是蒸啊炖啊这种慢功夫。 真正的中国的冶铁和炼盐的技术是在汉武帝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匠一直是占首位的。确实，你看这，叫的这个面筋啊，筋筋道道的。
3: 坐起来是不是面是你

0: 事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既遂，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让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3: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4: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6: 胜利了！
7: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8: 我就在部队用餐。
3: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
8: 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2: 一天5分钱菜金。
3: 战士们呢？
9: 一角钱。
3: 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9: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0: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1: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2: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11: 我就翻他的船。
13: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4: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这小子怎么在这儿啊？那网上的情况，刚才记者那来了一个人，把他劫走了。是吧？谁干的？
1: 那家伙把那小子一团糟，没看清是谁。峰哥，那边没人。
0: 峰哥，要不我进去把这玩意儿。
1: 滚！
2: 先生你好，一位吗？

0: 王大爷，快进来吧。一路上还顺利吗？顺利。你呢？冯光云没对你怎么样吧？没有。洪记者呢？在里面。
1: 一直昏迷到现在，还没醒呢。我救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昏迷了，身上没处好的。冯广云那人对他用了重刑，而且不止一次，这段时间反反复复的在用刑，难以想象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能送医院吗？
1: 去不了。
0: 去了，警察马上就会知道，治疗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彭记者是救国会的委员，已经安排了马上就会把他送到救国会的诊所。现在只希望彭记者能尽快醒过来。
2: 真是谢谢你们了，救国会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朋友照顾我们，给我们送了些吃的用的，这样我也不用出去了。
0: 人可靠吗？
2: 可靠。
3: 这段时间全靠他了，人也挺好的，放心吧。
4: 等彭记者醒了，就能知道这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队长，彭记者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吗？往后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6: 但至少彭记者失踪案算是结束了。
7: 那我们三人小组能不能等彭记者醒过来之后再解散？
0: 我和向雨生之前就约好了，我们的合作就到找到彭记者为止。
8: 彭记者还没醒，我想要的答案还一个字都不知道，这还不能算合作结束。
0: 好，那就到彭记者醒。
3: 我同意。

0: 陆先生，敏敏，下来就等你回家了。
1: 谢谢你送我回来，我先回去了。
2: 肖宁，
0: 赶紧回去吧。炉子上熬了汤，一个人喝一碗再睡。

0: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有几天了。我看你请了假，也没有回铺子帮忙，就猜到了。 明明，你没有收到信。其实他为什么不写信，不重要。哪怕就算他写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收不到他的信。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会是放在你们俩面前的难题。这个人总是这样那样的原因，在你的生活中消失。 一点消息都没有，太辛苦了。他这次来上海待多久？
1: 一周执行完任务。 就回去了。

既然断了联系，就别再回头了。

0: 什么？
1: 不管刚刚爸跟你说了什么，我都支持你的决定。
2: 不应该留着那个记者，当初他不肯说出底片在哪儿的时候，我就应该让周长把他给解决了。
3: 副局长，
2: 我现在可以确定化成了同伙有一男一女，在造反手医院陪着记者的是个女的，救出记者出去的是个男的，但是我的人追出去的时候只看见背影，没看清楚他们的样子。我养了周长那么长时间，他连这点警惕性都没有，抓个女的带这么多人。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大意了，但是话

0: 那张照片上有我，你明知道那个记者跑了，对我会是多大的麻烦？
1: 副局长，对面是华正，他跟我过不去，我也很难办。
0: 他只是喝了杯咖啡，不就这样吗？
1: 我们都知道他是在演戏。
0: 证据呢？但凡你能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我的电话就已经打到华亮桌上了。可是从头至尾，华正他只是喝了杯咖啡。

0: 这件事儿我们只能自行处理了，让李健和花良知道了你我都难堪。
1: 可是副局长，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如果华珍不是华良他弟弟，这根本就没有这么难办。我一枪崩了他，就什么事都没了。
0: 我说过，如果华良能管好他的弟弟，这就是他的家事。如果管不好，那么只能我们替他管了。
1: 您的意思，
0: 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你的背后还有我，我的背后不是还有李健吗？
1: 明白了。
0: 你刚刚说华珍的同伙是一男一女，在上海能跟他往来的一男一女应该不难查吧？
1: 一男一女。不难查，不难查。您放心，不难查。
2: 冯科长，冯科长。
3: 冯科长。
4: 陈浩呢？
3: 今天是星期天，都放假了，就我们俩值班。
4: 他昨天来了吗？
3: 昨天来了。
4: 昨天他一直都在刑警科。
3: 昨天中午的时候跟我们二组出去过，昨天是轮到我们出外勤巡逻。
4: 他巡逻的时候自己单独离开过吗？
5: 我们中途都分开过，一人负责一片，后来就没见过他了。
4: 最近有看见过他跟四所的人有来往吗？
3: 这个倒没见过。
4: 把四所的档案给我拿过来。
3: 是。

0: 本主不问你早安，本主晚安不问你。
1: 门还没反锁呢，怎么了呀？
2: 邓宝他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呀？
2: 他在码头晕倒了。
1: 怎么会晕倒？之前伤复发了呀？
2: 我也不知道，县委省二排刚给他送去医院。
1: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2: 我说不清楚，你自己去看不就知道了。
1: 你先告诉我。
2: 我真说不清楚。你要是不去，你等着后悔吧。走吧，队长。
3: 哎，
2: 回来！下呀！不是你来都来了，快下车呀！
1: 你不是说东宝出事了吗？带我来四总了没？
2: 哎呀，你进去你就知道了，你别管了。红吧。
4: 你们看谁来了？
5: 队长。
1: 队长。啊！东宝，你没事吧？
6: 啊？没事，队长。
1: 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小玉，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5: 挺好的，
2: 看吧，还是我厉害吧？你队长请来了，你们谁请来不了？
5: 你厉害。
1: 你们先忙，我去跟夏雨轩说个事儿。
2: 行，队长你快好了，
6: 快好了，你坐下就能吃。
1: 你怎么也来了？
7: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也是被大家喊过来的。
1: 昨天那件事情，凤凰云一定会查下去。我们在这见面太不安全了，我准备先走了。
8: 说完了？
1: 啊，
8: 过来坐吧。
1: 左哥，
8: 啊，
1: 我十六部分局还有些事儿，你们吃吧。
9: 队长，那个。我上次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你还不了解吗？想起什么说什么。我那都是气话，啊。
1: 这么多年，我肯定了解你。没事，我没往心里去。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正好坦白一下，我确实想跟四所少些联系，因为我还在做警察。做警察就会有麻烦事，你们也都当过警察，应该能理解。现在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了，我不想因为我的麻烦牵扯到大家，希望你们能理解。走了，好嘞。
9: 哪儿去？我们是那怕麻烦的人吗？
2: 谁怕麻烦呀？
6: 我们从来没怕过麻烦。
5: 队长，我们四所好不容易聚齐，要是少你一个，就不叫四所了。
2: 就费半天劲给你拉了，你又要走，
6: 你就多待一会儿，你就这一次行不行？
8: 行了，行了，行了。臭小子，我一直说，四所呢就是一个大家庭，你要真把这里当成自己曾经的一个家，就留下来聚聚。至于以后，你要是想聚。就过来，不想聚，你过你的，我们过我们的，你看行吗？
2: 哎呀，行了，就听所长的吧，今天
10: 让在你旁边看着去，
2: 别麻烦了，
10: 你动一个，
2: 跑不了。
11: 哎，哎，
8: 茶开锅，
5: 好香啊！
2: 酒都倒好了啊，
10: 来，
5: 来，小月，
8: 二排坐一坐，
2: 来，
10: 难得难得啊，哎呀，
8: 这个。难得啊， 这么久了，四所头一次聚得这么齐，这第一杯酒得敬给东宝和小玉啊！东宝有重大消息要宣布。
6: 跟大家说个喜事儿，我要当爹了。
9: 小玉就别喝了。
6: 嗯，你喝啥酒？哎呀，
8: 好消息，好消息！
9: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就是前两天才发现的。还有队长。

0: 现在呢，在码头找了份差事。之前小玉呢，不是帮人家看仓库、打扫仓库嘛？然后她现在怀了孕了，我就也在仓库找了份差事。白天我码头搬货，晚上我看仓库，还能陪她，我还能挣两份钱。所以你们就别担心我俩了。我们商量好了，我们要一起开个早餐铺子，我们一定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1: 好，
0: 你们就别担心了。
1: 好。
2: 小象回来，更欢迎陈浩队长回归我们大家庭。
1: 欢迎欢迎！
3: 哎，冬瓜冬瓜冬瓜，
1: 来吧，吃吃。哎，
2: 按四所的这个老传统啊，一逢到这个重大节日是吧，都要表演节目。大家看啊，有些人家务事都准备好了。
4: 说好了，这不是我准备的啊！每次逢年过节你就拿这让我表演节目，
2: 今天好日子吗？
3: 来一个，来一个，
1: 来一个，来一个，
5: 来一个，
1: 来一个，来一个，
5: 今天我给大家演一个，没问题，但你也别跑啊！咱俩，
4: 每次逢年过节。
5: 我来一个，给大家来一段即兴的一段小鼠来宝吧。
2: 鼠来宝，
5: 哎哎，开始了。
6: 白鹿起，送秋风。打南京来了个向远生。
2: 说你呢，
6: 这个向远生
2: 怎么着？
6: 身高八尺，行如风。未进四所，跟我弟弟把岗位争。
2: 还记得这事儿呢？
6: 但是没想到啊，小瞧了这个公子哥。
2: 怎么了？
6: 他胆大心细，本领多。为了抓住又改犯啊，到法租界里把案办。
2: 那地儿别人不敢去啊。
6: 是队长带队做方案啊，我积极配合，卯劲儿干。红发机灵不偷懒，东宝积极又勇敢，这个敏敏心细有毅力。要不是远生，
2: 怎么着？
6: 我肯定介绍给我表弟。哎，去去。
2: 跟你表弟有什么关系？不是，你说了半天挺热闹，我呢？
6: 现在就说你，现在说你，哎，还有咱爱唠唠叨叨的咱所长，这一天不见还有点想，
2: 想我，
6: 是你把大家聚一起，我们衷心感谢你。今天四所已聚齐，祝愿我们这些人天长地久，永远不分离。
1: 好。
4: 以后你别再让我演节目了。

小象，你来一个，我来不了，来让你提一个，来，第一个可以，来，等等会儿，世俗的口号是什么来着？

0: Rêver.
1: Soit.
0: Rêver.
1: Heavy.
0: Notre.
1: Si.
0: Nous.
1: Rencontre.
0: Rencontre.

0: 再见。
1: 如果
2: C
1: 我们
2: No
1: 遇见红宫
2: 特
1: 特
2: 特
1: 小舌音特红宫特
2: 红宫特
1: 下次记住了收拾好东西，赶紧回去吧。
2: 今天没有任务要送吗？

0: 你的法语是在法语班学的吗？是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学的。你去过法国？我父母以前在南京经商，后来全家决定搬去巴黎。我在法国生活了5年，然后一个人回到南京，又从南京去了莫斯科，最后才来的上海。那你的家人呢？他们留在法国了。
1: 我还有2个哥哥，1个弟弟。你呢？是在上海长大的吗？我从小在奉贤的海边长大，父母都是渔民，住在奉贤海边的小渔村。后来考去了浙江警察学校，再后来来的上海。
0: 所以你从小就会捕鱼。
1: 以前问个渔民会不会捕鱼，有机会我带你去海边捕鱼捞虾。
0: 应该不会有那样的机会。

0: 笑什么？
1: 没什么，我以为我们除了工作没有什么可聊的，还聊了几句，挺好的。

对呀，这里经常停电。你快收拾好东西回去吧。

0: 请出示一下证件，冯科长，我认得你。之前来的时候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造船所最近不让进，
1: 我有重要的案子，搜查令。之前已经跟你们警卫处的人交涉过了，你打个电话就知道了。

0: 二十一号那天你们谁在这值班？我们两个都在，这个星期都是我们值班。那天住进来一个病人，登记的名字叫华珍，电雷学校的，有印象吗？你说电雷学校，我倒是有点印象。他那天旁边是不是还跟了一个年轻的女的？好像是有个女孩。是他吗？
1: 是他，他当时戴了一顶警帽，我还多看了两眼。冯奶奶，他醒了。甘文，他们来了。冯医生你好，三位在救命之恩。
2: 甘文握指难忘，您靠在后面，真得力气。
3: 慢一点，慢一点。
2: 把照片拿给他们。
3: 这些是甘文让我取回来的，这里面装的有他被抓的原因，也有你们想知道的真相。
2: 2个多月前，申邦让我写报道。

0: 我就去了一个叫红旗山堂的地方收集素材。我每天和那些难民在一起聊天，就因为这个，我偶然发现那个地方总有一些浪人出入，所以我联系救国会，正式调查起了那个日本老板。
1: 这是救国会给我的照片。你说的那个日本老板是这上面叫李剑之树的人吗？
2: 对，这个照片就是我在酒楼里偷偷拍下来的。这个李剑之树曾经在关东军第四科任职，负责军中宣传。我把这张照片给了救国会。后来有一天，我在十六铺码头看到李剑直树上了一艘叫新荣王号的货船，我就混在搬运工里，也上了船。你们手上看到的这些照片，就是我在船上偷拍到的。而且我还在码头打听过了，这船货的主人就是李剑直树，而船是开往长崎港的。
3: 这些照片都是船上的货？
2: 对，
3: 这是朱宗，这是乌沙，这些都是兵工部门配给军队的东西。你知道这些铜里是什么吗？
2: 是铜油，
3: 都是军需品。这些本应该在国军仓库里的东西，怎么会在去往日本的货船上？
2: 货箱的上面都盖有一层茶叶，下面才是这些东西。我估计他们是想以茶叶的名目把这些货物卖去日本。
4: 朱宗和铜油也是军需品？
3: 对，从军舰、飞机、军用汽车的喷漆，到轻刷机枪、枪管、大炮炮筒，都得用的朱铜刷。而至于铜油，通俗的说法，一株铜树抵得过一挺机关枪，一个铜果抵得过一颗手榴弹，一粒铜子抵得过一发子弹。这些军需品整船整船地卖到日本，只有可能是走私。
2: 对，我当时在酒楼就只拍下来了这一张照片，我当时就是觉得他们在交易什么。现在看来，他们就是在合伙交易这船军需品。
3: 洪记者，照片上只有背影的人，你见过他的正面吗？
2: 没有。
3: 洪记者，我想问，那些要把你抓走的人，就是为了拿到这些照片跟底片，对吗？
2: 对。他们越是惧怕，越是说明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只可惜，现在这艘船应该已经开到长崎岛了。而我手上除了这些照片和我的推测，也没有其他什么证据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办？
1: 我们记者还需要养伤，我会接替他继续查下去，直到查到他们走私的确凿证据。
2: 彭记者刚才也是推测，也许最后的结果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其实我心里有答案，你们应该也有了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还有最后一丝希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洋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

0: 控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其实我心里有答案，你们应该也有了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还有最后一丝希望。
1: 事情让我自己查吧。你已经做了很多选择，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没有必要让自己面对最后这个过程。我送你回造船所吧。
0: 不用了。
1: 我已经学会开车了。今天，帮我送你。

男生，你什么时候回江阴？明天。回去吧。队长说的对，你没有必要自己面对这个过程。我也有哥哥，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会一样的。就算彭记者猜测是对的，你哥哥真的参与了这件事，那也是你的家庭，不是你。

0: 我今天就要跟着电雷学校回江阴了。学校接受了一批新的鱼雷艇，我们要把鱼雷艇开回去。 明白，回去好好训练。回去之后，我准备请假回南京。如果彭记者的推测是真的，我哥哥真的参与了那件事儿，也收了李建植树的钱，那他就一定会留下账本，还有票据。 这些东西他不可能放在侍从室的办公室，他的家里有书房，这是离我们最近的证据了。等我回到南京的家，我就来上海跟你会合。
1: 你来找我，是想告诉我你还要继续查下去？
0: 对，彭记者只是推测，而我要亲眼看见证据，除非我亲眼看见他们交易的证据，否则我……你知道走私军需品对我们和日本意味着什么吗？ 就拿乌纱来说，乌纱是非常重要的军工原料。中国的乌纱产量丰富，而日本的产量却很低。日本策动乌纱的走私，既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又可就近现实生产空间的日本军工业。这么做一石二鸟，是在给敌人输血。 即便我哥哥不是军人，他也一定清楚。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在做这种事。可是乌纱矿是国府军工部门的监管与控制，如果没有官员的参与与包庇，这些矿物是不可能运到日本的货船上的。 昨天我从彭记者那个地方回到造船所，我坐了一晚上，我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我知道你只想当一个好警察，不问政治，但我始终认为抗日不是政治。

0: 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民众都清楚，发表八一宣言的共产党也清楚。
1: 可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清楚，不，他们清楚，只是不愿意承认。你还记不记得？ 你之前问过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做邓明远的人，你认识他？不只是认识，邓先生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启明星一样的人。5年前，我从浙江警察学校毕业。 然后从奉贤渔村到了上海做警察，有过踌躇满志，也有过万念俱灰。在我挣扎要不要继续做警察的时候，认识了当时还在江南造船所的邓先生。是他让你坚持下去的。
0: 那个时候我很灰心，觉得公安局里的警察并不是我小时候梦想成为的那种警察，是邓先生一直鼓励我，他让我坚持，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吗？
1: 当时我问过老师，他没有告诉我答案。邓先生说：“走私无异于自杀，是抱着蜜糖的毒药，吃得越多，死得越快。不带战争就必趋于败亡的道路。国民政府走到今天，已经无力整本清源。” 当初跟着先总理北伐的那些战士，如今变成了政客、财阀，人民生活无常，官员却在巧立名目，化国为家。这既是蒋个人的悲剧，是整个国民政府的悲剧。所以我理解。 我理解邓先生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因为他想和他的同志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知道。你想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只不过是一名小警察，这是偶然被邓先生的星光照亮过而已。

计划什么时候回南京？后天，这个月30号。好。如果有消息，30号晚上10点打5731这个电话，这是我家附近电话亭的电话。我在那儿等你消息。

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我会在上海继续查下去，毕竟那是你的家人。

0: 先生，我们是啤酒公司的。
1: 我们公司最近推出了几款新产品，想到您这儿拉拉客户，有什么卖得出去的话，提成也有您的。不知道方不方便看看您这儿的访客信息？
2: 哎呀，稍等啊。
1: 好，
2: 可客气了啊，正经的也不全。
1: 谢谢谢谢，
2: 可以到
1: 房
2: 子中间再查查。
1: 这公寓平常也不少住人吧？
2: 还行，还行。
1: 你看我这儿还带了些传单，您这儿来来往往的，也帮我们散一散。
2: 好好好好，
1: 多谢多谢。
2: 应该的，应该的。
1: 您这也挺辛苦的啊。

0: 早上收到你的警告通知，我就马上和救国会负责人见了面，他们也发现最近有些异常的情况。
1: 救国会在法租界的几栋公寓里租了房子安全房，还给了门房酬劳，说只要有人来调查这些公寓，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最近两天已经连续有三栋楼的门房汇报说有人在调查房东的信息，包括了彭记者和彭太太住的那一栋。
2: 知道什么人在调查吗？
0: 自从日本军方施压之后，针对救国会的秘密控制就越来越多。
1: 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复兴社特务处，这些都有可能。
2: 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查的房东姓名？
1: 跟门房打听，还有去法租界的中介调查。
2: 我来想想办法吧，可能通过警务处找到房屋中介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你马上联络救国会，带彭记者彭太太换个地方。
1: 好。
2: 老乔说过，我们小组的任务就是统战救国会，如果这一次我们可以帮助救国会曝光彭记者的遭遇和他们发现的秘密，不仅能警醒民众，威慑国民政府，还能帮助我们更快地达成统战的目标。但如果只靠我们几个人和救国会是没有办法完全曝光出去的，所以现在我有个计划想向上级申请。
1: 什么计划？
2: 想要组织安排人在江海关搞一次大型的集会，一是逼迫江海关调查李健之书的货船，拖延这批走私品出港，二是通过集会和舆论形成声浪，影响越大越好。
1: 如果你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那彭记者和彭太太就是重要的证人，
2: 所以他们的安全非常重要。
1: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这几天晚上都能看到侦察车在街上来回的搜查信号。
2: 对，我之前已经把电台功率从100改到50瓦，最近从50改到了15。
1: 15瓦，信号这么弱，能联系上吗？
2: 以前是等周围的居民睡下了我就开始工作，现在工作时间再晚一点，0点到4点。
1: 我们现在只能兵分三路了。

0: 走吧。
1: 季太太，这段时候陈梦您照顾，感谢啊。
0: 我们都是救国会的委员，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2: 你多加小心。

0: 这间也是救国会的房子？
1: 是的，我在中介上查到，这间房子的租客和我掌握的救国会上的名单的一个人是亲兄弟。我原先知道这栋楼里有他们的安全房，现在可以肯定，这间就是他们的安全房。我通过同样的方法，在法租界另外两栋楼里查到了他们的另外两间安全房。不久之前，有人用过。
0: 另外两间房子也一样，派人盯着。
1: 必须盯。华珍不是救了救国会的人吗？救了人，就太有可能用到这些安全房了。你派人盯着，任何人进来马上通知我。
0: 魏先生，我们这样撒网，范围会不会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你们要相信我，我跟共产党已经斗了六七年了。你们请我来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要相信我的直觉。我们已经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我们路上碰到的那个女的，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
1: 最近吗？
0: 应该是。
1: 那您想想，来特务处之前，您最近常去哪些地方？

0: 从这里走出来，差不多这么高。好像有一个。你确定他是从这栋公寓楼里走出来的吗？
1: 我们做门房的，整天啊就是看着你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的。
0: 跟他在一起的，好像还有两个人。他住哪个房间啊？
1: 这就不知道了。
0: 就是他，果然没记错。我就知道赵仁俊的共产党同伙在这个附近，我当时见过这个女的。现在要出现在交购会的安全屋附近，这怎么可能是巧合？
2: 抓他回去什么？
0: 不，他只是线头。最终的目标是要牵出华珍。那条心，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已经越来越近了。

0: 对了，爸爸，后天就是一号了，我要去趟吴淞口。
1: 生意上的事不要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
0: 行，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2: 你弟弟这回去上海一切顺利？
0: 顺利。
2: 上次抓他那个人还在找他麻烦吗？
0: 你说魏大琴啊，早都被开除了。您放心吧，他在上海的麻烦我都解决了。
2: 我刚才听你跟你爸爸说，你都已经安排好了。安排什么呀？
0: 这个您就别操心了，
1: 别挂了，
0: 我都会处理好的。
2: 亮儿，你知道我对你弟弟一直心有亏欠，从小到大你始终有我和你爸爸带在身边，但是真儿没有。你对你弟弟的事情从来报喜不报忧，我也不多问了。但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要记着他是你弟弟。
0: 知道了，妈妈，你放心吧，只要他跟共产党没有瓜葛，没有人敢

0: 少爷回来了，来，趁热先喝点汤。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学校给我们放假，我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我哥呢？他不在南京啊，昨天刚走去上海了。怎么，你找他有事儿啊？啊，我想让他从上海帮我带一张唱片回来。
1: 你知道他住哪个饭店吗？我给他打电话。他是去吴淞口的货运站了，不在城里。快喝汤吧，都凉了。

5月1日，19万6000元；7月1日，13万元；9月1日，13万9000元；11月1日，12万3000元；2月1日，16万2000元；5月、7月、9月。

0: 我看了我哥的账本，每两个月的一号这一天，他会收到一笔入账，数额很大。按照这个规律，下个月的一号也就是明天。他现在去了吴淞口，我估计。
1: 就是彭记者提的那事儿。
0: 我从航运公司查到了，彭记者当时在石榴铺码头拍到的那艘新闻丸号日本货轮，下个月六号会在石榴铺码头进港。一号交易，六号装船，时间正好对得上。我已经跟学校请了假，明天出发去吴淞口。
1: 好，注意安全。

我一身去过常回顾，若使其事了，便归乡土。如今国将不国，乡土也难为乡土。我深知这一切对画家意味着什么，可大厦将倾，一目怎服？

0: 国难当头，这些人一边逮捕抗日的爱国人士，一边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究竟是谁在救国，又是谁在害国？
1: 一个星期之前，日方相互施压，要求解散救国会，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证据，确切的证明照片三个人在往日本走私军需品。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现在的情况。
0: 我准备去江海关继续查查看。另外，向元胜也决定继续查下去。他已经出发去武松口的路上了，他查到华良在那儿会有新的交易。
1: 向远生说他打算继续查下去。
0: 我以为他会停手，那毕竟是他的家人。但他很坚持，他说抗日不应该是政治。他还知道我们的八一宣言。
1: 八一宣言发表之后，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在支持我们停止内战、抵制抗日的主张。如果能够顺利曝光走私案，一定能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巨大作用。
0: 他知道，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了这个决定。上级给了我任务，让我观察向远胜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我们的同志。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我是一根火柴可以燃烧一时，那么他就是有可能成为熊熊篝火的人。只要他现在主动提出意愿，我会马上向上级申请发展他加入我们。
1: 你想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他？
0: 对。事情发展到现在，对他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当初邓先生用他的星光照亮我，我也希望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给他一些希望。
1: 我会向上级汇报你对他的观察结果。另外，我一直觉得邓先生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理想主义者，不然一个人很难从组织被摧毁、所有人被打散的治安时刻坚持下来。组长发展你，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鼓励，也因为你值得。作为地下勤工，你的技能的确不算最好，但你心里有团理想的火苗从未熄灭，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小月，等我一下，我跟你一块去趟仓库。
1: 这么大雨，你手还伤着，你在家等我吧，我去打扫了就回来。
0: 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会害怕，刚好我也想去收拾收拾仓库，你就让我去吧。
1: 哪有那么着急啊？还要等你从金山卫拉货回来，才能跟你商量看仓库的事。
0: 我早点去收拾收拾仓库，见了经理才能够好好表现。这次的差事我一定要争取下来，要不然他们总操心我，这也不是事儿吧，是吧？
1: 知道了，走吧。
0: 记得关门啊。
1: 嗯。

0: 租了一号仓库，要换成自己的管理员。经理正让徐波波这段时间先不来了。
1: 行，那咱干完这点活，也帮他那个关了吧。你说咱能在码头找着工作，全靠徐波波介绍。他那点货临时了，他也得扣工钱不是？
0: 行。
2: 这雨下这么大，里边的货肯定得淋坏。仓库有人吗？
0: 有人吗？
2: 一号仓库有人管吗？哎，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上去检查一下。
0: 你小心点儿。
2: 没事，你不用上了，我自己就行。
0: 慢着点儿。啊。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

0: 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这不是煤球吗？这不是煤球。我要是没有认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乌砂，这个是朱鬃，这些都是打仗用的东西啊。我之前在警察培训班的时候学过。 军需品是军队的配给，不能当做普通货物买卖。会不会是走私啊？
1: 走私打仗用的东西，卖给谁啊？你知不知道一号仓库被什么人给租了？不知道，连徐波波自己都不知道。 董宝，你现在也不是警察了，拿这些能怎么办呢？
0: 我包起来。
1: 你干嘛呀？
0: 我要把这些送去江海关的总。

0: 这里是我们事务司署缉私科，就是专门查走私的地方。如果这些货物真的有问题，他们肯定会管的。这么大晚上了，你注意安全，早睡早回。
1: 没事，你就在家等我回来。
0: 小心点啊！嗯。

0: 你们这是要把我们给撕了？
1: 撕了就撕了，还笑了笑了。哎，他们说会核查的，如果有问题，他们肯定会处理的。哎呦，头子，快靠火去！哎，东宝，啊，你们该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2: 不会，关景都说我做的对了。如果那批货真的有问题，那有麻烦的也是他们。
1: 关景还让我登记了户籍卡，说要把我登记在那个遵纪守法好市民的名单上。他让咱先保密，说走漏了风声，他们就不好抓人了。咱谁都别说。啊，
0: 知道了。
1: 哦，对了，我今天晚上跟车队约好了集合，凌晨出发。那我一会儿就走了。哎呦。
0: 我行李还没收拾呢，你歇着我去。东宝，
1: 你这趟拉货几天回来？
0: 两三天吧。就不能不去了吗？你看你一只手伤着，也干不了什么活，还不如在家休息。
1: 我这次去不用搬货，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看车上的货，免得遭小偷。
0: 他们睡觉你也得睡觉啊。
1: 我就不用睡了吧，小月。我总在家待着吧，二白他们就总要来看我，给咱买这买那的。他们赚钱也挺不容易的。

0: 所以咱也得好好赚钱，买点啥回馈回馈人家吧。再说了，我这次去拉货还能赚点钱回来。哎，我听说那边的风景状元糕特别好吃，我到时候给你和二伯他们一人带一份回来。
1: 行，就你心肠好，可我就是担心你嘛，你得好好吃饭啊。
0: 知道了。
1: 东宝，那你空的时候帮孩子想想名字呗，早点定好了，我也能早点隔着肚子叫他。
0: 行，那我路上一有空我就想，保证回来之前想好三个名字给你选。
1: 好。
0: 那我得好好听听我儿子的声音。
1: 万一是女儿呢？
0: 也行，我都喜欢。别担心我，等我回来。

0: 这里面装的是八宝饭，你朋友不是说怀孕了吗？我也给她装了一些。谢谢爸爸。快去快回啊！哦，对，晚上想吃什么呀？嗯，
1: 想喝汤，热乎乎的黄鱼汤。
0: 小的来，我去给你啊。
1: 我很快就回来了，爸。
0: 小的来。
2: 东宝说了吗？明天回来啊？他说就是两三天。明天应该就回来了吧？东宝说从金山喂给我们带好吃的回来。明明姐，这个八宝饭真好吃，很甜啊。<笑>
1: 这是我爸爸做的。嗯，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怀孕都恶心，我倒是不影响，干什么都有精神。
1: 那多好，你胃口好，宝宝也开心。 宝宝的名字想好了吗？
2: 还没有，东宝说他在路上有空就想，保证回来给我3个血。
1: 瞧把你美的！

0: 别送了，我也通冷，别再冻着。没事儿，送你当弄堂口，正好我都活动活动。
1: 好，
2: 你也走两步。鲁大哥，你们从金山卫回来了？东宝呢？
3: 我们没去金山卫啊，东宝回家没告诉你吗？
1: 东宝没回家呀。
2: 没回家？那咋去哪儿了？
1: 不是跟你们一块去金山卫拉货了吗？
2: 哎呀，别提了，那天晚上集合，老板说买卖取消了，我们当时那就各回各家了。
1: 东宝是不是又找了别人活干了？哎，八哥，走了，来了，我还有事儿。小月，你找其他人打听一下，我先走了啊。他没去拉货，你们回家，那他能去哪儿啊？
3: 小月，你别着急，你想想，东宝有没有可能去别的车队？明明
1: 姐，大婶又受伤了，我又回来孩子，他不可能不打声招呼就乱跑。再说那天集合都是深夜了，他能去哪儿啊？
3: 那他走之前有没有遇到什么事儿？
1: 或者碰到什么人？明明姐，东宝那天晚上在仓库发现那些走私品，他说是打仗用的东西，当时就去江海关举报了。你说会不会是那件事情惹麻烦了？
3: 是什么东西？
1: 是箱子，东宝说里边是猪鬃，还有一些乌黑乌黑的什么沙。
3: 乌沙？
1: 对，就是乌沙。
3: 那具体在什么地方？
1: 16铺码头1号仓库，就是我平时干活的仓库附近。
3: 好，你在屋里等着我，我去找队长。
1: 我跟你一块儿去。我们把那天晚上。

0: 事情都跟队长说。
1: 好，我们走。你也别太着急，不管怎么样，我们给队长说，队长是会帮我们的。
0: 怎么了？
1: 请走，别回头。
2: 小蒋，阿丽，救他。

0: 这次的负责人是杰斯送货，我姓周，现在货装的怎么样了？
1: 都装的差不多了，还有十来分钟就装好了。
0: 行，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耽误了进程。
1: 哎，好嘞，跟您放心啊。
0: 上车，我把东西给你。
2: 这个是年检通行证，高速司机车上人查验，关卡问了都这么说。
0: 江海关总税务司基斯科，上海市公安局，有这么两个章过关卡的时候就没有人查我们了。
2: 对，他们看到上面盖的章就会放心。这个通行证你拿好了，这份货单我留下。好。
0: 哎，哥，这批货送到什么地方？日本人的红旗山堂，下午2点之前必须送到。到了目的地之后，你的通行证和我的货单都要一起交给16浦分局刑警科的冯科长，千万别弄丢了。
2: 啊。

这些货物卖去日本。

骆警官，又见面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0: 那天跟在华珍身边假扮彭记者老婆的人是你吧？记者和他老婆人在哪儿？
1: 不知道。
0: 这两个人可是杀人犯，你从在造船所医院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知道？

0: 那就按照老规矩，货物安全抵达之后再结清货款。
1: 进城这一路上就靠谭副局长保驾护航了。您放心，我的人已经跟车队交代好了。
2: 前两天仓库发生了一点小风波，谭副局长已经解决了。我呢还是有些不太放心，今天这是最后一批货。 等这批货也运到城里，我的船应该也到了。希望中船之后能够尽快出发，免得再有变数。
1: 好的，这个我去跟江海关协调。
2: 这次虽然中途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好在货没有受影响。鲍秘书，希望我们之后的交易也不会受到影响。陆局长还希望跟贵公司商量一个新订单，增加乌沙的订货量，再新增一批桐油。不知道华秘书有兴趣吗？
3: 只要公司没问题，我就没问题啊。
2: 但是生意的事情，要和公司的股东一起商量才可。

0: 可以，可是我相信，只要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精诚合作，人人致富嘛。
1: 哟西，一路一路。

0: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1: 哎，
0: 做得这么规矩啊！你是客人啊，这次来上海玩高兴了，把自己都玩到牢房里了，事情一定会解决的。
1: 知道了。
0: 政治你可以不插手，但是你不能不敏感、不谨慎。你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这些话以后就算在家里也不要说了。只要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精诚合作，连人致富嘛。

0: 峰哥，你应该也猜出来了，这骆敏敏和华振的关系可不一般呀。那你看这事儿，要不要跟谭副局长汇报一声？他在吴淞口办事儿，我一会儿会给他打电话。不是，咱真的要这么干吗？
1: 副局长说过了，事情就按照我的想法办。

你想好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就拉这个帘。拉帘儿，你就能活命。不然，你冻死在这，最多是一具无名女尸。这地方挺冷的，正好适合骆警官在这儿好好冷静冷静。

0: 小姐，我们早都注意到你了，你根本不是我们货运公司的人，你到底什么人？
1: 我刚才看见你偷偷在车厢里边翻东西，还鬼鬼祟祟在上面待了好半天，你是不是想混进去偷东西啊？
2: 不用通知警察，你们三个老板中最年轻的是我哥哥，我是来找他的，你们让他过来一趟，他会感谢你们的。
0: 你哥叫什么？
3: 再见，再见啊！哎，
0: 有事吗？
3: 车上穿中山装这位先生是姓华吗？你有什么事儿？有人找他。方秘书，有人找。
0: 老板。 我们刚抓了个人，以为是个小偷，但是他说他是您弟弟，还让我们带您单独去见他。哦，对了，他说他叫华珍。
1: 人呢？
0: 带到办公室。老板，他是你弟弟吗？
1: 我答应了他们。 只要不把我交给警察，你就会感谢他们的。给钱吧，我的命就值这么点钱啊。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带他们走。等一下，这件事跟他们俩没关系，放了他们。
1: 走吧，你们也出去。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你呢？你来这又是干什么？今天这趟生意，你要挣多少钱？
0: 彭记者的太太跟你说什么了？
1: 不是彭太太。
0: 那是谁？
1: 谭世远没有告诉你们，彭记者已经被我救了出去。你们为什么要绑架彭记者，我现在也知道了。我是军人，一旦中日开战，我会第一个上战场。我不相信自己的哥哥会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让他们有一天把走私来的乌砂桐油变成炮弹炸回到我的头上来。所以我要来看看。现在我相信了。
0: 华珍，也许你认为所有的人和事只分好坏、对错、非黑即白，但是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时候，只是我们两个好人在为不同的立场做事而已。
1: 那你的不同立场又是什么？
0: 我的立场。

0: 他永远是画家，所以家里人知道这些事儿，妈妈不知道，爸爸也是军人，他随先总理参加过北伐，他知道中国走到统一是如何的艰辛，难道那些艰辛到了最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些生意？
1: 伟大的冒险事业已经完成了，人人都想从里面分出一点利益，怎么了？不行吗？你不理解这件事情，不代表它就是错的，仅仅是因为你不理解而已。不要以为你看到、你听到的才是真理，也不要用它来衡量我。到底什么才是真理？难道在民族存亡面前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0: 如果连这件事情还要谈立场、谈好坏、谈对错，那我们根本就是两拨人。
1: 我是你哥哥，
0: 我们只是观念不同，不要轻易把我当成你的敌人，这不是观念，这是底线。兄弟心向外遇欺侮，共产党已经被你们逼到山穷水尽了，还在尽最后一丝努力团结抗日。我们的党国栋梁却在偷偷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 金城合作，人人致富，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妈妈出门前特意交代我，说无论出什么事情都要我保护着你。你现在能毫发无损的回到学校，就是因为我还记着你是我弟弟。从小到大，我一直知道自己缺失的是什么。 我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一起吃饭、一起说话的家庭，但我有一个哥哥。当我被困在车里的时候，他会亲手把门拽下来救我出来。在没人同意我去海军的时候。 他会为了我的梦想跟所有人争取。电雷学校报道那一天，他开了2天2夜的车送我去学校，抱着我在学校门口照相。你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信任和依赖的人。 哥，为什么是你？我不是活在乌托邦里的人，我知道也许有人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但为什么是你？

我知道我不懂，我也没想成为你这样子的人，但这从来没有影响过你在我心里的样子。我可以为你挡子弹，但是你今天看到了一切。 不会改变，今天不会变，明天也不会变。

怎么回事？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回学校吧。 走吧，走啊！

0: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的，骆明敏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如果你现在回学校，我可以替你打电话给他们求情，留他一条命。如果你继续在这里耽搁，他大概活不过今晚。
1: 骆明敏怎么了？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
0: 我在这里还有事情。
1: 直到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亲眼看到你进学校了，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放人。罗明明怎么了？他在哪儿？淑华，
0: 你多逗留一分钟，他就早死一分钟。
1: 是谭世远还是李天之书？还是你？
0: 罗明明到底怎么了？你在耽误他的时间。

0: 想好了，他还活着，现在还活着，你保证，我保证，只要你现在回学校，我马上让他们放人。 送他回学校，跟胡教官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踏出学校半步。
1: 是。
0: 还有，刚才你说过的那些话，绝不要再提了。

0: 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

0: 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尽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4: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5: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6: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7: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4: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3: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8: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3: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4: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5: 我们胜利了！
6: 胜利了！
7: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8: 我就在部队用餐。
9: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10: 一天5分钱菜金。
9: 战士们呢？
11: 一角钱。
12: 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9: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捕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3: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4: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5: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
16: 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7: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

0: 只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明才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1: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0: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2: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我要上厕所。你们俩听不懂我说话吗？
1: 前面找地儿停车。

撒尿都还要盯着呀。

0: 向远生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那你抓他们想要干什么？
1: 我告诉过你了，彭记者是杀人犯，我是警察，逮捕他天经地义。
0: 这不是逮捕，是绑架。

0: 那天你假扮记者老婆跟向远生演戏，你们还有个同伙把记者带走了，他是谁？
1: 白守俊、田东宝、曾红发。

0: 还是陈浩。四所都已经撤了，
1: 你们这帮人为什么每天还勾结在一起，阴魂不散？
2: 天东宝老婆为什么要跑？他跟你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在聊做饭的事，你也想听？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打电话给向远生，让他来水产公司，你们一个人换一个人。
3: 他不在上海了。
1: 马上打电话给定林学校，只要他想来，天南海北他都能来。
2: 我要让他亲口承认是他把记者两口子藏起来了。
1: 他得知道，别以为他姓华，他哥哥华良替他撑腰，他就能想干嘛就干嘛，就能拿我当猴耍。他必须把人给我交出来。

0: 他也不会来的。
1: 要么他来换你，要么你继续回冰库。你回去，这地方大不了过两天多一具女尸，往桶里一塞，扔到海里，你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向远生他跟你不一样，他叫华珍，他有护身符，你把他叫来，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你怕什么？他不会死在这儿。但是你不一样，弄死你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没有人会低头看一眼。

0: 向警官，敏敏在家吗？敏敏不在家，应该是出事了。我们没敢跟他家里人说。
1: 到底什么情况？敏敏去找小玉，突然出现几个男的要抓他们，他冒小玉逃了，他自己却没逃掉。
2: 董宝可能也出事了，他到现在都没回家，不知道跟那几个里面关系。
0: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关于那几个人的线索？
2: 我想起来，他们好像是从火车上面下来的。
0: 那火车是不是没有拍照？好像是没有。我知道什么情况，他们是疯狂云的人。
1: 我们跟你一起去。
0: 小玉，你别去了，太危险。但是你现在不能回家，你还有别的地方去吗？
2: 有一个亲戚在松江乡下老家。
0: 那你先回去，没有我们的消息，千万不要回来。我们也会找到东宝的。
1: 让车，
0: 小心。

0: 明明有可能在里面吗？上次我和程浩来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个工人。这次明显变多了，应该是为了看住骆明明的。
1: 咱这么直接进去，人不够吧？

0: 二百，这车你能开吗？能。好，我们分头行动。
1: 行，快呀！六万，
2: 红中，
1: 来五万，
2: 行，五万，碰，砸呀！

哥，别慌。

0: 你们有没有人找到水产公司呀？
1: 是向远生，
2: 我还不清楚。如果是他呢？
0: 直接抓！我要拿他跟华良讨个说法。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人给我拖住。我马上带人过去。
3: 好，
2: 收到。
3: 一组的人，马上去武器科领枪，跟我去三阳水产。
4: 是。

你是来找钥匙的吧？别白费功夫了。其实钥匙在我这儿，我知道你会来救骆敏敏的。峰哥已经给我交代了。

0: 妹妹，你没事吧？你还好吗？
1: 东宝，东宝他。

0: 林村昌华正开枪了呀！这他要是中枪了，事情可就闹大了呀！三阳水产发现一具尸体，马上封锁现场，安排法医过来鉴定。
1: 是。
0: 另外，凶手很可能就在刚才逃跑的这几个人里头，马上给诊所、医院。 还有药店发协查通知，一旦发现有中枪的人，或者来买枪伤药、消炎药和冻伤药的，马上报警。
2: 是，
3: 你们跟我来。
2: 是。
4: 好。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的尸位，他被关在我们之前去过那个冰库太久了，现在给他保存，你现在就要止血。

0: 老板，来，有消炎药吗？
1: 你要什么？
2: 黄氨粉。
0: 这个没有，黄氨现在都什么添加了？
1: 那酒精、合成脸水有吗？
0: 这个有。还有一些冻伤药，绷带、纱布。
1: 冻伤药、
0: 纱布，能消毒的草药我这倒是有一些，什么毒异味啊？
1: 药，我都要，
0: 只要是能消毒的我都要。这些钱能拿多少东西？你都给我拿过来。
1: 好。
0: 老板，你知道到哪还能买到黄氨粉吗？
1: 黄氨现在比黄金都贵，你就去大诊所和医院都不见得有。不过你要真想要，我可以去黑市场帮你买，不过价钱可是不便宜，而且你还得给我点跑腿费，不是？
0: 我这块表值不少钱，拜托你帮我跑一趟。
1: 行，你明天上午来拿。
0: 好。老板，我能拿这只表，再换一块毛毯和一些吃的吗？
1: 你能看上你就拿，
0: 谢谢。

队长呢？他怎么样了？他中了一枪，子弹从后背到前胸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血管和内脏器官，没有大出血。我已经给他止血了。

我已经意识到了。

你还好吗？没事吧，小丫头？怎么还哭了？

0: 你刚见我一条命，明天再说吧。现在是要我一个一个报名，怎么？水儿，到底怎么了？说呀，
1: 是田东宝。
0: 东宝怎么了？被警察抓了吧？东宝已经不在了。

小雨，东宝去仓库打扫卫生，担心仓库的货鱼肯定湿了，他就去仓库灌床货，然后就发现。

0: 我在冷库找到明明的时候，也看到了冬宝。
1: 爸爸。

他说当警察比养鸡赚得多。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

0: 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啊！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

0: 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扩产进绥，立协生态。
9: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0: 占领太行山，
11: 扼太行城，得天下。
12: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11: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峰哥，峰哥，
1: 我一直都不放心程浩，看着弟没顺眼的，其实够改不了吃屎，早就跟华筝勾结在一起，在思索的时候两个人就根本过不去。你确定你没看清楚中枪的人是谁？
0: 确实没有看见。
1: 我明明已经晕了，不是程浩就是华筝。
0: 那如果是华筝该怎么办呢？他可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呀，这他要是把人……
2: 你他妈现在还脱命了？用得着你告诉我？弄死陈东宝也不知道马上处理，我他妈要你有什么用啊？
3: 我错了，峰哥，我错了。

0: 现在他们知道了，事情肯定压不住，我得找个人定其凶手的罪名。那你是想再到他们三个人头上？这样最省事儿。案子需要一个凶手，通缉令发出去还能困住他们，但是不能通缉华晨，他家人会找我麻烦。
1: 只能是陈浩，帮我安排个目击证人。好，我马上交给老三，让他当着目击证人。对了，冯哥，这证据需要准备什么呢？随便。现在这个案子，我说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0: 唯一能把这个事捅出去的就是华晨。
2: 那怎么办呢？找到他跟那个女的就干掉。好。科长，这是三洋水产公司的那名死者的法医报告，身上多处是外伤。
3: 生前被殴打过，死因是冻死的。冻死的？那为什么我今天早上会接到举报电话，说是枪伤？
2: 枪杀？这……
3: 而且人家还举报，凶手就是我们的身边人，陈浩。
2: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3: 而且人家亲眼看见了整个杀人过程。
2: 他为什么要杀啊？
4: 要不你来查。
2: 陈浩人呢？他早上就没来。杀了人当然不敢来了。下通缉令吧。是。司督察，这是华界公安局发来的协助通缉申请，是一桩凶杀案。 总监让我把这一份交给您下发巡捕房。
5: 这什么时候发来的？
2: 刚刚，他们还申请了让华界的警察来法租界搜捕，因为凶手本身就是一个警察，比较危险。总监已经批准了。
5: 好，我知道了，一会儿我下发巡捕房。
2: 是。

0: 他上发烧了，
1: 他的伤口发炎了，
0: 你的手表呢？
1: 卖了。

0: 我们得听到这，我托了药店老板买磺胺粉，他现在需要立马消炎。
1: 他去黑市买磺胺粉，被我们人看见了。
2: 有人拿这个给你换磺胺粉？
1: 啊，是我看这表确实挺值钱，我就答应了。
2: 是这个人吗？
1: 不是，
2: 一个人来的。
1: 啊，对，一个人，20多岁的一个小伙，模样还挺周正的。
2: 他还给你买了什么？
1: 冻伤药、酒精、纱布、绷带，都是消毒用的东西。哦，对，他还跟我要了一张毛毯和一些吃的。
3: 那天在水产公司中枪的是陈浩，马上通知各协查部门，还有关卡的巡警，让他们注意，嫌疑犯身上有枪伤。
4: 是。

0: 你好，请出示证件。少尉，车后座是谁？
1: 我的朋友。
0: 请稍等。

0: 你姐姐是不是叫骆敏敏？对，她是不是四所的？嗯。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蒙我，你姐姐跟这个人是有关联的。如果你们不老实交代的话，封了你的店，抓你们吃牢饭，信不信？
1: 他们竟然查到这儿了。
2: 冯广云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各种补给和药，猜到我们会来你家。
0: 他就是想把我们所有求救的路都给堵死。
1: 真没见过这人，
0: 真没见过。
3: 他犯了什么罪？
1: 哼，
0: 他跟一起谋杀案是有关系的。
1: 如果担心，等天黑了，我再想办法送你回趟家。
3: 没关系，我们走吧。

0: 这是不是法租界那个督察员呢？好像是，快通知魏先生。那一会儿要重新量个尺寸。季太太，您先坐一下。嗯，好。我这衣服还需要再动一动，你帮我看一下吧。啊，里面请。这么急，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九号被通缉了。
0: 我刚收到16部分局发来的，写下通缉申请，上面写的是嫌疑人有枪伤，他中枪了。什么原因被通缉的？
1: 谋杀，和彭记者一样。这是冯广云最惯用的手段。
0: 你有试着联系陈浩吗？
1: 联系不到。
0: 他昨天晚上就没有来法语班上课。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交代他把军需品走私案接着往下查。
1: 他说向远生要一起，估计在查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的状况。那向远生呢？能联系他吗？也联系不到。陈浩中枪能够脱身，说明他是跟向远生在一起的。而且从通缉的内容来看，陈浩的身份应该没有被暴露，不然冯广云完全可以以逮捕共产党的名义逮捕他，而不是捏造一个谋杀的罪名。
2: 陈浩的身份没有暴露，那调查走私案就是他和冯广云之间的事情。
1: 就还有一线生机。可是这都只是我乐观的估计。君玉，
2: 衣服先放在我这儿。你要记住，你这次来找我，是因为这件衣服袖子太大，你是来找我改袖子的。
3: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回工东局保护好自己，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他们有可能求助的人，也是他们最后的出路。
4: 老板呢？
3: 老板好像在。有人吗？老板，老板。石小姐，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袖子还是大了一点，还是再改改吧。哦，石小姐，石督察员，好久不见啊！您是？我戴琴啊，魏戴琴，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上次陪您卖过花。
1: 魏队长，不好意思，刚刚没有认出你来。
3: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已经不是侦察队队长了，我离开警备司令部了。那魏先生今天是来？
1: 我随便逛逛，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碰到石小姐您了。哦，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季太太这里啊，只做女装。啊？我。石小姐，这位是您的朋友？
3: 是。不是，
1: 只是有公务上有些往来。
0: 石小姐熟悉我的店，我平常确实不大做男装。哦，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做男装手艺很好的师傅，可以推荐给先生。哦，
3: 不着急，不着急。其实今天啊，我就是随便逛逛，没想到在您这儿碰见他了。哎呀，
1: 季太太，那麻烦您帮我改一下袖子，我就先走了。
3: 我改好了，你再来。
0: 好，您慢慢逛，我先走了。
3: 哦，我也不瞎逛了，我也该走了。
1: 慢走。
3: 石小姐，您是回工董局吗？
1: 是。
3: 太好了，顺路的，我开车来的，车就停在那头，我送您。
1: 那就谢谢了。
3: 请。

0: 刚才那个裁缝铺离工总局距离可不近呢，石小姐。
1: 也不算远，走路也就半个小时吧。
0: 石小姐经常去啊？
1: 过两天还会再去取衣服，平时没事也会去看看新的布料，反正我永远不嫌衣服多。
0: 哎，石小姐，

0: 我听说你们女人逛街都喜欢成群结队的，你怎么一个人呢？
1: 宫董知好些法国女职员都喜欢在这儿做衣服，他们对旗袍特别感兴趣，我也是听他们推荐才来的。
0: 哦，
1: 魏先生，你让我坐你的顺风车，不是要调查我什么吧？
0: 我哪里敢啊，小姐你不知道吧，我早就不在侦察队里干了。
1: 听你说话口气可真不像。
0: 惭愧惭愧，可能是因为以前的臭毛病，也可能是因为石小姐魅力非凡，魏某人没话找话。实不相瞒，石小姐，我就在你们法租界谋了一份差事，早就不干侦察队那些肮脏活了。
1: 哪家公司高就啊？
0: 安琪啤酒公司，当一个采购员。
1: 那这家公司的待遇可真不错，刚去没多久就给你配辆车子。以后我要不在工董局了，也应该去你这家公司。
0: 那绝不能够啊，石小姐，太屈才了。您在工董局里混下这么重要的职位，一个华人，还是一个女人，多不容易。你们上司肯定不会放你走。
1: 我也不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才进入工董局的。
0: 啊？
1: 我父母和法布尔总监家里是世交，所以我才可以稳稳地坐上督察员这个位置。平时一般人也不敢来找我的麻烦。
2: 石小姐，
0: 季太太跟您到底熟不熟呀？
1: 熟悉，怎么了？
0: 太好了，过几天啊，我妈生日，我还真想给她老人家订一套旗袍，到时候肯定要麻烦到季太太。
1: 魏先生，你放心去，季太太的手艺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谢谢，石小姐。石小姐，刚在路上呀。我说话有点不太注意，可能有一些话让您觉得很冒昧。这样，我在这儿向您道个歉。您哪天有时间啊，石小姐？您赏光，魏某人请您喝啤酒。
1: 谢谢你的顺风车。

0: 这两天一直开，
1: 应该是水箱过热，只好等会儿了。
2: 队长，你醒了。队长，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医院，等到天亮了，我们就带你去。
3: 我今天听见通缉令的事了，
1: 医院和诊所暂时去不了了，饭店和客栈也不能住。一会儿等车好了，我们还是得回到昨天那个地方。明天我再想想办法。

0: 药店没有黄安粉，我就去黑市买，总会有办法的。
1: 你选我这么快啊？有结果吗？
0: 李建之书有一笔货，6号会到16铺码头，他怕时间拖下去会再出麻烦，想要尽快装船发货去日本。 谭世远答应他从江海关想办法。
2: 6号，
0: 我们还有4天的时间截停这批货，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让你好起来。

这种孩子发烧，这样吧，我去弄一条湿毛巾过来。谢谢。

放下去吧，你都受伤了，就别折腾了。在车里面憋得慌，想下去早口气。哎。

0: 只要没机会再呼吸到新鲜空气了。
1: 昨天为什么来救我们？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可能从今往后你再也回不了分局，也再也当不了警察。
0: 知道，
1: 知道你还过来。你现在被全城通缉，通缉令一天不撤销，你就永远只能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0: 选择。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的选。但我在公司门口看见我哥哥跟李健直树交易，知道了我的家人也参与进来，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 这20多年来，我一直很骄傲。我自认为拥有一切想要的东西。我认为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但现在回头看，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自己。很多人过完一辈子。

0: 对自己都很陌生，坚持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是当先生说的。在我晚年聚会的时候，是邓明远先生这样的共产党。 用他的星光照亮了我，你不是也一样？从我12岁起，我就被邓先生照耀着。
1: 勾立社稷，死生已知。你如果能读懂这句话，你就会明白我的选择。
0: 这是邓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可是我不知道自己重新选择还来不来得及。 只要选择对了方向，任何时间都不晚。

我们必想成为像邓丽媛先生一样的人。

时刻带我们活下去。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一定。

0: 哎，吃多少？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啊？
1: 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
0: 我们要闭店了，能不能给你单独留着？
1: 先留着吧，谢谢。
0: 好的。

0: 你休息得还好吗？你一夜没睡。看看陈浩。陈浩。陈浩。陈浩。
1: 队长怎么了？他烧得厉害。
0: 要不你在这陪着他，我去买磺胺粉。伤口灵丹还有丹片，磺胺粉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他现在需要立马手术。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上车。

0: 这不是彭记者住的地方吗？
1: 对，这里是救国会的地方。冯广云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可以找他们帮忙。
0: 你们在这里等我。
1: 好，
0: 要是碰到警察或者巡捕，我就开车在周围兜圈子。
1: 千万小心。
0: 你也是。

0: 公共局警务处总部办公室，我是石俊玉，
1: 盛小姐，我是向远盛。我以前在第四警察组当警察，你可能不记得了，我遇到了一些麻烦，在上海我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帮忙，所以冒昧的给你打电话。
0: 向警官，我当然记得你，邱氏给我打电话，经常提起你。出什么事了吗？
1: 我一个朋友中枪了，现在急需做手术。
0: 但我不能带他去医院，至于原因，我暂时也不能告诉你。我实在是想不到第二个可以信任的人了。拜托你救救他。你朋友是什么人？
1: 他叫陈浩，以前也是四组的警察。他受伤的严重吗？没有伤到要害，但是伤口已经开始发炎。
0: 向警官。 陈浩现在是我的法语班的学生，就算我不认识你，我也会帮他的。
1: 谢谢你，我该怎么做？

0: 哎，自己在忙啊？王先生呢？也没出来帮你。哎呀，
1: 他进货去了。哎，我看你们店铺门口新开了一个杂志摊啊。啊，这两天啊刚来的，不过呀，不像会做生意的。那也没关系，反正咱们这个街啊越热闹越好。嗯，也是。
0: 王太太，我客人来了，我先回去了。徐太太，徐小姐，你们来了。徐小姐，你们先随便看一看。好吧，你跟我进来。嗯，南宫。好了，你们。徐太太，哎，这是我的取货单。你跟我进来。上次那件旗袍，我按照你的尺寸。 把袖口又收紧了一点，你看看合不合适。
1: 好，那，这次袖子看着差不多了。啊，上次魏代请走了之后，门口就一直有人守在这儿，应该是他的人。你出门的时候一定小心。我通过工董局查到调查安全房的人，就是魏代清。已经联系到陈浩和向远胜了，陈浩中枪了，需要马上做手术。这是黄恩。
0: 我已经让向远胜带他去实验室里了。行，我马上赶过去。外面怎么办？我能处理。石小姐，你觉得这旗袍的长度怎么样？
2: 我感觉还是长了一些，要不要修剪一下？
0: 那我再帮你改一下。嗯，谢谢。
2: Inspectrice, on doit aller vite.
1: On y va.

0: 我看你脸生，新来的吧？啊，
1: 对，刚来几天，做的小生意。
0: 我是这家铺子的，以后相互多照应着啊。
1: 好，
0: 我去倒垃圾，你帮我看着点铺子，如果有人来，就说我马上就回来啊。
1: 这是这家铺子。啊，谢谢谢谢谢谢，好。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小羊人和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既遂，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9: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0: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1: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2: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9: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3: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4: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是抗日军，我们是抗日军。
1: 抗日军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2: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0: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

0: 咱们掐断了，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1: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2: 国九在部队用餐，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
1: 你们吕布的伙食标准是多少？一天5分钱菜金。
3: 战士们呢？
4: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1: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3: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5: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 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6: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7: 原来八路军同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6: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8: 蒋院长。
7: 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9: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0: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倒垃圾了。

0: 上门。
1: 你们是石小姐的朋友？
2: 是，
1: 快把人送进来。

0: 三七，
1: 魏先生，302出来的人现在进了圣恩书店，确认是华珍。
2: 石小姐有公务来不了，托我来帮忙。这位陈先生除了枪伤之外，还有其他的外伤吗？
3: 没有，他的右胸中了一枪，我做了基础的消毒，但是伤口发炎了，应该是还有弹片残留。
2: 我知道了，交给我吧。
3: 我看门口挂着歇业的牌子，这里应该不会有其他人来吧？
2: 一般不会，牌子是常年挂着的，就是为了避免有人进来。这里是救护会，专门用来救急的地方。
3: 好，那我去把车停远一点，免得把警察引过来。
4: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2: 帮我把门关上。

0: 我们工农局的通行证，后面那两辆也是
1: 我的便衣。

0: 我们跑不远，从这儿开始，一圈一圈搜。
1: 是。走。十督察，民国路分界线有情况。警务处汇报，华界16铺分局警察刚刚越界了。他们越界进来干什么？说是为了找通缉犯。
0: 知道他们具体去了哪条街吗？往西边去了，长乐路附近。
1: 该怎么配合怎么配合吧，这属于和他们的联合执法范畴。
0: 明白了。
2: 伤口已经缝合好了，我刚好有个库房空着，位置很偏僻，不容易被查到。我们从后门撤离，到了那边再详细说。
0: 好。
3: 他们追来了。
0: 先进去。我去把他们引开，你们着急我出去。
3: 那你怎么办？
0: 谭世远不会让冯广运对我怎么样的，你们找5号正好。
2: 你脱身之后，到望之路5号跟我们会合。
0: 好。

0: 你找哪位？浩二少，咱俩又见面了。
1: 你不是去南京了吗？怎么还留在这儿呢？在这儿改行卖书啊？找我有事吗，魏先生？找你？我忙得很，没时间单独找你。我们得到情报，这个书店里有共产党出没。倒是你啊，霍二少，你解释解释吧。
0: 你怎么又出现在有共产党出现的地方呢？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搜查令呢？
2: 这点小事儿不需要搜查令。现在我在这儿，你要搜查，就必须出示搜查令。
0: 你知道我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出去了吧？
2: 那你是以什么身份搜查我的地方？
0: 合理合法的身份。具体什么身份，不能告诉你。为党国效忠，责无旁贷。什么身份不重要。
2: 这么快就找到新的落脚地了？复兴社，特务处啊。
0: 什么身份都能办你。

0: 该看哪个都看了，要我亲自送你出去吗？不着急。哎，花少，我听我的人讲，你去了一趟麦奇路16号的公寓，那栋公寓的302房间，可是救国会的一处安全房啊。救国会可跟共产党有染呢，花少。 说说吧，你干嘛要去那儿啊？
1: 做客也不行吗？
0: 做客。

那住的是你的朋友啊？认识而已。认识而已。怎么认识的？在哪认识的？既然这么想聊天，不如换个地方聊。 复兴社怎么样？

0: 还是那么的有恃无恐。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去了复兴社特务处，可就没有人再捞你了。
1: 这不就是你此行的目的吗？等等，你这不是有恃无恐，你这是紧张啊！不想从前的你，这是你最后带走我的机会了。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自己走了。
2: 华珍，
3: 再动一下，我绝对崩了你！
1: 别再考验我的耐心。
4: 就这么想引我出去？为什么？是外面埋伏着你的共产党同党，还是里面藏着你的共产党同党？
3: 把枪放下，别耍花样，别冲动，别忘了于先生交给我们的任务。
5: 算什么？
3: 于先生说了，抓活的。
6: 周哥，咱们都找了一圈了，人呢？

0: 你怎么也赶过来了？
1: 我在工董局接到警务处报告，有人盯上了长乐路，我就赶过来了。
0: 谢谢。
1: 陈浩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好些了吗？
0: 还好，季太太已经帮陈浩处理了伤口。
1: 他怎么中的枪？
0: 为了救我，市二五分局的冯广云绑架两名四所警员，一名已经遇害了，另一位骆明明被我和陈浩救了出来，他就是在救人的时候中的枪。

0: 季太太，快进来。石小姐，你们都没事吧？
1: 石小姐赶过来救了我。陈浩呢？
0: 在屋里，他还没醒，正在休息。
1: 好。
0: 他在里边。

0: 他的枪伤怎么样了？这一枪是从后背到前胸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和血管，目前就是伤口发炎的问题。我已经给弹道做了扩张消毒，弹片材料都取出来了吗？已经全部取出来了，很顺利。陈先生的体质很好，而且意志力也很顽强。你们放心，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1: 那我们先出去吧，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0: 以陈浩现在这样子的身体状况，待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想必各大医院都已经收到了通缉令，休整几日，我们还是得把他转移到更安全、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按理说，其实不应该再麻烦二位了，但是我实在是分身乏术，所以只好拜托了。明白，我跟救国会一直有往来，我可以让他们想想办法。
1: 其实我之前就听说过你们营救彭记者的事情，但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陈先生为什么会中枪呢？
0: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和彭记者发现的军需品走私案有关系。我们救出彭记者之后，决定顺着他的线索继续往下查。我去了趟吴淞口，发现这个月的6号还有一批货会从吴淞口运到石料谷码头。
1: 然后通过新荣丸号货船运往日本。我们还发现了两样关键性的证据：一是通行证，上面盖有江海关总署司署缉私科和上海市公安局的公章；二是货单，上面有这批货的卖方信息。这两样东西会在货到码头之后交到冯广云手上。
0: 16部分局刑警科的科长，
1: 对。
0: 那你看到了货单上的卖家是谁吗？
1: 可能是某个公司，也有可能是我的哥哥。

0: 子弹的碎片没有完全取出来，肺部还有残留。那如果我现在马上安排他去医院，取得出来吗？
1: 很难，即便是手术条件一流，而且还能提供大量的输血，风险也很大。更何况他现在根本不能去医院，这次枪伤。 肯定会给他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
0: 什么样的伤害？
1: 子弹留下的贯穿伤会勉强愈合，但是会生成贯通的瓣组织，很多后遗症都会伴随他整个的下半生。

0: 醒了。
1: 什么事？
0: 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叫他。
1: 对不起，我在分局的前夫人。
0: 这位是季太太，我的朋友，是她给你做的手术，她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员。
1: 谢谢你，季太太。对不起，我在分局的潜伏任务失败了，但我没有暴露组织，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你们应该都是安全的。
2: 你别想太多了，先活着才有胜利的机会。
0: 对，活着就是胜利，你要尽快好起来，我还等着你来上发育班呢。
1: 好，还有件事向医生主动申请，他希望加入邓先生的队伍，说的时候很认真。
0: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会向上级汇报，我会告诉组织037同志通过了对向伟生的考察。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一个人冒险的。
1: 我要告诉他们，我身体里面还有没有取出的蛋片。
0: 知道了。

0: 陈先生醒了，队长，罗警官，你得好好改改你这个爱哭的毛病了。这次睡够了吧？
1: 总算睡够了，我就说我能挺过来吧。季太太说手术很成功。

0: 每两三天都能向上跑了，都这样了还想着跑呢，赶紧歇着吧。
1: 在我胸口找到的线索，
0: 放心吧，我会一直查下去，直到找到所有的证据。这是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儿。

0: 现在整个上海都能看到陈浩的通缉令，他待在这里还算安全。我尽快给你们送些吃的和用的过来。
1: 石小姐，有件事儿，我本应该在上次离开上海之前就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是关于张润金的。两个多月前，他牺牲了。我被魏代勤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时候，魏代勤告诉我的。他说张先生是共产党，他遇害后人就被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外面的荒地。
0: 江先生，
1: 我和黎秋实都受到过他的保护和帮助，他遇害了，我很难过。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亲口告诉你。
0: 其实老张失踪过后，我有心理准备的，不过还是谢谢你告诉我这个结果。

0: 我已经向组织提交了曝光走私案的行动计划，应该很快就有回复。冯广云手上的货单和通行证是至关重要的证据，只要能拿到这两张证据，就能坐实他们的罪行。
1: 想要拿到证据并不容易，好在冯广云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
0: 所以计划分为两步，先通过报纸新闻的方式曝光走私集团外国行为，再把舆论对准他，冯广云一定会露出破绽。
2: 但是彭记者已经上了谭诗远的黑名单，想要发声那太困难了。
3: 左凌也有一位姓夏的剧作家，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他在国泰大剧院有一个影迷见面会，到时候会有大量的记者来现场。夏先生说过，只要以救亡运动有利，必以血泉拥护。所以我在想，我们可以把握好这个影迷见面会的机会。
2: 那我跟彭记者联络。
3: 不用了。我去联络彭记者。
0: 季太太，组织要求从今天开始你在上海的任务终止了。

0: 魏太勤盯上裁缝部，不管什么原因，你不能留在上海了。这里面有一些衣服，这是今晚去香港的船票，法国的货船。这是我从工董局弄到最快的船票。这是你的证件。
1: 陶兰心。

0: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名字了。没想到这次撤离竟然这么突然。这是组织的纪律，你必须马上撤离。现在小组只剩下你、我、陈浩三个人。陈浩现在受伤了。
1: 不能再让你去冒险，这个不能称之为冒险，这是你我的使命。张润金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我相信革命很快就会迎来曙光，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
0: 只是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总会有那一天的，我总会回来的，保重，心雨，你也是。

0: 你为什么不见呢？快三点钟，三点钟的时候，
1: 不是让你盯着他吗？我是盯着他，我跟那段时间跟丢了呀。
0: 去过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吗？没有。
2: 裁缝铺里没有电话，谁通知他去的圣人书店？
1: 他不见之前，有人来过吗？
0: 进进出出人很多。
1: 共同局那个姓佘的女督察员，她也来过。
3: 这是个通风报信的。
1: 我们4点钟到的书店，他3点钟是要不见的，时间刚好对得上，马上派人盯住所有的码头、车站、火车站，一旦发现立刻逮捕。

0: 夏月笙，今天你和魏代晴对峙的时候，我在里面全部都听见了。你当时真的不害怕他杀了你吗？
1: 那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
0: 你真勇敢，我和季太太待在里面都紧张坏了，生怕你在外面出什么意外。
1: 你也很勇敢，要不是你和季太太把陈浩顺利的转移过来，我在外面争取再多的时间也只是徒劳。今天晚上你就在这休息吧，我一会儿看看陈浩。
0: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照顾队长。
1: 哎呀，不用了，你赶紧休息吧。这一天啊，你也没怎么好好睡觉。晚上呢，就我来值班。等到明天白天，

0: 你干嘛呀？还能干什么呀？睡觉。
1: 真没别的可能性了。
0: 没了。

0: 喝点水，
1: 我是你放到我自己来了吧？
0: 你就不怕伤口的扯开了？哎呀，
1: 这也太别扭了。
0: 没办法，慢慢习惯吧。
1: 伤口好用吗？

0: 等我回南京啊，有钱了给你买块新的。好，一言为定。不是说好我们是一个队伍的吗？一个队伍怎么能孤立我呢？
1: 谁孤立你了？我这不是照顾程浩呢吗？
0: 一个队伍就应该一起行动，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今天晚上也要睡在这儿。谢谢你给我补床啊。
1: 你睡这儿，休息你身上哪儿？
0: 队长，你醒了。队长，你现在觉得好点了吗？好多了。队长，我跟你说，今天七太太和石小姐特别厉害。他们怎么了？今天在圣恩书店的时候，情况特别的危机。 但是，就是在最慌张的时候，他们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救人、转移，一步都不含糊。而且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到他们一丝慌张。队长，我才知道，原来女孩子也可以这样有魄力，有担当。
1: 你也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吗？
0: 我来思索的时候，其实只想要当一名警察。不过，这段时间我回想了很多，我觉得也不只是这样。我喜欢的是和你们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明明，有可能是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了。我觉得也是。
1: 你真的想要成为像石小姐、吉太太那样的人吗？
0: 当然，队长，你觉得如果我从现在开始努力的话，我有机会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吗？
1: 只要你想，一定有可能的。
0: 我会努力的。

见。

我们这里有一个烤红薯，就拿这个。对，紫金裁缝铺，季太太。

君玉，你等一下，我有个东西给你看。这是我给你做的结婚礼服，但还没完工呢。你喜欢吗？给我。最近铺子里不忙，我就抽时间每天做一点，已经雏形出来了。我记得。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才19岁。那一年，你从莫斯科。

你刚学完无线电专业回来，你身上没有带一张图纸和一个零件，你说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你的脑子里，除了发简和收件之外，你几乎一句话都不说。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只是爱和你说话。

0: 这里面有一些吃的和用的，应该你们可以用3-4天了。到时候衣服换了下来，你们一定要烧了，免得被人看见有麻烦。给你们准备了一辆车，以防万一。这是给你带的药。你伤口怎么样了？好多了。我感觉我可以小城自由活动了。麻烦你们一定要看着他，让他千万不要乱跑。 放心吧，我们知道的。对了，走私案那边有新情况，事情有转机了。今天彭记者去了国泰大剧院，在一个影迷见面会上，当着很多同行记者的面，把他的遭遇和调查出来的情况全都披露出来了。我相信很快，冯广瑜和谭诗源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到时候他们的罪行会彻底被曝光。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铁证。
1: 冯广英不是一个能沉得住气的人，只要他乱了阵脚，我们就有机会行动。
0: 另外，季太太今天。 被魏代卿逮捕了，你们要多多小心。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哎呦，
8: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

0: 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9: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0: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1: 你来看我们笑话

0: 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1: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2: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3: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386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1: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2: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5: 罗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6: 他要是坐视不管。
17: 我就翻他的船！
18: 江元璋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9: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2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寄与意的巅峰。
2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巧剪精刀，
22: 雕琢毫厘，
23: 锻造美好。
24: 倒计时开始，
25: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 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

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石小姐，老朋友了，我们不久前刚在裁缝铺见过。魏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了，的确有点事儿需要石小姐来配合调查一下。今天太晚了，下一次吧。对不起，石小姐，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
1: 我是来干什么的？魏先生，你这样不请自来，我很不方便。
0: 我不是来做客的，石小姐，就不跟你假客气了啊。石小姐身为法租界工董局的警务人员。 应该不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安琪啤酒公司是干什么的吧？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明天可以到工董局找我谈。不好意思，也不完全是公事。茨维塔耶娃，我和石小姐算是相识甚早吧。
1: 早在孟家的凶杀案的时候，我俩就有交道，可谓是缘分不浅。请把
0: 我接一下中央巡捕房。不好意思，石小姐，紫金裁缝铺的季太太已经被我们逮捕了。
1: 你让我怎么看你？就因为我在那儿做过衣服，所以我也有嫌疑。哎，这件也是季太太做的？
0: 哦。

0: 走，带我去楼下
1: 看看你的车去。
2: 我的车有什么问题？
3: 去看看不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吗？

0: 我太清楚你们抓共产党的时候是什么德行，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
1: 沈小姐，在抓共产党的问题上，你们工董局和我们复兴社是一致的，所以你不会拒绝配合我吧？下楼，开你的车。

0: 不用了，不好意思啊，我们在执行任务抓一个共产党的时候，被他的共产党同伙开这种车救走了。我一想啊，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石小姐恰好开这种车，而石小姐又恰好跟我们抓的共产党季太太有来往，职责所在，我必须来确认一下。
1: 那希望你回去交差的时候，告诉特务处其他人，不要再来打扰我。
0: 别生气啊，石小姐。哎，要不改天你有空，我请你喝。

0: 我很喜欢看星星。刚来上海那会儿，我没事经常趴在我家窗户边看星星。
1: 海上训练的时候，我会躺在甲板上看很久。
0: 海上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
1: 对，群星闪耀。
0: 那你知道最亮的是哪颗星吗？
1: 天狼星，就是那颗，它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沿着猎户座的腰带就能找到它。我躺在甲板上，看到午夜后的几个小时，它从东南方升起，凌晨时到达南方，尤其是冬天这几个月的黎明时分，它会在天上发出耀眼的白光。在古埃及

0: 人们用天狼星来预测尼罗河的洪灾，在古希腊，人们用它来标记夏季的三伏天。在南半球，波利尼西亚人用天狼星来标记冬天。
1: 我听说，人们在大洋上航行，航行几天几夜，都只能看得见水，没有地标。 可以告诉他们在哪里，或者要去向哪里。那个时候，人们就会仰望星空，因为星星会指明方向。其实现在也是如此，
0: 敌人可以干扰机械探测仪，可以破坏罗盘和天文钟。 但他们不能摧毁星辰。你们看那些星星，有的暗了下去，有的又亮了起来。比起最亮的一颗星，我更喜欢看现在这样的群星闪耀。

0: 民国二十五年冬，
1: 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等七名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此事引发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慨，在随后的几周便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和营救活动，无数中华儿女的抗日热情也因此次事件凝聚了起来。在如此背景之下，上海警方与日本军方勾结走私军需品一事也被救国会一并爆出。
2: 现在外面全是找你的记者。
3: 找我？
2: 是。
3: 找我干什么？
2: 说是要采访。那个姓彭的记者昨天在国台大剧院把您和谭副局长的事全都抖出来，特别是您，说被绑架是您指使的，还说走私也跟您有关系。
3: 胡说八道，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也不知道啊，现在全部都在问这件事儿。
3: 赶走，全部赶走。
2: 这
3: 愣着干什么？赶走。
2: 是。

0: 昨天国泰大剧院怎么回事？
1: 本以为只是个剧作家隐没见面会，没人在意。可没想到，那个姓彭的记者突然冒了出来，在剧院大放厥词。他还带去了十几个报界的同行。我也刚刚查明，那个剧作家原来是个左翼分子，所以我怀疑，这背后很有可能是共产党在暗中谋划。
2: 我现在只关心出港许可证的问题。明天那辆车祸就要到16铺码头了，发生这种事，许可证没问题吧？

0: 您放心，江海关吉斯克的高科长答应过我，许可证一定能按时发下来。
1: 唐副局长，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船货能不能运到长崎港的问题，而是这条供应链还能不能够继续维持的问题。 这件事关系到陆军省的布局，也关系到唐副局长你的前途。我明白，这事儿我一定亲自督办，确保您的货准时上船。
2: 先生是忙，您电话。
3: 喂。

0: 冯科长，冯科长，你真的不能进去！
1: 我找副局长有急事儿。
0: 谭副局长特意交代过，冯科长。
1: 副局长，彭记者的事您听说了吧？他现在跳出来说我绑架谋杀，还涉嫌走私，我只是在中间帮您取东西送东西，这怎么能是走私呢？您是知道的呀。
2: 慌什么？现在分局门口堵的全是朝我要说法的记者，
3: 我该怎么办？你想怎么办？
1: 把记者抓回来，安排人看住救国会的人，得把他们的嘴堵上啊！

0: 那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1: 你现在啊，什么都不用做，先回家避避风头。
0: 我没太明白您的意思。
1: 就是先停你的职。
0: 停职？
1: 没错，对外就说你在接受调查。现在事情闹到了这一步，让他们有什么事儿啊，就冲着我来。
0: 可是就算停了我的职，通行证跟货单还在外面，他们能放过我吗？
1: 我把我的爱将都已经停职查办了，他们还想怎么样？你放心，停职就几天的事儿，主要是想给外界一个交代。我跟李杰先生啊，都已经说好了，等风头过去了，声誉造就，你呀，很快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0: 我来给你还。明天吴松款那批货就要到码头了，这是拦截行吴万豪最后的机会，这关系到能不能彻底斩断这条走私线。
1: 按照他们的老规矩，通行证和货单都会交到冯广云手上。

0: 到时候一早，我去跟着冯光宇，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把这两样东西给拿回来。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
1: 我自己去。 这是命令，还命令呢？你现在还是我队长吗？
2: 我确实不是你的队长，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同志了。

0: 你说什么？上级已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
1: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其中一员。从现在开始。
0: 你就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真的，组织安排我担任你的上线，我的代号是037，从今以后由我直接和你联系。
2: 老师，您是觉得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实现理想，
3: 所以您和他们站在了一起，苟利社稷，死生无争。
4: 我想成为像邓明远先生一样的人，
3: 我们必将成为像邓明远先生那样的人。
4: 愿你终有一天能够明白我的选择。

0: 吃完饭你先回去吧。什么？我说，吃完饭你先回家吧。不行，明天我必须跟你们一起行动。之前冯广云想要对你们动手，要是这次他还是根本都不配合，直接对你们下杀手怎么办？所以才让你先回家。这是你的任务。
1: 我的任务是回家吗？你不是想成为石小姐、季太太那样的人吗？那就得先学会服从安排。可是，我只是希望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这时候一个人逃走。
0: 我明白，但我们三个人不能同时行动。如果这是打仗的话，我们是去前线。 而你镇守后方，这是策略。如果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你可以随时的来援助我们，明白吗？而且明明，从三阳水产到这里，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家里人没有你的消息，他们一定急坏了。你不解决好家里的事儿，怎么执行接下来的任务呢？听郑浩的。
1: 吃完饭，我先送你回去。可是你的身体……我知道，你放心吧，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再说，还有下面事呢。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报个平安。我们执行完任务，第一时间跟你会合。

0: 好，那我先回家，我让爸爸准备好吃的菜，还有你喜欢的菜泡饭，等你们回来。队长，这是不是就叫做胜利会师？对。
1: 胜利会师，
0: 吃饭吧。

0: 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啊，肉，
1: 西葫芦。
0: 哎，这个也好，来，五成半。
2: 嗯，爸，三天了，姐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找都找不到。这饭您吃得下去啊？
0: 一点都不咸。
2: 不是爸，姐上次舒锦被伤成那样，您不让她当警察是对的。但是现在四锁没了，他还整天跟着陈浩他们在一起，陈浩现在全城通缉，你就不怕姐出事吗？
0: 吃吧，吃吧。烧得好。

0: 爸，你先吃，我去透个气儿。赶紧吃啊，别凉了。明明，
1: 爸，明明回来了吧？你受伤没有啊？你怎么这么多天都不回来？有没有哪里受伤了？有没有受伤？
0: 你去哪儿了？
1: 我哪知道家不干了？
0: 你去哪儿了？你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爸，天天。

我这段时间就是跟陈队长还有向远生一起出去玩了一趟，他们带我去的郊外，把我照顾得特别特别好，我们一起。

对不起，爸爸，我又让你们担心了。明明，你不用说，我都能猜到你这几天是怎么过的。 受伤之后，爸爸是很气愤，但是爸爸更多的是害怕，害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你要知道，天翔。 你，还有晴晴，你们三个，是爸爸的一切。

0: 还记得你受伤之后跟我说的话吗？
1: 记得。我跟爸爸说，我一定会记住爸爸的话。爸爸告诉我，如果我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就没有能力保护好别人。
2: 你现在有能力吗？

爸爸，我不确定，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保护好自己，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可以去保护好别人。可是这些天，我学到了很多。 也思考了很多，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不得不去做的。我以前以为，只要足够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但后来，我发现好好的生活。 并不能给我带来十足的快乐和开心，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爸爸，这些天我从陈队长。 向远生，还有一些新朋友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为他人奉献。爸爸，他们带着我，每一天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看到他们。 真的可以为了理想牺牲自己的一切。

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爸爸，我问过队长，队长跟我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我想，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可以为了理想奉献自己。

0: 对对，其实就是按那个，你等一下，我把这个灯弄一下啊。
1: 好嘞，就按这个是吧？
0: 对对对。

0: 天拿到证据送哪儿啊？
1: 就送回这儿，有人接应，再由他送到报社，报社每天下午1点定版印刷。组织想赶在明天晚报上曝光证据，所以我们必须更早地拿到证据，把他送回来。
0: 好，明天中途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只管把证据拿回来，我们在这里会合。
1: 明天我们两个人，两城镇一定都会回到这儿。

这是上面发下来的停职通知，需要您签字儿。

0: 哎呀，我停职只是暂时的，为了堵住那帮记者的嘴。
1: 是。
0: 过不了多久我就回来了。
1: 是。
0: 别紧张。还有，你跟兄弟们说，注意点，别在外边瞎说。明白？
1: 明白，哥。我和兄弟们都等着你回来。
0: 哦，我警员证好像落车里了，你帮我看一眼。
1: 啊。

0: 以前都是冯科长来拿，今天他怎么没来呀？
1: 不该问的话别问，东西放着就行了。

0: 冯哥，您怎么来了呀？把通行证给我。叫你一声冯哥，是给你之前的情分。怎么没穿警服呢？你说你也不是冯科长了，我自然不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
1: 你还说我像条狗一样，其实最大的狗那就是。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迸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2: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
1: 顺风，
2: 又来一个。
3: 张建国，
1: 何佳丽，
4: 建国哥哥，
5: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6: 挺好，
5: 我发誓。
6: 挺好，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 你看三姐会化妆，
7: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8: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9: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1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7: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1: 我这花化妆艺术大学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你开了花的。
6: 这农民工哭的面
1: 子，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7: 不行，你就是傻。
6: 太帅了，
1: 徐，
6: 谢谢月亮。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前五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同步优化升级设备网络。在浙江普陀山，山路蜿蜒，过去收发快递需借助人力三轮车，并攀爬山路，体力消耗极大。端午节前，快递小哥配备了一款轻量化智能外骨骼，可降低30%的体力消耗，减轻50%的腰椎压力。
2: 这个有20多公斤，这个差不多40公斤，而且还是易碎品，就是有很多上坡，还有楼梯要爬，差不多3-4层的楼梯。它根据你腿往上抬，它也往上使劲，没这么累了，变轻快了。
1: 科技加持让快递小哥负重更轻，也提升了送达效率。新场站和新航线的开通则进一步扩大了快递的辐射范围。五月，快递企业正式同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启用嘉兴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并开通嘉兴至达卡全货机航线，航空运输网络不断延伸。
3: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0: 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从22号开始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持续到6月28号。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到17点，各高校也将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展开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

0: 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十五五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那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的规模，重点投向哪些领域呢？一起来看。
1: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2: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拉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1: 据了解，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高校本次扩招的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通信雷达、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专业成为扩招重点方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社会需求大的专业。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主要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均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专业。
0: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啊，除了院校和专业之外，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学生未来的深造通道也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重点。2026年，各高校推出了哪些模式创新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近年来，各高校不断创新育人模式，依托书院、特色实验班、未来技术学院等，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地。目前，清华大学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书院制育人体系，15个本科生书院汇聚多方资源，打造了超院系跨学科的本科实体育人平台。以真实课题项目为牵引，通过开放式培养方案探索个性化培养路径，学生一入校就可以打破专业院系界限，选择个人导师。今年南开大学全新升级了工科试验班，围绕数智能源、具身与行为智能、脑机接口、新材料和生物制造5大新质生产力核心发展领域，打造科技加产业加经管立体化育人模式，培育未来产业人才。
3: 这个班全国投放210个计划，各省都有投放。这个班带有鲜明的产学研结合的色彩。我们希望他们不仅能够了解科技前沿在哪里，也能知道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商业世界里面是什么样子。学校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产学研实践的平台，为学生开设了产业创新模块课、微专业，有很多的业界校友、企业家已经受聘成为这个班的导师。还有我们用相关的书院资源给学生提供这种与产业大咖交流的机会，所以他们会有丰富的实习实践的机会。
1: 今年西安交通大学首次开设领军班，涵盖智慧能源、新能源、智能制造、航天航空、物理化学6大方向，由领军人才担任班主任或学业导师，从入学起就带领学生在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中进行攻关实践，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北京工业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探索3+1+X 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行弹性学习年限，不设最短年限限制，本科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博士阶段学习，报考2026级材料类实验班，

0: 土木类、机械类、交通运输类实验班、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五个大类，以及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三个专业，共八个专业类的新生可通过二次选拔形式进入该学院学习。
1: 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是为了应对国家现在重大的双碳计划，最大的特点就是本硕博这个连贯式的这种培养。前三年我们本科阶段的这样的筑基的一个工程，第四年提前修读一些研究生的一些课程，第五年就可以以博士研究生的一个身份进行做科研。这个 X 呢不设时间的限制，可能25、26岁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博士学位。
2: 2026年各高校又将会深化哪些育人实践呢？根据记者的了解啊，不少高校深度推进校企协同，实施科创学分改革，打破课堂与产业壁垒，推出了多元毕业评价路径，系统激发全体本科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实践能力。
0: 紧扣行业产业需求，众多行业特色高校深度推进定制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今年华北电力大学新增两个拔尖班，北京校部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军人才班，保定校区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创新班。学校联合全国重点实验室和能源电力企业，实施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牵引的项目制培养，让学生参与前沿能源攻关课题。同时，华北电力大学已与各大电网发电集团开展全方位产教合作，并设立订单班。
3: 学校与南方电网共建了南网创新班，大一结束后和企业联合选拔，大三学年结束后，学生通过南网考核签订就业协议，和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华能集团三个企业共建订单联合培养班，学生大三就能被企业提前预定。
0: 今年北京邮电大学新增具身智能专业，成为全国首批开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为精准培育前沿领域紧缺复合型人才，学校深度联动北京中关村学院、字节跳动、智源研究院等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机构，重点培养学生可直接落地的工程研发能力。
4: 我们是把具身智能专业纳入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我们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把产业界当中的真问题拿到我们的课堂上。我们在培养方案当中是有项目制课程，以这个问题为牵引，要贯穿四年去做项目式的课程的突破，去培养同学们的实践能力。
0: 为系统性激发本科生创新思维、实操能力，多所高校设立硬性科创学分和实训必修要求。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均开设了科创实训学科竞赛必修模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实现本科生创新训练全覆盖，实行五学分创新学分制度，将创新创业实践纳入毕业硬性考核。学校联动行业领军企业，共建了182家科技矿场大学生创新实践平台，培育能源领域拔尖创新人才。
5: 学科竞赛、作品、发明专利啊等等，都可以作为你的创新学分。我们的全能导师制可以跨学院、跨学科来选择。还有聘请了设备行业领军人才，大概有500人左右，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培养他的创新意识。
0: 近年来，国内众多高校将学生工程实操、创新创造能力放在人才培养核心位置。今年，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毕业评价体系迎来重大革新，打破为毕业论文固有模式，推行多元化毕业成果认定机制，授权发明专利、高水平科创竞赛成果等，经专家评审达标后，均可等同毕业论文完成毕业答辩，真正实现以实践能力、产业贡献作为人才评价核心标尺的评价导向。
2: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当前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常伪装成日常消费品。比如说，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就被不法分子添加管制麻醉药品，而这样的电子烟正在悄悄逼近青少年的生活。
6: 小偷，我。
7: 这是湖北秭归警方提供的一段直播视频。 画面中的年轻男子神情恍惚，眼神涣散，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将当。

0: 当事人传唤到禁毒大队进行毒品检测。经检测，当事人体内依托咪酯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据当事人交代，他与朋友吸食了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上头电子烟。
1: 看见朋友在玩，就一下子好奇心来了，也想玩一下。就刚开始是呕吐的感觉，就给人很不舒服。抽两三口的话，这个人晕乎乎的，轻飘的感觉。抽多了以后，你的手会发抖。你说话会打颤，而且还会流口水，走路走路哎。
0: 依托咪酯是麻醉类处方药品，其生产、使用、销售均受法律法规严格管理。但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依托咪酯的麻醉作用，将其制成烟粉、烟油等毒品替代品，添加进电子烟进行销售。
2: 依托咪酯，它通常呢是一种无色透明的一个麻醉药品，在正规的医疗当中呢，我们通常是用作手术麻醉，都是属于严格管控的一个麻醉药品。个人的话是严禁私自购买或者是使用的。这类药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起效极快，麻醉性极强。人体一旦不小心摄入以后呢，就会在短期内出现一个意识模糊、全身无力、失忆等症状，极易引发性侵、人身伤害等一系列恶性案件。
0: 依托咪酯被非法滥用后，2023年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全年共查处滥用依托咪酯3.7万人次。但随着依托咪酯被列管，不法分子瞄准了另外一种替代品替莱他明。
3: 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受用的麻醉剂，小剂量的接触以后啊，这个人他就会出现强烈的幻觉以及这种迷失感，那么这个人也就会变得东倒西歪，手抖不止。如果再增加剂量的话，可能会造成呼吸抑制，甚至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甚至死亡。
0: 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通知，从今年7月1号起，将二氟乙醚酯、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公安部门提醒，青少年社会阅历浅，好奇心强，防范意识薄弱，是这类麻醉镇静物质的主要受害群体。不法分子常常打着助眠神器、解压快乐水、小众零食的旗号，将其拖入滥用甚至成瘾的恶性循环。
4: 我们要提醒大家，所有陌生场合的不明饮品、药片、试剂一律不要去触碰和使用。麻醉镇静类的物质呢，伪装性强，起效快，危害不可逆，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守住安全底线。
5: 夏季呢，气温持续攀升，密闭的车厢很有可能成为暗藏危险的高温空间。那近期呢，全国多地接连发生了儿童被困车内的险情，消防部门紧急出动。我们一起来看几个救援现场。
6: 6月16号，福建省宁德市消防部门接到群众求助，一名幼童不慎被困车内。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得知，幼童是在玩遥控器时把自己反锁在车里。由于家长的备用钥匙没电，无法自行打开车门，幸好车窗留有缝隙，可手动降下车窗。消防员先在车窗玻璃上粘贴胶带，防止玻璃碎裂。随后，三名队员合力下拉，顺利将车窗降下后，打开车门将幼童抱出。前不久，在浙江宁波，一名女子取快递时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结果孩子在玩耍时误触门锁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引导被困孩童先尝试自行脱困。
7: 拿牙齿咬，用嘴巴拿牙齿咬，把它咬开。试一下，对，用力把它拔起来。那有个钥匙，看到没？
6: 由于孩子年龄太小，无法配合救援，自行脱困未能成功。消防员又尝试使用胶带拽动车窗，但收效甚微。此时车内温度逐渐升高，为防止发生意外，消防员使用工具破拆车窗，快速将被困孩童抱出来。经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江西九江，一名1岁多的男孩被困在副驾位置上，车门车窗都无法打开。消防员到场后对车辆后侧玻璃进行破拆，顺利将男孩抱出。后经询问，是男孩家长下车时不慎将钥匙遗留在车内，导致车辆上锁，男孩被困。
5: 夏季车辆经过阳光暴晒之后呢，温度就会急剧上升，狭小密闭的高温空间极易造成人员缺氧中暑。那为此呢，消防部门进行了一场实景暴晒实验，直观地展示密闭车厢内的高温风险。
6: 在无遮

0: 挡的空地上，消防员将车辆静止熄火，紧闭门窗，模拟车辆露天暴晒场景，进行高温密闭车内被困实验。
1: 现在我们开始实验，车内未被太阳直射区域的温度为36摄氏度，被太阳直射区域的范围为57摄氏度。现在我们的实验已经进行了10分钟，在车内明显感觉到自己大量的出汗，体感闷热难耐，连呼吸也是热的。车内呢，能明显感觉到温度在持续的上升。
0: 暴晒了20多分钟后，实验车辆前挡风玻璃直射区域温度飙升，密闭车厢内的高温热浪扑面而来。
1: 现在我们的实验已经进行了20分钟，下面我们来测一下温度。车内未被太阳直射的区域温度为43摄氏度，被太阳直射的区域温度为61摄氏度。
0: 由此可见，在户外太阳直晒时，密闭的车内气温上升极快，如果长时间处于该环境，人可能会快速脱水中暑。消防员表示，大部分汽车喇叭在熄火断电情况下仍然可被按响，如有人员不慎被困时，可按喇叭求助。
1: 拍打玻璃的声音沉闷，穿透力差，外界很难察觉。家长一定要提前教会孩子，被困后不要慌乱哭闹，持续按压车辆喇叭求救。响亮的喇叭声更容易引起路人、周边居民注意，提升获救概率。
0: 消防部门提示，在阳光直晒且汽车门窗完全关闭的情况下，车辆内部温度会快速上升，形成温室效应。儿童身体机能尚未发育完善，散热能力差，长时间在高温密闭车内可能会出现中暑脱水现象。家长应避免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同时尽量不要张贴深色遮光车膜，保证可视度，便于及时发现车内异常。
2: 炎炎夏日啊，车辆在阳光下长时间暴晒，很多车主进入车内就会感觉到座椅和方向盘发烫。那么有哪些快速降温的方法呢？我们一起来看。
0: 在户外直晒下，密闭的汽车内温度上升极快，车内多处部件温度轻松突破50摄氏度。人体皮肤直接接触，不仅会给驾乘人员带来不适体验，还有烫伤隐患。做好车辆防晒，掌握快速降温方法十分关键。
3: 首先，打开副驾驶门或者窗户，其他车门车窗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后，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0: 消防员提醒，夏季高温，室外停车时最好停放到阴凉处，也可以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阳挡或遮阳帘，避免太阳直晒，降低车内温度。此外，在上车前也可以在车窗喷水，消除车内气温高造成的不适，能起到降温作用。车主还需注意，夏季及时清检车厢，不要将打火机、车载香水、罐装喷雾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车内，避免高温炙烤下发生膨胀炸裂。同时，墨镜、玻璃饰品等聚光物品也不要放在中控台，从源头杜绝车辆起火隐患。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在瑞士的谈判。当地时间22号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联合声明，表示根据美伊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在瑞士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谈第一次会议结束。
1: 根据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发布的联合声明，伊朗、美国以及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谈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建立了进一步开展技术层级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进程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领导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争端解决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的工作组。高级别委员会已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了基础。此外，各方已建立沟通渠道，旨在避免发生意外和沟通不畅，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成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各方以及黎巴嫩参与，并由调解方协调推动，以确保各方遵守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的规定。声明还表示，在本周剩余时间，技术性会谈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0: 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两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表示，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2: 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双方讨论了颁发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和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巴加埃称，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工作已经结束，各方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巴加埃指出，在四方会谈期间，美国发表了威胁性声明，导致伊朗宣布不愿继续举行四方会谈。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但伊朗不会以四方会谈的形式继续进行谈判。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长期驻留。
1: 内塔尼亚胡21号在一次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他还表示，无论是过去和现在，以军都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行动，以消除黎巴嫩境内的威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1号在视察以军部队时称，当前的以黎停火协议十分脆弱，以军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重启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电视讲话中表示，黎巴嫩境内不应存在任何所谓安全区或以色列军事存在。卡西姆表示，真主党仍然致力于全面停火，但不会接受持续的以色列违规行为。卡西姆还指出，如果美国选择采取行动，完全有能力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正是美国的支持使以色列得以继续其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0: 北京时间21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经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这项民意调查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智库阿加姆实验室6月17号至20号联合进行。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由我的搭档雪航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

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电商直播如何助力工业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企业如何把直播间的客户线索转化为真实订单？近日，记者深入多地企业采访，来看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在石家庄，平乐良科公司面向全球客商的跨境直播每天下午准时开启，没有热闹的叫卖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产品讲解。外籍主播 Amir 就地取景，把生产线变成实景直播间，依托 TikTok 等海外社交平台推介小麦制粉设备、杂粮加工机械等主打产品。
2: 如果线上客商提出想要看设备内部构造，比如磨机管道、气动元件等关键部件，我们还会现场拆解展示。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和普通消费品不同，这些大型工业装备的采购方均为企业客户。在此之前，走出国门参加各类行业专业展会是平乐良科开拓海外市场、对接客源最主要的方式。
3: 比如我们现在每年参加这个线下的展会多达将近30场，线下展会的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平均下来每场大概要在10万-20万。
1: 我省有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多数产业集群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为帮助工业企业降本增效、拓宽销售渠道，今年4月，我省全面发力工业品电商直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思路，推动各大特色产业集群。

0: 人拥抱数字营销，
1: 主要目的是引导传统工业企业从销售端入手，积极创新营销模式，以更低的成本拓展市场，精准获客，推广品牌，让共享制造生产出来的好产品有好的销量、好的利润。
0: 那么将工业品搬上直播间，实际引流效果怎样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展会的优势在于供需双方面对面交流，快速建立合作信任，而工业品直播突破时空制约，不仅能实现同等的展示沟通效果，还可以完整呈现产品生产质检出库全流程，透明度更高。梁科开播仅一个月就积累了2000名精准行业粉丝。
2: 我们有一个粗略的计算，我们参加一次展会，可能到我们展台到访的人次，如果按3天算，每天500人，这已经很大了，这个也就1500人。但是我们10场直播，可能进我们直播间的就有1500人。
0: 直播引来的流量如何真正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呢？这也是记者走访调研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于普通直播间的泛流量，工业品直播间能够驻足停留的用户大多是领域内潜在的采购商，因此每一场直播都等同于一次线上云端布展，需要像线下展会接待客户一样耐心沟通答疑，搭建信任桥梁，
3: 展现我们企业的专业和诚意，从客户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包括产品细节、设备参数，中间穿插实际案例，最终给出一个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0: 在唐山，俊南公司持续依托云端渠道面向海外销售盘条、压瓦机、钢结构等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同于低价快消品及时下单的模式，工业品单台价值动辄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元，技术工艺复杂，常常需要线上线下反复进行参数确认、技术路径探讨。
3: 比方说邀请客户过来实地参观，亲眼考察我们的生产车间、产品工艺还有产能实力，像这些大的项目呢，我们也会主动的上门对接，深度沟通客户的技术标准、定制需求，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产品的改进、研发。
0: 拥抱直播新业态，俊南公司成功让硬核工业品在海外持续走俏。今年1至5月，他们直播销售额达2800余万元，产品已出口到118个国家和地区。车间变直播间，云端拓大市场。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8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1: 下一步，省工作专班将加强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持续完善工业品电商直播生态，常态化开展主播培训、产业对接等活动，积极引进专业平台赋能企业发展，努力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
4: 权威成果接连发布，前沿技术集中展示，高规格专业会议轮番登场。6月16号至20号举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成为世界观察现代商贸物流行业的风向标，为河北商贸物流产业注入强劲动能。
0: 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本届廊坊经洽会紧扣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主题，精心设置了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等6大板块，共计举办40余场专项活动，吸引了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头部企业、超万名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已成为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
5: 对于大会，我的印象非常好，人才济济，组织出色，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完美。我与多家机构进行了会谈，建立了人脉。我在小组讨论中说，我来时是中国的朋友，回去后我会成为中国的大使。
6: 廊洽会越来越有吸引力，我去年来过廊坊，看到很多人，今年人更多了。廊洽会已经成为贸易展会的新枢纽，现在我们需要推广这个展会，也许未来我们商会可以组织一些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企业来此参展，与中国企业合作。
0: 会上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Top 100榜单、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

0: 果，展现出现代商贸物流新动向。同时，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了16场专题采购和14场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全景展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更向全球企业释放出链上合作的强烈信号。
1: 可以深入的了解河北的这些厂家的一些产能呀，然后他们能够供应什么，他们也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的需求点在哪里，大家坐下来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效率是比较高的。
2: 通过这次廊洽会的跨境电商大会，我们结识了像敦煌网、梦想科技还有三楼丝路电商的俄罗斯欧纵平台，我们都立马建立了合作联系。我感觉通过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更能促进我们真正的河北特色产品走出国门，进货出海。
0: 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廊坊经洽会着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精准化的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以廊洽会为纽带，会后啊，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精准批对，推动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聚集。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河北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丰富的红色资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苦难与辉煌、奋进与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探寻燕赵大地红色纪念地，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首篇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0: 走进李大钊故居，干净整洁的前院矗立着李大钊的半身雕像。
5: 这里呢，就是
0: 屋内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藤椅等物品，都按照原有的样貌摆放。
6: 通过讲解，了解到了以前许多不知道的故事，也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与革命先辈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0: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16年，日本留学归国后，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他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几十篇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同年，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新党。当时，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明确党的名称为共产党。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多次会谈，推动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1927年4月，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共20人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这份狱中自述手稿是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抓捕入狱后所写。
7: 他在狱中自述里曾经这样说过：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我们说，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在为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共同幸福的道路上，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
0: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李大钊纪念馆成为全国首批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在他的家乡大黑驼村，少年李大钊教育馆、大钊手记作品馆、大黑驼书画院等红色旅游景点，让红色革命精神继续传承发展。 近年来，凭借着设施蔬菜和旅游产业，大黑坨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

0: 蝶变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一村一品专业村、河北省红色历史乡村等称号。
1: 在龙州看杂技、听音乐、逛市集，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均超过12%，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99.4亿元。
2: 过端午怎能少得了民俗味儿？在邯郸磁县义泉湖，600多人同场竞渡，鼓声震天，加油声此起彼伏。
3: 这次端午节赛龙舟比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也是一场传统文化实践，这种团队凝聚力是课堂上学不到的成长。
2: 在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精彩上演，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蹬鼓、软钢丝、高空吊床轮番亮相，千年杂技之乡再次惊艳全场。
4: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2: 3天假期，全省共组织非遗宣传展示活动250余场，吸引游客644.6万人。民俗活动燃起来，文旅新场景同样潮起来。随着天气渐热，近郊微度假持续升温。在石家庄鹿泉西部长青露营地，不少家庭三五结伴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在邯郸歙县太行五指山，白天登山纳凉，夜晚露天音乐会，白加黑的玩法让游客直呼过瘾。
5: 白天去爬爬山，晚上的话还有音乐节可以看，还可以露营，去这山上的山峰感觉都是特别舒服的。
6: 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2: 文旅人气旺，消费市场同样热气腾腾。秦皇岛市家电和3C 数码商品销售额合计超2800万元，较平日增长80%。保定市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互动消费体验，保定燕博物馆端午节当天接待游客1.7万余人次。张家口宣化音乐节更是吸引不少周边城市的乐迷专程赶来。
7: 各方面都挺满意的，价位嘛也还是平价，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挺好。
2: 与此同时，我省各大卖场、超市、门店购销两旺。北国商城打造新北国 UP 多彩生活节，端午特色活动轮番上阵，折扣叠加团券吸引了大批市民。
8: 端午节嘛，然后正好现在也有活动，满1000减220，我觉得挺合适的，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
2: 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168.6万人次，累计实现销售额5363.2万元。全省重点监测的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860.1万人次，实现销售额约2.2亿元。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同比增长4.0%。餐饮业消费金额9.6亿元，同比增长3.3%。
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近日，衡水市武义县3035亩杜兰小麦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填补国内杜兰小麦种源培育、规模化种植两大空白。
2: 杜兰小麦因籽粒质地坚硬，又称硬粒小麦，是制作意面、披萨等面食的专用优质原料。据介绍，我国小麦产能充足，口粮保障稳固，但受育种技术、适配种源制约，优质硬粒小麦供给一直存在缺口。

0: 年需要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相关加工制品300万吨。
1: 国际上呢，只有在加拿大呀、欧洲啊种一些，在全球呢，大概产量面积不超过10%，通常。

0: 跟武义县攻关杜兰小麦育种，团队历经11年筛选育种，针对性改良品种，抗寒抗旱高产性能，终于攻克了杜兰小麦不耐低温这一核心技术难题。2025年，武义县将杜兰小麦示范种植规模扩至3035亩，亩产突破450公斤。当地还携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河北武义杜兰小麦教授工作站，为持续开展良种选育推广提供保障。
1: 我们在引种、驯化这些杜兰小麦的基础上呢，今年呢也在多点开花、多点示范、引种的也比较成功，就为我们在国内来开发这种杜兰小麦的食品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全县规模化大田向品种优质化、作业智能化转型。
3: 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在石家庄完赛。自大赛举办以来，共吸引全省90多所院校的上万名师生参与。
4: 决赛现场，200余名来自全省各地职业院校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在数控车工赛场，来自石家庄的女选手刘子轩从容操作机床，毫米精工之间尽显专业功底。
5: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数控车工的，经过这么多天的比赛以及之前的练习，然后成功的参加了省赛，我认为我也不比其他男生要差，我可以把这个做得更好。
6: 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师生同台竞技，我们的把整个的赛场搬到了车间里边，实战性非常非常的强，氛围感非常到位。
4: 而在母婴护理赛场，一名来自唐山的男选手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7: 也是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母婴护理，作为这个比赛的选手，我就应该进入这个角色，真正的投入进去，把正好最好的成绩拿出来。
4: 本次院校师生练兵赛设置征优赛、教学赛两大赛道，其中征优赛涵盖无人机装调检修、母婴护理等8个赛项，教学赛包含机械、信息等9个赛项。为深化产教融合，本次院校师生练兵赛还组织多所职业院校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现场签约。
8: 今天也和很多的院校进行了签约，通过订单式的培养，给我们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的人才。
9: 大赛举办以来，全省有90多所院校、10000余名师生参与到比赛中来，100余家企业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实现了赛场及职场赛聘一体化的工作模式。
3: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我省继续招收报考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志愿的考生。国家、高校、地方3个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原贫困县，2026年仍可继续享受专项计划政策。
10: 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由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院和河北中医药大学承担，专业为临床医学，其中河北中医药大学为中医学。
11: 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今年入学的学生，如果准备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省内全科医学领域全日制临床专硕，需要在报考前征得定向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同意。
10: 河北省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包含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2个项目，今年计划招生1150名，其中公费师范生项目由河北师范大学承担，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承担。
12: 公费师范生共招生820人，较去年增加40人，今年还新增了美术学、教育技术学以及心理学等3个专业。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享受2免1补政策。
10: 今年我省的招生政策继续向贫困地区和农村考生倾斜，通过资格审核并完成公示的考生均可填报国家、高校、地方专项计划高考志愿。
13: 自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招生高校和招生省份不变。往年被国家、高校、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后， 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今年不再具有报考

0: 资格。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北京一趟公交专线可以从首都的城市通勤枢纽直达河北的山野风光，它就是通游36路，是北京公交打造的跨省文旅便民专线。它的始发站在北京莲花池汽车站，一路串联云溪谷、沙岭水镇、清泉山等多处特色文旅点位，终点直达国家5A级景区保定野三坡百里峡，让跨省短途出游省时又省钱。那么接下来呢，记者带您一站式游览山水风光。
2: 您有多久没有轻松奔赴一趟山野旅行了？不用自驾赶路，不用倒车换乘，一趟公交车带您直达山野秘境。通游36路已到站，我们从莲花池汽车站踏上旅程，
3: 车辆缓缓驶出，乘客们对即将到来的旅途满怀期待。
4: 好，景区啊，就是那个野三坡，那个叫什么瀑布那儿。这个公交比自己开车方便呀。
5: 这是从网上看的，这头方便的直达是吧？不用倒车，直接就到了。
6: 因为我查了那个铁路的这方面的交通比较麻烦一点，需要换乘。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不想自己开车，比较累。
2: 慢慢远离城市，我眼前的绿色是越来越多了。车辆一路向西，车厢内是安稳舒适，窗外的山野绿意扑面而来。2个半小时，这趟公交车把我从北京市区带到了100多公里外的景区，景区入口就在前面，我们一起走。
7: Let's go！
2: 哇，我在这儿已经听见小溪流水的声音了，
3: 耳边的小溪流水叮咚作响。坐上景区电瓶车，一路奔向峡谷深处。
2: 在手机的天气预报软件上显示，这里的地区温度是30度，但我走在峡谷中呢，感到了些许凉意，甚至穿着个短袖还觉得有点冷。可见，如果是在盛夏时节，这里一定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3: 由于时不时下点小雨，今天的游客格外的少。峡谷被高山环抱，全程溪水相伴，几乎晒不到太阳。两侧的岩石都是湿漉漉的，
2: 这个岩石上有非常厚的苔藓，然后这些小草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太有生机了。
3: 这般坚韧的景致也让人鼓足劲头，想要尽览山间全景，可不能只走平缓的步道。
2: 我觉得这个角度差不多得有45度，走过峡谷，我们要爬一段这样的陡坡，然后去上面坐缆车，这个是坐缆车之前的必经之路。
3: 峡谷深处山雾弥漫，仿佛进入人间仙境，坐上缆车，山顶又是别样风景。
2: 站在高处俯瞰，下面的是蜿蜒的峡谷，就是我们刚才体验走过来的地方。
3: 谷底清幽凉爽，山顶辽阔壮美，两种风景一次性全部体验。
2: 好多船啊，终于来到今天最期待的漂流项目，手里的雨衣已经拿好了，我们一起上船吧。
3: 漂流的第一步，穿好雨衣。
4: 提高点的水进不去。
3: 第二步，穿救生衣。
8: 来。
3: 第三步，掌握安全技巧。
9: 然后手就可以啊，扶着那腿把手。
3: 最后，尽情享受尖叫与欢乐吧。
8: 啊！电极了！
3: 游客们拿起水瓢，相互泼水嬉戏，在山水间寻找童年戏水的简单快乐。
2: 上船前以为自己穿很严实了，但下船之后后面还是湿了一大片。整趟漂流下来，既有比较湍急，然后感觉比较刺激的部分，也有小船静静的漂在水面上，非常静谧的时光。一趟漂流旅程有2种体验，确实是避暑纳凉的一个好地方。
3: 旅途接近尾声，我们再次坐上通游36路返回莲花池汽车站。提醒您，这条线路的全程单一票价，现金购票单程为55元，刷卡刷码为30元。
10: 咱们的车呢是从5月1号到10月7号节假日期间运行，包括6日和节假日。时刻表是每天的早上8点9点各一趟，晚上呢百里峡呢是下午17点。2辆车同时往回发。
3: 这趟公交车一头连接城市通勤枢纽，一头直达山水景区，让跨省短途出游省时又省钱，实实在在助力经济文旅协同发展。
1: 日前，新集市首所全日制高职院校新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依托新集中国皮革皮衣之都特色产业资源禀赋，学校开设服装设计与工艺、皮具设计与工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跨境电子商务等11个特色专业，规划全日制在校生规模2000人。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漫步湖畔长堤，尽享夏日清欢。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